0: 什么呢？
1: 味道其实也还行哈。
0: 哎，还行，是我没试过。
1: 对对对，
0: 我有一次大概排了一半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走了，
1: 饿受不了，
0: 我去
1: 回家那个
0: 点烧烤串，
1: 点烧烤去哈。
0: 对对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 就是怎么吃方便面最好吃？另外，徐州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啊？
0: 哎呀，那个说到那个方便面，
1: 哎，
0: 很多朋友在下方便面的时候会下一个荷包蛋，
1: 荷包蛋。
0: 但是呢，那个荷包蛋什么时候下最好吃？你知道吗？
1: 什么时候啊？
0: 就是面快好了的时候
1: 啊，
0: 你用它的余温就最后那一点火力把它给弄熟了、
1: 哦、
0: 但是里面的那个黄还没有完全凝固、
1: 哦、
0: 然后你端上来之后、
1: 哦、
0: 拿筷子那么一夹、
1: 哦、你说糖心那种，
0: 那个糖心流出来和那个面条、哦、热乎乎的，
1: 哎呀好家伙，
0: 很香啊，
1: 学也太像了。
0: 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吃了、啊、人家要保持好身材、啊、
1: 对对，每天晚上只是吃烧烤而已罢了对对，最近做了很多的身材上的管理是吧、
0: 啊、对，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哦
1: 对对对，增肥比较好来各位今天来说说看啊，最好吃的宵夜是哪一家哈、啊、然后一般情况下晚上你会去哪里吃宵夜啊？方便面的最佳搭配是什么啊？
0: 鸡蛋火腿肠。
1: 哎，李李李这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标配的，相当于是
0: 标配，标配，
1: 对，
0: 标配，
1: 把这两个给大家放在一起、嗯、你发现有很多吃的东西啊，它就是放在一起，这两个东西就特别合，
0: 它会特别搭，
1: 对吧？
0: 对吧？它这个两个就几个东西放在一起之后，它那个口味相互之间促进一下，
1: 哎，
0: 味道就特别好。
1: 对，
0: 嗯、
1: 爬起来说，我最近这个除了放火腿肠以外呢，我放了一个鸡蛋跟丸子。
0: 哦，丸子也好吃。
1: 哎，我喜欢煮面的时候呢，放两颗那个牛肉丸，或者是那种福州的鱼丸，有外地朋友给寄、
0: 哦、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打颗蛋进去，或者加个煎蛋一起吃，哇，感觉特别的美味。
0: 哎，哦、加丸子会让那个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肉的味道。
1: 啊、是吧？
0: 一些荤的味道，
1: 哦，
0: 我觉得很香。
1: 对，牛肉丸。
0: 对
1: 啊，我这两天也专门去吃了一家牛肉丸，也挺不错的。
0: 也挺不错。你去专门去吃哪一家的？
1: 我吃的是在那个矿大南门，我去吃的有一家
0: 牛肉丸，
1: 做肠粉的。
0: 哦、
1: 肠粉跟牛肉丸一起，反正哈都还行。
0: 哎，不错不错，
1: 你们要是想吃清爽的话，吃这一挂应该也不错，真是。
0: 对，
1: 因为我也身材管理家，你也知道
0: 啊，你也在管理啊。
1: 对，
0: 哇塞，这肚子
1: 哦，对，
0: 几个月了，
1: 太省了，这次。节目当中不能讨论这类话题，要不然会引火烧别人身上。
0: 哎呦，那我们赶快来把这个火象转一转。
1: 别人刚才都说了，说三年都不来上节目，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这都哪吒了嘛，是吧？啊、下次上节目就是陆十五回归的时候。
0: 哦，是这样子的。
1: 陆十五就要回归了哈。啊，帕克说那个洋葱啊，泡面喜欢吃
0: 加洋葱啊。
1: 哦。
0: 哎，不过话说回来，我经常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播自己吃东西的时候
1: 啊、
0: 就不管吃什么，然后
1: 放点洋葱，
0: 这只手就拿半个洋葱咔咔咔在那啃。
1: 哦。
0: 哇，我觉得好厉害。
1: 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您觉得徐州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或者说咱徐州有人有爱吃宵夜的习惯吗？
0: 徐州人，我觉得
1: 宵夜的话就应该是烧烤哈。
0: 徐州人吃宵夜的习惯，
1: 二厂对吧？
0: 其实没有那么的浓烈，
1: 对吧？
0: 对，徐州人最多就是烧烤，去吃一个二厂就差不多了。
1: 哎、
0: 你真的是说到了什么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吃宵夜、
1: 哎、啊？
0: 没太有。
1: 他们说到就是咱、就是整个江苏的那个夜文化，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浓郁，
0: 浓郁
1: 对吧？十一点钟可能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关门了。
0: 比如说十一点钟了，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江苏、如果你到10点、11点钟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很多人大批量的出门的话、那一定是在接孩子的路上。
1: 对，我有一次正好就是跟朋友那个就是去了一个地方，我不说哪儿哈、南方一个城市，哇塞，我发现人的生活啊跟咱完全不一样，才十一点钟睡觉的吧？
0: 我就和这个天气有关
1: 啊，跟那个天气有关系。
0: 他们那边常年都很热，
1: 是吧？
0: 对吧？所以他晚上会出来。
1: 有人提到什么、那个广西老表、四川的朋友，
0: 海南的，对，
1: 晚上十一点钟，然后
0: 热的要命，睡不着觉，出来溜达，吃点东西。
1: 溜达，十一点钟正是那个开始兴奋的时候，对吧？人，哎，人奇了怪了。比方说吃完饭以后还能吃个宵夜
0: 啊？对，
1: 吃完宵夜吧，还能去个酒吧，
0: 溜溜放。
1: 哎，去完酒吧吧，还能去个清吧。哎，凌晨四点钟回到家了吧，早上八点钟就能到公司。
0: 哎，这个是让我觉得很
1: 神奇啊，
0: 就是你可以熬夜，可以
1: 生活习惯，
0: 但是你第二天是怎么能够做到不迟到去上班的呢？
1: 我就有这样的朋友，
0: 这个
1: 前天晚上就是这样，但是早上九点钟之前绝对到公司。 绝对到公司。
0: 看样子这份工作
1: 啊，
0: 工资不低啊。
1: 对，无论怎么着，第二天早上绝对是绝对能到，是就这么神奇。我要是我的话，我前天晚上我让比方说那个就是小酌了一下哈，第二天早上上节目我都费劲，你知道
0: 吗？费劲是吧？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刚才没有练到火候。
1: 哎，没练到火候。
0: 这位朋友再好好练一下。
1: 太厉害了啊！沈阳。

0: 说最好吃的宵夜呢，就是孩子放假
1: 啊、
0: 偶尔给他放纵一下，然后整只烤鸭呀，或者搞个炸鸡呀。
1: 哎呀，太爽了！
0: 哎，他用小手撕着吃，这时候感觉还挺舒服的啊。
1: 就那一瞬间的那种快乐、哎，你好像无法用语言去表达。
0: 对，就晚上的时候，就那种万籁俱静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在那儿，
0: 对不对？
1: 哎呀，嘬一口饮料，
0: 哎，
1: 然后呢，
0: 吃个炸鸡，
1: 哎，吃个炸鸡，
0: 对，弄个烤鸭什么的
1: 啊，真爽。
0: 对对对，马上啊，你看这周呢，我们有这个苏龙砍苏超，而且呢，马上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世界杯的比赛
1: 哦，开始了，
0: 对对，世界杯也要开始了哈，正是晚上看球啊，或者说那个观看比赛的一个好时间。
1: 这时候你桌边肯定得摆点东西。
0: 对对对，你像本周呢，就是6月13号，咱们徐州会在主场对战的是无锡队。
1: 嗯
0: 啊，无锡队。那各位如果说这个想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咱们会有苏龙砍苏超，各位啊、嗯、一定要及时的点击预约就行了啊。
1: 对对对，我们看一看苏龙砍苏超、嗯、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苏超的赛事啊，咱们徐州队会有怎样的表现。
0: 哎，最好吃的宵夜方便面的最佳搭配是什么啊？大男孩说，我曾经在扬州的饭店吃饭。哎，你说奇怪了吧，6点多看我们走，
1: 6点多就赶你们走，
0: 6点多饭店下班吗？啊，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老板他晚上是不是约了20，
0: 有事儿他，
1: 对
0: 对吧，
1: 这不是5点多才下了班，去那不也就才6点多吗？
0: 对，咱的夜生活就是虽然说跟其他省份比起来没那么多，但是晚上11点钟还是应该可以的吧？
1: 对呀、
0: 啊，啊，11点、12点，
1: 是的，是的，
0: 对，有的比较晚的夜里一两点也有，
1: 啊、
0: 嗯，是不是啊？凯说到那个方便面呢，我喜欢怎么吃啊？我喜欢那个把那个方便面碾碎了，跟前一天晚上吃剩的那个米饭啊掺在一起炒着吃。你们试试看，
1: 把方便面碾碎了，
0: 对，捣碎的，对不对？
1: 然后和吃剩的米饭炒着吃，
0: 炒着吃，那真是香啊。
1: 哇、
0: 哦、会吃吧？
1: 太会吃了，
0: 会吃啊，真是啊，
1: 碳水加碳水啊，朋友
0: 啊、哦、米饭和那个方便面炒着吃，
1: 炒着吃，
0: 你们试试看，应该是比较香的啊、哎、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还比较合，这是 啊对，来，方便面的最佳搭配是什么？您在徐州吃过的最好吃的宵夜是哪一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好嘞
0: 啊，有的人就是有的地方呢，他的那种宵夜都是属于那种叫什么早饭晚吃，
1: 早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晚上专门去吃油条啊、豆浆啊。
1: 豆浆啊，哎，说油条豆浆，咱徐州不是也有一家宵夜？
0: 会员是吧？
1: 会员，对，哎、很老派的一家，
0: 对对对，
1: 油条辣汤。
0: 哎，宵夜你一般选哪里？方便面的最佳搭配啊？星光大鹏说火腿肠和榨菜跟卤蛋。
1: 哦，榨菜卤蛋也是很香。
0: 哦、对对对，方便面绝配，这是、啊。
1: 哎，为啥方便面别人一吃的时候，你看起来就特别香呢？
0: 特别香啊，
1: 对，对啊、
0: 但自己吃吧、
1: 就是、
0: 又显得
1: 觉得也还好，
0: 自己吃又觉得有点心酸，这东西真是哈。
1: 但是你一看到别人吃吧，你就特想吃。
0: 对，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就是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大学时候躺在宿舍的床上，
1: 看下铺的兄弟在吃，
0: 我闻着别人吃的好香、啊，
1: 哇，你觉得巨香无比，
0: 我就忍不住下来坡。给我吃一口。
1: 而且你知道，就现在你会看到有很多那个思密达国的那种就是泡面、
0: 啊、对，
1: 特别多，
0: 对，
1: 你一刷抖音上全都是在卖的，
0: 对、啊、
1: 然后你就很想买
0: 啊
1: 各种各样的，哇，你买了之后，哎呦，真
0: 的好。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你买过的最好吃的方便面
1: 是哪一种？
0: 对，因为我们吃的比较，
1: 或者是你吃过的，小时候也可以啊，
0: 啊，
1: 对吧？
0: 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什么
1: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0: 康师傅香辣的、红烧的、
1: 酸菜的、
0: 酸菜的哈、啊，类似于还有统一什么的哈、啊，类似于这种，就感觉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1: 对，
0: 那现在有很多人吃很多面的时候，不是就买这几款了。
1: 我前两天买了一款，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
0: 啊，
1: 它的料包就是一个粉包，
0: 粉包，
1: 它连个油包都没有
0: 啊，
1: 哎，是个粉包，
0: 纯粉包，
1: 纯粉包，然后是一个方形盒子的一个泡面
0: 啊，
1: 然后有泡菜味的和辣牛肉味的
0: 啊，
1: 你甭管它有什么味儿吧、
0: 啊，
1: 它就只有一个粉包，
0: 只有一个粉包，
1: 只有粉包，然后吃起来呢，觉得也还好，
0: 也还好，
1: 也还挺好吃的，
0: 对，
1: 说是迪丽热巴同款
0: 是吧？
1: 我当时想，迪丽热巴都吃泡面了
0: 啊，
1: 我还好，我还说什么呢？
0: 就是。
1: 那人家也得要来两碗尝尝。
0: 对啊，那我迪丽热巴也得吃啊。啊，来，各位买过的最好吃的一款方便面又是什么？咱们相互的安利一下，种种草，好不好啊？
1: 好的。
0: 有的人可爱吃这一口了。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新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脚筋，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享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块钱。那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装监控咱们也要到移动来啊，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肉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肉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今天咱们讲的是第四顿饭，
1: 夜宵，你们都喜欢吃什么？或者是说吃方便面的时候，
0: 嗯，
1: 你最喜欢吃哪一款方便面？你觉得哪个很好吃？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1: 还有呢，就是你觉得它的最佳的拍档是什么？
0: 对。
1: 但是在说方便面之前
0: 啊，
1: 刚才呢，在这个视频直播端啊，
0: 怎么着？
1: 龙仔和大家 say hello 了一下
0: 啊，对对对，露了个脸，这是啊。
1: 没想到啊，
0: 怎么着？
1: 大家对于龙仔的这个评价这么高？
0: 怎么说我的呢？
1: 有人说你是张凌赫徐州分龙。
0: 哎、
1: 好像和张凌赫没什么关系。
0: 对对，我刚才也说了，张凌赫应该是叫称之为王学龙
1: 无锡
0: 分龙是吧？
1: 分鹤，
0: 无锡分鹤。
1: 还有黎明提前出发，他说
0: 啊、哦，
1: 小龙的龙啊，
0: 啊、哦，
1: 其实应该是宋威龙的龙。哇，你。

0: 导航那个叫什么？
1: 应该在钟鼓楼那个巷口里面，走进去，
0: 反正都那一片，反正
1: 原百货大楼旁边，
0: 对
1: 对吧？
0: 哎，你们一搜就可准了。我第一回往那开的时候，我想，哎，
1: 这是哪儿？
0: 是哪儿？这是啊？
1: 哎啊，
0: 有点懵，
1: 一个小街巷里，
0: 一个小街巷里边，这是啊。
1: 还有费比寻常，他说，
0: 哎，
1: 正常的方便面，
0: 嗯，
1: 我根本吃不了泡的和煮的，
0: 是吧？
1: 我只能吃干嚼的。
0: 哦，干嚼方便面
1: 厉害了。
0: 哦，
1: 嗯，那是小浣熊干脆面。
0: 对，小时候吃那种。
1: 对，
0: 小时候觉得那东西怎么这么香呢？这是。
1: 而且你知道，男生
0: 吃太好吃了吧？
1: 男生一般都不吃
0: 啊，
1: 都是想要里面的卡片，都让女孩子吃了，都让他同桌吃了，
0: 对吧？
1: 我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吃干脆面，
0: 都是你的同桌想要盘儿
1: 的。对。
0: 奇了怪了啊！
1: 嗯，
0: 凯说那个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什么牌子的？喜欢吃康师傅香辣的
1: 啊？喜欢吃康师傅香辣
0: 的。他喜欢吃康师傅香辣的哈。
1: 啊，
0: 最经典的一款了，可以说。
1: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款。
0: 红烧啊，香辣最
1: 经典香辣
0: 的，
1: 但是香辣我觉得比红烧还要好吃一点，
0: 是吧？
1: 嗯
0: 啊，有人喜欢吃香辣的这一款啊。
1: 嗯，
0: Seven 说小时候吃的那个葱油鸡方便面，也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呢？
1: 那是小的时候，因为吃零食啊，或者是一些好吃的吃的比较少，
0: 哎，
1: 对吧？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龙粉第三名说，从明天晚上开始就要开始熬夜了，12号3点世界杯的那个揭幕战，
1: 哇，
0: 啊，
1: 就要开始了，
0: 那不就是后天了吗？对不对？然后再到13号下午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到我们苏龙坎苏超的一个时候了
1: 啊，对对对
0: 啊，咱们要跟无锡队好好的去踢一踢了。这场其实也是有压力啊，
1: 有压力，而且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看点。
0: 对，就是我们尊重每一场比赛啊。
1: 对，
0: 那
1: 黎明前出发说，我喜欢香菇炖鸡面。
0: 哦，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喜欢吃这一个香菇炖鸡面，
0: 啊，
1: 它是绿桶的，我记得，
0: 哦，
1: 可鲜了。
0: 对对对对，嗯，这个主打的不是说得多辣或者怎么样，
1: 它不辣，一点都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1: 一点都不辣，
0: 就鲜啊，
1: 鲜
0: 啊，哦，吃那个面觉得好舒坦，这是。
1: 是的，
0: 对不对啊？阿峰说必须得吃火鸡面，
1: 嗯，
0: 哦，你爱吃火鸡面吗？
1: 火鸡面太辣了，
0: 太辣了，
1: 吃不了。这我跟你讲，我真吃不了。
0: 哦，
1: 巨辣无比，啊。
0: 对，火鸡面酱啊，专门搞的火鸡面酱。
1: 对，哎呦，那可以，啊，
0: 可以，
1: 他真的是很能吃辣，
0: 家里面的绝配，真是啊。
1: 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觉得徐州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另外呢，您觉得方便面的最佳搭配又是什么？很多人在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就想搞碗方便面尝尝哈。
1: 啊，是的。
0: 哎，回龙家教主说，作为一个80后，我吃过最多的方便面呢，就是冠生园。
1: 那个时候不管是干吃还是泡着吃都香。
0: 哎，
1: 可惜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搜一搜，能搜不到冠生园吗？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0: 哦，
1: 说不定还有呢。
0: 应该也有，
1: 对
0: 对，应该也有
1: 啊，你看非比寻常也说了，80后啊，小时候都是吃干方便面
0: 啊，
1: 把那个调料包放进去之后，
0: 啊，
1: 抓碎了摇匀了吃，
0: 哦，
1: 就是和干脆面是一样的一个吃法，
0: 对对对，
1: 对吧？啊，嗯，
0: 这个福克说的是这个煮鸡蛋，然后一定要放点蔬菜在里面解腻，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哦，有人方便面是里边有人喜欢放点蔬菜呀，
1: 啊，啊，
0: 或者吃个黄瓜呀，
1: 啊，
0: 解腻，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清爽，对吧？
1: 融合在一起，啊。
0: 哎，嗯，柯金元说，我最近新发明一种吃法啊，早上剩的油条啊，你回去泡方便面也可香了。
1: 哇塞，我跟你说，
0: 哦，
1: 凡是这种大油的东西，
0: 哦，放在一起，
1: 你吃在一起，什么汤料啊，
0: 对呀，
1: 啊，真好吃。
0: 我也觉得挺合的。这样东西
1: 就它真的很合，
0: 对
1: 对
0: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晚上的宵夜，咱徐州宵夜，你觉得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
1: 刚才还有朋友也提到这款面，
0: 哎，
1: 叫做三鲜一面。
0: 三鲜一面，
1: 刚才有朋友说的，
0: 哦，
1: 对，你看龙粉第三名也说了，
0: 哦，
1: 说80后来投票看一看，
0: 嗯，
1: 最好吃的是不是两种，一个就是泡着吃的三鲜一面，
0: 哦，
1: 和干吃的小浣熊。
0: 哦，小浣熊
1: 干脆面。
0: 哦，
1: 哎，我觉得80后吃，
0: 哦，三鲜一面就是这黄的嘛，
1: 啊，
0: 哦，黄包是不是？
1: 啊，哦，哎，我说实话，就是80后的，
0: 啊，
1: 就是这些朋友们，就吃方便面真的要比现在孩子多多了，
0: 是吧？
1: 嗯，
0: 小时候没多少零食哈。
1: 对呀，啊，
0: 哎，美棠妈咪说，我建议你们尝一尝那个汤达人酸辣豚骨面。味道绝了。
1: 刚才我看到的时候
0: 是吧，
1: 我就在想，如果下一次我还可以吃方便面的
0: 话，汤达人，
1: 我一定要去尝一下
0: 酸辣
1: 豚
0: 骨面。
1: 豚骨面一般是不辣的，
0: 哦，嗯，
1: 它这个是酸辣的，
0: 对，
1: 味道应该很好吃。
0: 那我们引申一下哈，就是咱徐州吃面的话，有没有哪个面馆比较好吃？
1: 你看三个逗号说了
0: 啊，
1: 你们老说方便面
0: 啊，
1: 要说面，
0: 哎，
1: 还得是小刘板面。
0: 哈哈，行，最近有点火，这是啊。
1: 啊，
0: 对对对，那
1: 板面板面。
0: 对，咱徐州要吃面的话，你觉得哪家店真的很好吃？我前段时间 不是跟朋友说吗？想求助一下，想去吃那个红汤面，就是那种苏州啊那种
1: 哦，红
0: 汤面。红
1: 汤面，
0: 哎，
1: 在那个
0: 我后来找了一家吧，我找了一家在那个。

0: 当时啊，那个不正宗哈、啊，加拿大附近、啊。完了以后，我跟我媳妇跑去吃那个红汤面，哎呀，就是有点太北方了那个面。
1: 你知道，就还有一家
0: 啊，
1: 就是在苏宁广。
0: 哎，我知道那家，
1: 在文庙旁边有一家。
0: 哎，
1: 他应该就是
0: 红汤面，
1: 你说的那一种苏式的面。
0: 哎，苏式面馆。
1: 哎，我有一年真的是专门跑到苏州去吃
0: 面馆
1: 苏式的面。
0: 啊，
1: 他有一个就是虾，就那个小河虾的那个面。
0: 啊，
1: 那一碟小河虾。
0: 哦，
1: 然后加上虾子给你和在那个面里面去吃。
0: 哦，
1: 再配上一碗那个汤。
0: 哟喂，
1: 那碗面不便宜，
0: 那个新鲜，这是、啊、
1: 对，但它其实说实话，味道和咱徐州面比，绝对是没有这个味儿那么的浓郁。
0: 对，
1: 但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那可不嘛，那当时那一道、一碗面，徐州有首富，真是，
1: 哎，
0: 一套房首富了。
1: 但是你知道我最近
0: 有这么贵吗？
1: 是挺贵的，
0: 是挺贵的，
1: 是挺贵的
0: 啊、
1: 哦！
0: 两人当时把房子卖的，贷款买的，
1: 对对对，车也卖了，扒火车去的。
0: 对，因为其实你要正常那个红汤面肯定是不贵。
1: 对，
0: 但是你因为
1: 那个虾，它还是要就是你要在时令季节去，
0: 啊、
1: 如果不是时令季节去的话就没有。
0: 哦，就那个季节吃，
1: 就那个季节有，
0: 就那几天吃的就是那个新鲜。
1: 对对对，在
0: 那个地道
1: 吃的那个面。
0: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方便面的最佳绝配又是什么？
1: 啊、
0: 咱们又引申了一个就是
1: 啊，
0: 徐州的面馆。哪家面馆也很好吃的。
1: 伊利晨插播了一条路况、
0: 哦、
1: 他说东三环由北往南逐渐恢复通行、
0: 嗯、
1: 之前是有两车追尾、
0: 哦、爆开是吧、
1: 哎、对，但是呢现在那个事故处理完了，大家可以从那儿走的时候就别着急、
0: 嗯、
1: 后面排队的朋友啊。
0: 哎，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呢，有些地方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方说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另外呢，你像北京路、南三环、东三环、建国西路、湖东路、和平路、昆仑大道啊，这些地方车辆都不少，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
1: 好嘞，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春风不问路，他说
0: 嗯，
1: 最近吃的是香菜方便面。
0: 香菜方便面，
1: 哎，你有没有刷到？我刷到过，就是白象香菜方便面。
0: 哦、啊、
1: 哇，
0: 好吃吗？
1: 爱吃香菜的朋友们，香菜脑袋，
0: 那
1: 就你一打开那个盒子，你卡一撕开
0: 啊，
1: 那个香菜味就直窜你鼻子。
0: 哎呦喂，
1: 就很浓郁的香菜味道。
0: 行，我马上要去安排一个是那个酸辣豚骨面，还有一个就是香菜方便面。对、
1: 啊、
0: 我是能吃香菜的啊。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王雪龙主持节目括弧吃香菜版啊。
1: 然后看到 BK 博士他说，徐州虹口区
0: 啊
1: 体育馆有一家红汤面。哎，你刚刚不说想吃红汤面吗？
0: 哪里有？
1: 徐州虹口区。
0: 徐州有虹口区吗？
1: 没有哎。
0: 啊、
1: BK 博士，你说的这是哪里啊？
0: 我没猜错，这是上海吗？
1: 我觉得应该不对啊，
0: 对
1: 对吧？
0: 徐州有虹口区吗？我头回听说这事啊。
1: 嗯，没有啊。
0: 对对对，古佛心灯说，我听节目听一会儿，我有个疑问啊。
1: 什么疑问？
0: 放心里有一个半小时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想好奇，我想问出来，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呢？
1: 嗯。
0: 我想问问苏苏是不干了吗？还是退休了？
1: 嗯，这个我们给你落实一下啊，这个问题。
0: 哦、对对对，我们
1: 其实没有啦，苏姐才今年才刚刚年满20，只不过她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特别的忙碌。
0: 哦，嗯、对，年轻人就得多干活，历练历练。啊，对
1: 对，
0: 苏姐这两天正历练着呢啊。啊，等历练回来以后呢，就是
1: 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这个
0: 啊、
1: 这个
0: 他就不是，他就不是苏苏了。
1: 是的，是的，苏苏家。
0: 哦，叫苏苏加了。
1: 对，就它会有加很多内容在里面。
0: 哦。
1: 比如说加超能力。
0: 哦。
1: 比如说加这个。
0: 它变了。
1: 更多的一些新的大项目。
0: 哦，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1: 就是有更多的这些
0: 啊
1: 能量附加在身上。
0: 跟你说太吓人，我今天下午就见他，我看他变啥样了。
1: 下一届的、
0: 哎、
1: 这个长院化大王。
0: 对对对。
1: 请还派我去参赛。
0: 还派你去啊。
1: 嗯。
0: 最好吃的宵夜啊，徐州最好吃的宵夜，最好吃的面馆，方便面的最佳搭配啊，今天咱们说的跟吃有关系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金足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梅港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尾鱼，各位可以到怪尾鱼，一天3顿都可以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
1: 对，
0: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最好吃的宵夜在哪里，
1: 而且还有就是宵夜大家很多人可能在家会吃方便面，
0: 对，
1: 它的最佳的搭配是什么
0: 啊？
1: 你吃过哪些比较好吃的方便面，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咱们是从方便面开始聊起的，聊着聊着好多人开始推荐徐州的面馆了哈。
1: 哎，刚才真的有好多朋友们来推荐这个面馆。
0: 哎，你说几个地儿哈。
1: 哎，有一个朋友他推荐的是在金山桥财校旁边的中国银行那儿，有一家羊肉烩面。
0: 金山桥财校啊，
1: 金山桥财校
0: 啊，
1: 羊肉烩面说特别好，关键是他家调的凉菜也好吃，
0: 汤夯爆了，汤是灵魂哈。
1: 还有朋友说的是，他说的不是面，他说的是粉，
0: 是吧？
1: 一日茶说的是祥和路上有一家三姐妹螺蛳粉
0: 哦，
1: 味道非常的还原柳州的味道
0: 哦，非常还原三姐妹螺蛳粉，
1: 对，
0: 螺蛳粉哦，祥和路上啊，
1: 对。
0: 行，那就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安排一下。最近这两天怎么我们聊吃蛮多啊，这是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就是很快乐。
0: 对。
1: 对、
0: 啊、
1: 很香很饿。
0: 哎呀说到那个苏，有好多人都说忙什么去了哈。凯说我觉得苏可能是回家收麦子去了哈。
1: 收美。
0: 收美。啊、差谁
1: 吓唬收美。
0: 对。很忙坏了现在、这个。
1: 但是苏也记得不要穿粉色连衣裙哦，容易弄脏。
0: 我就说家里真还比较讲究的，
1: 我必须要提醒他了，
0: 注意细节，
1: 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了。
0: 对对对，你放心，苏野一定会注意的啊。苏野，就嘎小妹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哈，就是慢一点，别到时候枪刺啊，手掌心什么的。
1: 对对对，要戴上手套啊。
0: 最近苏姐在忙一些大项目。
1: 大项目啊，哥。
0: 妈说大项目不会是陆师武吧？没没事。
1: 这是带领我们发家致富的大项目。
0: 哎呀，真是哈！你看我要是不制止这些谣言的话，这些谣言都传播出去了。
1: 还得靠你。
0: 对对对，传到我节目当中，
1: 这没有你能行吗？
0: 我制止不住。这些
1: 刚才哪位朋友说的
0: 啊？
1: 一说到苏姐，
0: 啊、
1: 小龙身上的206块反骨都在哗啦哗啦哗啦响，他不给你反一点还不行呢。
0: 啊，对，叭叭响，全身身上。
1: 对，
0: 9595说宵夜哈、啊，他说你们有没有吃过风花园门口的小馄饨跟炸串组合？
1: 没有哎，
0: 没吃过的话，风花园啊，南区啊，那附近的朋友们尝一下子。
1: 那要去尝一尝。
0: 对，
1: 我跟你说，我
0: 小馄饨跟炸串。
1: 哎，我跟大家讲，我是一个重度的徐州炸串的爱好者，
0: 是吧？
1: 但是由于去年的体检报告，
0: 啊，确实有点不太好看了，
1: 不能再吃这个炸的了。
0: 对
1: 对，但是我跟大家说，有一些这个炸串铺子，如果我给你推荐的话，
0: 啊，
1: 真的是好吃掉你们吞牙齿。
0: 什么地方就能好吃到这个程度？哪地方炸串？
1: 我没有去线下吃过，但是我从他旁边路过
0: ，你都知道他好吃啊？
1: 我经常点他家的外卖
0: 啊，
1: 非常好吃。叫
0: 啊，你点外卖的？
1: 对，叫喜羊羊。炸串
0: 在哪里啊？
1: 就是在原来老新一家那个巷口里
0: 哦。
1: 哎，对，就是离咱们老台很近，离咱老台很近。
0: 喜羊羊
1: 他家的这个，其实我跟你讲，炸串除了就是这个炸的火候之外，
0: 哎，
1: 最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
0: 哦
1: 酱料。
0: 那可不灵魂吗？这是
1: 他们家的酱料。

0: 真的非常的香，
1: 喜羊羊。
0: 哎，而且它的那个酱里面加了很多的花生碎，
1: 哦，
0: 大颗粒的花生碎。
1: 我喜欢吃这个。
0: 哇，真的给那个
1: 很香是吧？
0: 非常的香，
1: 很浓郁，
0: 很浓郁。
1: 哦，
0: 不知道吃啥时候，我一般会点他们家。
1: 我特别好奇一件事啊，就你去年的体检报告到底是什么指标，让你就是戒掉了这么多的事儿？有一次我正好下楼的时候，我看佳佳爬楼梯爬得气喘吁吁，我说佳你爬楼梯干嘛？佳一边气喘吁吁说：“因为我体检报告实在太差。”
0: 所以说要照顾一下我吧。
1: 得差到什么程度啊？
0: 对，就是
1: 开始爬楼梯了，这是、啊。
0: 对、
1: 啊，
0: 就有点高
1: 啊，有点高，
0: 不能吃油炸的了
1: 啊、
0: 嗯，
1: 这些东西都戒掉了，这是、啊。
0: 对对对。嗯，
1: 沈阳说我觉得方便面的最佳搭配，个人感觉主要是要搭配环境，朋友们、
0: 啊、
1: 比方说你们打游戏要去网吧里面，那环境配那个方便面就觉得很有感觉
0: 哦。
1: 啊，男生如果说喜欢打游戏的话，哎，去这种环境当中，
0: 环境
1: 不错的啊，不错的，真是、
0: 哎。我最近还吃到了一家那个面馆，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1: 哎、
0: 虽然我觉得它有点咸，
1: 啊、
0: 但是还不错。
1: 啊、
0: 就在苏宁的阜一开了一家，就是上海的那个面馆。
1: 啊，上海的。
0: 上海的面就是那种浓油赤酱。
1: 啊，对。
0: 黑乎乎的。
1: 啊、
0: 然后呢，会有一些什么酱爆猪肝。
1: 啊、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就是那种，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啊、对。
0: 大家可以去尝尝。
1: 哇，这我已经吃了好几周了。
0: 真的，你也吃那家了？还挺好吃的，我觉得。啊，还有那个大排。
1: 凯说冠生园你们小时候吃过没？
0: 哎，这太多朋友提到冠生园了。
1: 碾碎了把那个料包给它放进去，吃完了以后剩的那个渣渣放在手心里面接着舔。冠生园小时候吃的、啊、
0: 好吃到这种程度啊。
1: 对
0: 啊，
1: 新冠朋友说还有那个哦，他推荐的是面馆是吧？
0: 啊，张小浩面馆。
1: 我看一下哦，
0: 哎呦
1: 喂，这也算浓油赤酱了哈，
0: 也算也算也 算,
1: 也算，
0: 就那种爆炒的那种面。
1: 对对，
0: 爆炒的面，
1: 他这口味偏徐州一点。
0: 嗯、对，
1: 哎，
0: 辣。
1: 张小浩面馆、
0: 嗯嗯、
1: 啊，还有朋友推荐的那个面，好像也有很多的地方，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李晨埃他就说了，
1: 哎，
0: 你们还记不记得曾几何时，
1: 嗯，
0: 绿皮火车上
1: 啊，
0: 高速服务区里
1: 哦，
0: 红烧牛肉面
1: 哦
0: ，YYDS，
1: 对，就是那种环境里面吃那个面。
0: 对，
1: 好好吃啊，
0: 很饿嘛，对不对？那个环境又很疲惫。
1: 对，
0: 吃
1: 我觉得高速服务区里面会一样很经典，吃粽子。
0: 吃粽子
1: 啊，吃粽子
0: 啊，吃粽子啊，
1: 对，吃粽子。
0: 哎呦，最近真的不能再吃粽子了。
1: 龙粉第三名说徐州好吃的面，我推荐一家
0: 啊，
1: 在无名山路口有一个姑苏面馆。他我不评价哈、啊，你自己去吃，吃完你就会爱上的。
0: 那他应该也是一个苏式面馆。
1: 啊、
0: 对吧，姑苏面馆。
1: 对对对，
0: 哎，我说一家、
1: 啊、
0: 就是原来在青年路上、
1: 啊、
0: 这家面馆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啊、
0: 早就没有了、
1: 啊、
0: 但是原来有，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去吃过、
1: 啊、
0: 叫吴越面馆。
1: 吴越面馆，
0: 就那个时候很少有一些面馆还有服务员穿着统一的制服、
1: 啊、
0: 然后再给你上菜。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肉酱面、
1: 啊啊、
0: 它就是先是给你下了一碗就普通的白面条、
1: 啊、
0: 然后给了你一个碗、
1: 嗯、
0: 碗里装了满满一碗的肉粒子肉酱，然后你自己再卡到你的面上、
1: 啊、对，听着就好吃，真是啊，
0: 真是。
1: 来，那各位来说说看啊，徐州最好吃的面馆在哪里啊，咱们相互推荐一下。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早上呢，咱们一聊吃的啊，又是那个就是留言特别的多，好多朋友的那个说的那些面啊，不仅是要搭配环境哈，
1: 嗯，
0: 那个光你光听他那么一说的，我感觉很好吃。啊、
1: 没错，
0: 九五说有一个是一碗好面，你们可以尝一下
1: 啊。一碗好面
0: 有好几家店，都是那种现炒的浇头，还有那个辣子鸡面，
1: 可以试一试，
0: 可以试一试
1: 啊。
0: 今天中午就可以了。
1: 哎，对，你知道就是现炒的那种浇头，一般我觉得那个面都不会难吃，
0: 对对对，
1: 都非常的香
0: 啊。它吃的就是那种锅气，对不对？
1: 哎，锅气，然后酱汁的那个味道裹着每一根面条。
0: 哎、对，哎，前两天咱们说那个早餐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卧龙就是不是也说了，就是吃那个包子刚出来的那锅气、
1: 哎、对对对，
0: 不排队的包子他不吃
1: 排队的包子不吃，
0: 哎，对对对，
1: 只吃不排队的，
0: 对，就吃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对
1: 对
0: 对对，你看
1: 热乎乎暄暄软软的。
0: 我早听说了，他吃什么都吃新鲜的，
1: 真的，
0: 牛肉人都吃0.1分熟，
1: 哎呦天哪，
0: 太阳刚晒过这边人就得吃上，细致，
1: 哎呦，
0: 追求
1: 这口感，
0: 有追求，
1: 这一般人还真吃不了。
0: 哎，那个血不拉丝的，哎，吃这个
1: 好吃，
0: 新鲜，
1: 新鲜，
0: 新
1: 鲜，
0: 新鲜，哎，
1: 嗯，
0: 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那个最好吃的宵夜是什么，然后方便面的最佳搭配又是什么啊？最近一段时间，我每天开车上下班的时候，我也感觉自己像特别就是特别像一种吃的东西了，真是。
1: 像什么呀？
0: 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开车的时候都是朝东边开嘛。
1: 啊，
0: 迎着太阳晒一晒，
1: 嗯，
0: 晚上回家往西边开，太阳晒一晒，
1: 晒一晒，
0: 一天下来煎制两面金黄，
1: 就是夏天到了呀，各位注意好自己的防晒，然后呢，还是要这个保持车内的这个温度啊。
0: 对对对、嗯、啊，行，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8: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8: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

0: 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
1: 嗯，
0: 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恭祝苏昌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昌。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8: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9: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10: 别管我，
9: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8: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8: 爱不曾释手。
9: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2: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9: 请你爱不释手。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线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去面再见。
1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

0: 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啊，我们来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郭先生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郭先生说呢，他是在去年的10月14号骑两轮电动车正常行驶，被一辆转弯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踝关节骨折，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一共是21,300元。
1: 嗯，
0: 交警部门认定呢是机动车的车主是全责、
1: 嗯、
0: 啊，他是正常行驶被拐弯拐倒的啊。
1: 嗯，
0: 车主呢目前只是垫付了8000元的医药费就不再出面了。想问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如果说核算误工费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啊，应该怎么去，他就核算的误工费是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的，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就没有正式的工作，应该是、啊、
1: 是
0: 打工人啊，打零工估计是、
1: 嗯、啊、嗯、
0: 想问一下，就如何足额的主张误工费、护理费，包括剩余的这个医药费去找谁来追偿。黄律师，我们之前好像也关注过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当时是咱们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1: 嗯、
0: 他的日收入正常高峰的时候都能达到400块钱以上，但是你要核算的可能核不到400，但是他实际受损了、
1: 嗯、是
0: 他没有这个收入。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位郭先生咨询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啊。
1: 嗯，他其实是咨询了几个项目哈，这个赔偿项目、
0: 嗯、
1: 一个是误工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当然了，他是应当是有保险理赔的，只是说保险公司核定的误工费用，我们郭先生认为呢和他的实际收入是不匹配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是建议郭先生进一步的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凭证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这样呢就是说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误工费用哈，误工费用是指我们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不能够到单位去上班，
0: 嗯，
1: 或者说不能够从事工作，那么进而导致我们减少的收入，我们称之为误工费用。所以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证明我们正常的收入是多少，那么其次我们证明我们减少了多少收入，这是两块。
0: 嗯，
1: 那么第一部分是我们刚才Star谈到的，有些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这个收入是浮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怎么来处理呢？是考虑要他一个比如说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或者1年的平均收入，
0: 嗯，
1: 平均收入来衡量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计算基数，
0: 就是实际上他的年收入是多少钱，哎、是吧？
1: 对对对，
0: 要跟他的实际年收入要挂钩，
1: 要挂钩，因为你这个我们可以平均一下，以平均数来衡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有证据能证明我们从事某个行业的话，那么可以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收入，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计算标准，以此来作为一个计算的依据。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么只能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纯收入，就是人均纯收入来计算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一个计数。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郭先生就是。我不知道郭先生具体是什么情况哈。如果说他说有实际的误工收入，也就是说他是有收入的，
0: 嗯，
1: 那么你就把你实际收入的相关的凭证向保险公司进一步来核实，或者说保险公司核算如果比较低的话，那么你让保险公司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这个要按照这个数据来核实，那么进而来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尽量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护理费用呢，一般来说也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就像郭先生这样，一个脚踝骨折，那么他可能需要人来护理。这个护理的话，如果是说你请了专业的护工，那有护工的支出可以来作为一个量化的依据。

0: 如果家里边的人来护理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护理郭先生的人，他因此减少的收入，就是我们称之为护理费用。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样的，其实这种护理费用的计算的这个方式啊，类似于误工费用的方式，只是说是护理费是护理人员减少了收入，而误工费用是伤者减少了收入。
1: 嗯，
0: 对于医疗费用这一块的话，因为车主是垫付了8000元，当然还看保险理赔，
1: 嗯，
0: 保险能赔付多少？那么保险理赔如果是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那么可以有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有这个责任方，就是事故的责任方个人来承担这个剩下的医疗费用。
1: 嗯，是，如果说有交强险的话，交强险其实这个治疗费是可以覆盖掉18000元，是吧？
0: 嗯，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包括那个财损呢是2000元的一个费用啊。
0: 是，
1: 嗯，那剩下这个误工费和护理费呢，这个是看看有没有商业险啊，
0: 商业险
1: 来进行这个兜底，如果没有的话呢，郭先生可以起诉，就按照黄岩律师刚才指导的这个一些方式啊，可以起诉他啊。
0: 对，因为对方是全责。
1: 嗯嗯。好，来关注一下温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在去年的11月27号，温女士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出行，途中呢与一个货车发生追尾的一个事故，温女士本人受伤了。那住院花销是13600元。交管部门是判定前车货车是次要责任，本车驾驶人主责。
0: 嗯
1: 啊。那现在是两方车主互相推诿，都不愿意赔偿温女士的医药费。温女士肯定是无责的啊，她是坐车的这个人。就咨询一下乘车受伤能否同时起诉两名肇事司机以及各自的保险公司索赔，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起诉的。这个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各自都有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作为车主来说的话，因为温女士提到了嘛，能不能起诉肇事司机和各自的保险公司，那就说明他这个两个车都有投保。
1: 嗯，
0: 如果有相应的保险的话，其实先从保险来进行个赔付，然后的剩余的部分，如果说保险不能赔付的部分的话，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索赔。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多的事故发生之后哈，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嘛。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尽可能的妥善的去处理。
1: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成朋友的车出行，这是一个大家还是朋友关系哈。
0: 嗯。
1: 另外呢，发生事故都是意外，谁都不想。
0: 对对对对。
1: 啊，咱们就客观点来说，咱们看待这个事件啊。
0: 嗯。
1: 而且呢，他这个总共的损失也不多，
0: 还有三多，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说明呢伤的不是太重。
0: 嗯，
1: 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覆盖掉的，你交强险都可以覆盖掉这个。
0: 一般对对对对，所以说两个车主的话就没有必要相互再推诿，其实应当是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位温女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
1: 嗯，
0: 通过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样的话
1: 解决这个纠纷和问题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也不想赔，他也不想赔，但是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可能这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怄着气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的这个交通事，特别是交通事故案件当中，一般来讲，咱们去事故处理这个业务大厅的时候，那民警都会跟双方当事人讲，事故已然出了，对吧？大家沟通是怎么解决问题，不要吵架，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又带着气势去的啊，主观上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表达，然后闹着闹着，那民警就说：“你出去吵完，对吧？你吵完你再来处理吧，是吧？”你看这怨谁不怨谁的，又不是你们谁说了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他事故他有成因，有过错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是一直给大家说要理性的处理问题。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直面问题啊。当然了，可能各自有一些这个，因为事故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啊，
1: 或者伤痛，
0: 哎，伤痛，因此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事务性的东西要处理。但这个，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处理。你像我刚才温女士谈这个事情，这两个车主各自到保险公司理赔，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束，
1: 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如果说一旦两个车主他不配合温女士去完成这个保险赔理赔的话，那么温女士作为温女士受伤一方来说的话，他。你看，温女士咨询已经考虑到要起诉，
1: 嗯，
0: 那么一旦温女士起诉的话，那么就会给温女士自身是以及两个车主都会带来一系列诉累
1: 相应的不便啊。
0: 对对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通过保险，能够通过协商处理的问题，尽可能
1: 化解纠纷，
0: 哎，尽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嗯
1: 嗯，黄律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廖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啊。廖先生说，他是4月30号，他把车停放在小区门口，自己家的私家车。
0: 嗯。
1: 现在呢，被未成年人啊，首先提到了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撞坏了车门。
0: 嗯。
1: 现在这个车辆呢，定损维修是6820元，但是孩子监护人呢，那就有点这是无赖嘛，没钱，就拒绝赔付修车的费用。
0: 嗯。
1: 想咨询一下黄毅律师， 首先是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未成年人肇事，那民事赔偿责任这个该由谁来承担，包括那个起诉流程应该怎么走，就是可能想问是告谁的。
0: 对对对，民事责赔偿责任的话肯定要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因为这个本身哈他是未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的话我们不知道说他到底多大年龄哈，其实如果比较小的话达不到这个骑电动车这个年龄的话他是肯定不能骑行电动车的，同时的话作为未成年人他的侵权行为产生了民事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起诉流程的话呢当然是人员生要准备诉状，大家刚才这个三老谈到的肯定要以这个未成年人以及他的父母作为这个被告来进行起诉，
1: 是
0: 的，由他的父母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对，有些时候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个观点，我记得咱们往期节目当中黄英律师也是多次提及，作为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车钥匙。
0: 对，是的，
1: 咱不要让孩子轻易能够接触到这些交通工具，在他不符合法定上道路行驶的年龄之前，是吧？因为你一旦上道路行驶之后，首先咱就不说造成这个财损，这个小孩他没有把控力，如果造成了孩子的人伤，这个后果作为家长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也无力承担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咱们别说你说擦破点皮儿都心疼的要命，你很更何况你驾驶交通工具，你一摔就摔个好歹，这个很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种意外比比皆是，太常见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很多时候家长出了事儿才知道后悔。包括交管部门一直张警官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小孩骑车的问题。包括咱们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这个飙车炸街。
0: 是。
1: 那现在其实主体的飙车炸街都是未成年人了，基本上。
0: 年轻人去做。
1: 都是年轻人，对，很少有那种说是成年人在驾驶改装车那种飙车炸街，都是那年轻人骑摩托车、骑电动自行车翘头啊，这种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非常危险的啊。
0: 对，另外呢，多说两句话，就是作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因为廖先生的车是停在自己门口的，私家车
1: 无责，
0: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孩子的监护人以没钱为由来拒绝赔付，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一低了。6820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同时呢，我如果真的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原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哈，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分期分批来偿还，
1: 分期来给付啊。
0: 对 对, 对，
1: 如果对这个定损的金额有异议，也可以请第三方的公司啊，或者说呢，有这个比如这个车如果到4S店维修，对吧？他有这个维修的工单，
0: 是
1: 你多问几家同品牌4S店来核一下价格啊，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车辆的维修费啊究竟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0: 是
1: 吧？然后再去就跟黄律师讲了，再去沟通和协商，
0: 沟通一下，
1: 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去化解这个纠纷。
0: 对，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说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廖先生肯定要起诉。那么起诉以后的话，起诉肯定能因为从廖先生的陈述来看的话，那么孩子的监护人肯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六千多元的这个执行案件的话，应该说执行起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是
0: 啊，所以没必要去因为这个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处理事务的成本。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 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硕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欢迎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法律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宁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她是今年的2月6号啊，她是下雨天骑一个电动三轮车，然后呢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三轮车就侧翻了。
0: 嗯
1: 啊，自身摔伤了，花费的医药费是9560，那看样行人没事儿。
0: 嗯，
1: 交警出具的事故证明呢，没有办法去划清责任。
0: 嗯，
1: 所以说，就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责任无法认定是他的医药费、营养费谁来承担，而且想问一下保险理赔标准。
0: 通过宁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说，交警呢是出具的事故证明，而事故证明呢是没有对事故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宁女士和对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就是说如果不能够协商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双方对责任的这个分担是不能够进行确认的。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借助这个法院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0: 由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对责任进行一个划分。那么以划分的这个责任比例来去判决医疗费用啊、营养费用等因为这个事故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它的具体承担的问题。
1: 嗯，那像这个的话呢，他首先刚才咱们广告间隙黄律师也提到了，
0: 嗯，
1: 你是交通事故，那就有责任方啊，
0: 对，
1: 有责任的这个相对方，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你就不是说是自己摔伤了，
0: 对，
1: 那你这个医保啊，包括你的人身意外保险啊，很多时候你要启动的话，那得是你自己自身的原因哈、啊、导致这个受损的，是吧？
0: 嗯，因为他们双方因为一方是行人，
1: 嗯，
0: 另外一方是电动车，可能都没有购买保险，就对于事故，
1: 嗯，
0: 没有购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自己的商业险，通过自己的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吧。
1: 嗯，
0: 那么商业险能不能赔，就看我们购买保险的这个种类。
1: 是，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咱们正常只是这种交通事故的话，那就是由事故的相对方本人来进行承担了。
0: 哎，对对对、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王姓，王姓是5月22号也是停放在路边车位，他提到路边车位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车辆被货车刮蹭了，
0: 嗯，
1: 车辆也是定损维修是9700多块钱，货车呢肇事逃逸，
0: 嗯
1: 啊，当场驶离，交警部门调取监控锁定这个车辆，但是呢通知对方呢，对方现在是拒不配合定损理赔，想咨询一下就民事索赔的一个流程，就关于这个肇事逃逸这方面，
0: 嗯，
1: 啊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承担，应该是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车辆的折旧费。
0: 嗯，其实这个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索赔当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加重的情节。
1: 嗯，
0: 因为基于它的逃逸，交警会对事故认定呢来进行一个确认。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民事审判当中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事故的责任的比例的问题。当然了，有很多的情形，如果肇事逃逸而导致现场灭失，无法确定责任的话，可以推定逃逸方来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嗯，但是对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因为这个交警也调取了这个监控锁定的这个车辆，那么应当就会根据这个情形来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书。
1: 嗯，
0: 那么民事的判决的话，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事故的实施为基础，结合这个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决。
1: 嗯
0: 嗯，
1: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小孩蹭在路边的那个车辆，
0: 嗯，
1: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车都是停在，而且王先生
1: 是无责的，啊，
0: 对，因为王先生特别强调他是停在这个车位上，
1: 车位里边，
0: 对，如果我们是车是停在可以停放的车位上面，而且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话，那么被这个货车刮蹭，一般来说应该是货车承担全部责任。
1: 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刮蹭的位置，假如说呢，我觉得在日常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实务当中啊，
0: 嗯，
1: 事故民警他进行了一个判断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货车的噪音比较大，
0: 嗯
1: 啊，你看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并不体现它是肇事逃逸，它是有时候倒车，你要9000多块钱车损，如果撞到门上，那个车损是很重的；如果撞到灯上，它只是杠跟灯别一下，灯就会碎掉，
0: 嗯，
1: 是吧？那可能会感受不到这种，
0: 对对对，
1: 这种车辆的撞击和误损，
0: 对，
1: 然后它就驶离了，驶离之后呢，它确实不知情，
0: 嗯，
1: 也没有下车查看这么一个举动，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是吧？
0: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案件当中的话，不会因为逃逸来加重他的责任，
1: 嗯，
0: 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事故的本身。
1: 对，如果说 上升到刑事案件了。
0: 哎，刑事案件
1: 造成这个交通肇事罪了，你致一人啊、重伤或者死亡了，这种一种承担主责以上的这种后果了，
0: 对对对，它会成为追究责任方行政责任，而且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节，或者是其中一个违法的情节。但民事赔偿当中的话，基本上不考虑它，它是。

0: 长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家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支持的。
1: 嗯，基本上就是货车司机配合王先生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啊，修理完毕，
0: 承担维修费用。
1: 对，再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的。赵女士说4月10号呢，她是雨天驾车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
0: 嗯，
1: 她的车身受损了，市政护栏也毁损了，
0: 嗯，
1: 车辆维修费是14300元，然后呢这个路政部门索要护栏的赔偿是3600元啊，这个是有价的，那个一节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撞了三节护栏，应该是。
0: 对，
1: 保险公司呢是以雨天赵女士超速为由啊，拒赔30%的款项，那估计事故认定书上有体现啊，单方事故超速驾驶操作不当是吧？
0: 对
1: 啊，导致这个事故发生啊，
0: 嗯，
1: 就想咨询一下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啊？这个是咨询华阳律师第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如果想要维权的话，怎么去维权拿回全额的理赔？
0: 嗯，
1: 他肯定是有商业险的这个
0: 啊，对，应该有商业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赵女士哈，详细的去看一下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签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公司拒赔所援引的条款。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条款是不是在合同有明确的约定。那么赵女士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对此是知悉的？
1: 嗯，
0: 如果是知悉的，而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其实就是成立的。
1: 嗯，
0: 就成立，
1: 就是得看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拒赔的理由，我觉得30%拒赔的这个款项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太合理啊，因为这个超速它可能只是体现在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么一个内容。
0: 嗯，但是呢，我们要看合同本身的约定，
1: 有没有这种？
0: 哎，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在合同中约定一些这个免责的条款，都会有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赔，什么情况赔到什么程度？因为保险公司的合同基本上它的设置都是比较。应该现在的层面基本上都是，
1: 但这个理由就是我是头一回见，说每天超速这个，
0: 所以我是说还是赵女士要，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保险公司如果真的是拒赔的话，他会
1: 给一个
0: 书面
1: 明确的一个
0: 书面的告知，对，在这个书面的拒赔告知书面，他会有这个援引的相应的合同的条款，
1: 到底因为什么？
0: 哎，以什么为事实基础？进而
1: 的合同，
0: 哎，对对，进而呢援引合同的相应的条款，做出一个拒赔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还是对照一下看一下，然后去理性的评判之后，再去做出是不是真的要通过维权的方式来主张全额赔款的问题。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是今年的4月29号网购了一个全新的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啊，实付货款是3199元，收货之后发现车辆是翻新的改装车，啊，没有正规的合格证，也没法上牌。咱们上周就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王律师，就甭说这个孙先生了，就我家里边，我爸也买了一辆车，就是从这个无锡一家电动车厂发过来的，他也承诺可以上绿牌，但我们收到之后就发现这个合格证上就体现的是叫电动轻便摩托车，那就和他直播当中所说的就不符，因为老爷子想买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绿牌照的，那这个车明显就上不了绿牌照，虽然他有合格证，是合格产品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主张这个退款，但是商家又给邮寄来了一张绿牌，所以说你说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购买这个车辆这种产品，还是去线下门店，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加的放心一些吧。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网购的话，一些比较诚信的商家的话，
1: 对对对，
0: 基本上交付的货物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是就像刚才斯道尔谈到的，如果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到线下去购买，也方便这个自己去甄别一些货物的这个现状。
1: 那这个就是商家说现在是只同意折价退货，他肯定是使用了，在4月29号嘛，他说肯定是后来发现没法上牌，才就是说出现这样的问题，翻新改装车你肯定是没法上绿牌了。
0: 对，
1: 他跟我刚说那个我家里边这情况还不太一样啊，这个说扣掉600块钱折旧费，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能不能全额的退货退款，加上3倍的这个赔偿啊？还有就是欺诈。
0: 对
1: 啊，因为欺诈，他想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
0: 对，因为这个车哈，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正规合格证也无法上牌的，这个另外一个是个翻新的改装车，所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孙先生购买的是全新的国标电动车，而商家交付的是一个改装车，而且没有这个合格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通过孙先生表述来说的话，当然应当是全额进行一个退货退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商家他信息上面说

0: 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没有交付符合双方之间所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
1: 嗯，
0: 你这个时候的话，当然作为买受人，这个孙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来退货，并且将相应的购买款来退还给我们这个孙先生。
1: 嗯，
0: 至于这个
1: 应该去来收取所谓折旧费这一块儿哈。
0: 对对对，这个肯定不符合收取这个折旧费的违约的问题，因为这个本身呀，它不是说孙先生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退货，
1: 个人的原因不要了啊，
0: 哎、对对对，
1: 他是因为上不了牌嘛。
0: 对，关键是他还是没有合格证，
1: 嗯，
0: 他没有合格证，而且是一个翻新的车，
1: 嗯，
0: 当然这个里边的300赔偿的前提是，就像刚才老师谈到的，就是商家是不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在里边，
1: 嗯，
0: 如果商家明知道这是一个翻新的改装车，而且没有正规的合格证，无法上牌，这个时候仍然向孙先生进行一个销售，那么他当然就是构成一个欺诈。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孙先生知道了这是个改装车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做出一个购买的一次决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他就侵犯了孙先生这个知情权。在此情形下的话，当然就构成欺诈，并且我们可以要求他来进行3倍的赔偿，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叫退一赔三。
1: 嗯，
0: 但这个里面需要干什么？需要孙先生固定一些证据。那么，因为他是网购嘛，那么要通过双方在这个线上聊天呀、沟通当中的一些这个证据上一些信息、一些数据，要进行一个保全，要这个来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孙先生在购买的时候是做出了我是买一个全新的国标电动车，并且的话这个商家承诺这是一个新车，有正规的合格证，可以上牌，这些信息都要进行一个保全。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7: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5: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8: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

0: 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丽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她想咨询一个事儿，是2025年4月12日，一年多之前了，选购一辆二手车，成交价是42,300元，全款转账过户之后呢，那估计是才保养呗，是吧？一年保养那正常啊。查到这个车辆出现过重大泡水事故，车商呢事前承诺是无事故泡水的。啊，无水烟，这应该是签到合同里面的，
11: 应该是有合同。
10: 对，就想咨询一下如何撤销购车合同，全额退款，并且赔偿检修费。他应该是经过这个鉴定去了啊。
11: 应该是通过
10: 检修费，
11: 对
10: 啊，
11: 然后明确是
10: 2100元。对对 对, 对，
11: 他应该是通过这个
10: 鉴定机构
11: 的检修，然后呢才确定他是不泡水车辆。
10: 是。
11: 其实林女士这个表述了撤销购车合同，其实就是解除合同，应该是说解除原来双方之间签订的这样一个购车合同，并且要求这个车商来退还相应的款项。如果是说在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购车合同当中明确载明，或者说车商明确承诺所销售的车辆是没有重大泡水、没有事故的话，而通过林女士这个所取得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能够界定这个车辆是确实存在重大泡水事故的话，那么当然林女士的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或者说车商所交付的车辆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林女士可以撤销合同来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解除合同，可以来解除合同，然后要求
10: 开这个，就是要求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退款啊，
11: 对对对，退款，
10: 因为毕竟。像目前林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呢，咱们很多朋友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都会遇到啊，但是他这个就是比较清晰，是合同上约定的啊。
11: 对，其实我们
10: 他这个纠纷就不算太多、啊。
11: 对对对，因为
10: 就很好实现，起码这个索赔。
11: 对对对，因为作为林女士来说的话，或者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会非常在意这个车在之前有没有这个水泡，有没有出过重大的交通事故，因为这会影响我们这个购买的一个决定嘛。如果说它的或者说会影响这个车的这个价值，
10: 是
11: 对吧？如果是水泡水的车辆，或者说有过出过重大事故的车辆的话，那么它交易的价格就会受影响。 就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都说我在问我能不能要折旧费用，那其实就是说这个车的二手车的交易价值
12: 它的残值就变低了啊，
11: 对对对对，
12: 贬损就增加了，
1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12: 好，黄老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也是购车一个纠纷，也是一年多之前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购车之前预交了定金8000元，合同呢约定一个月之内交车，也就是2025年6月25号之内也要交车，但四 S 店呢逾期38天没有办法交付，他就单方面呢四 S 店提出要更换配置或者定金，
11: 扣除
12: 这都一年了，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啊，就是钱也没要来，应该是啊，而且他还想主张逾期的违约赔偿金。
11: 这个呢，因为我注意到哈，马先生他这里面说的这个定金，他是写的是保改头这个定，
12: 对。
11: 那么如果是说哈，如果是说真的是这个四 S 店不能够就这个按期交付这个车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主张这个定金规则，就是要求他这个收费返还定金。同时的话，这个合同可能就解除了，因为如果说马先生不愿意按照四 S 店所提出来的更换购车购置这个车型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解除掉了。当然如果是说正常来说如果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我们马先生的这个正常的个损失了。基本上可以覆盖了，因为你只交了八千块钱这个定金。那么8000块钱，因为他主张这个逾期违约金，我们所谓的逾期违约金基本上就是说逾期这个比如说我交了8000块钱，你要及时返还给我，你没有返还给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产生相应的逾期返还利息。这是一种逾期的违约的个损失，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没有给我交付车辆，所以导致我无法正常使用车辆，进而产生这个损失。那我们不知道马先生说的是哪一个逾期违约损失违约赔偿金，当然还要看合同有没有相应的约定。但同时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只要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这个马先生因为这次交易所产生的损失了。
12: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季女士是五一的时候驾车出行和逆行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伤者的治疗总费用呢是8900元，伤的不重。提到轻微受伤啊，那交警呢是判定电动自行车是主责，那季女士是次责，因为电动自行车是逆行。现在呢就伤者说反复纠缠，要求他全额赔付所有的医疗和休养费用，就想问一下，那次责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全额赔？另外就是怎么去拒绝对方的不合理的索赔的要求？他就说，所谓拒绝不就是法理支撑吗？啊，怎么去来拒绝对方？
11: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故，
12: 这个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
11: 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我们想说哈，因为这个事故啊，对双方的责任其实有一个已经有这个明确的界定了。电动车方是主要责任，而机动车方是次要责任。如果是说这个有任何一方对事故的责任的比例法官有意见的话，其实应当是及时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进行救济，比如说我们申请复核，或者说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对这个事故责任重新进行划分，否则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所载明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民事责任的承担的确定的问题。所以这在此情况下，如果说伤者还是既不去通过法定途径去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核定，那么在此基础上又要求这个季女士来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其实没有事实基础的，也没有这样
12: 的依据，
11: 也没有这个依据。因为事故认定书是我们确定整个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责任比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依据，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对方这个主张肯定是不成立的。当然了，这个呢，要求季女士全额承担，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依据的。但是的话，因为季女士的车呢，它是有这个交强险的，它承担次任的，就是承担次要责任的情形下，那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在交强险的赔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不分责任的。所以这是由交强险来全额的进行，就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来进行赔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他的医疗费用8900都在交强险的覆盖范围之内。其实基本上保险就能够覆盖掉了，就是交强险就能够覆盖掉了，就是这样。
12: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8: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这个见缝插针还倒打一耙，说我刚变道它就启动了。那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5月18日的上午8点48分左右啊，王某当时驾驶一辆黑色小汽车行经路口，因为早高峰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见到右侧车道前车啊已经启动，趁后方车辆还没有来得及启动的时候呢，直接从缝隙中向右强行加塞变道，结果与右侧的车辆发生了刮擦。不料这个王某啊，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啊去指责对方不让路，在交警赶到的时候呢，依然怪对方绿灯不走，那么自己刚变道，对方呢就启动，所以呢啊导致事故的发生。那交警呢，根据咱们监控画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认定其变更车道时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开车上路遇到车辆大的时候呢，其实最安全也最省时的办法就是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那么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行为，不仅不会让自己更快，反而加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扰乱了通行的秩序，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六月十三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5: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淮青路段及吉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支线受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1: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时光酿成温柔。今天用甜度满分的旋律来开启一路的好心情。首先登场的呢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经典 R&B 勾勒心动的模样。

灵动的节奏持续上线，这首歌呢是把青春的元气唱得淋漓尽致，轻松治愈一路的疲惫。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

告白不需要华丽的辞藻，真诚最能打动人心。陶喆就是爱你，用温柔的声线把爱意唱进每一个旋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任贤齐给你幸福，最简单的幸福呢，就是有人把承诺唱进了歌里，质朴又深情，稳稳的安心感，暂时放下忙碌和焦虑，跟着蔡健雅慵懒松弛的嗓音，在《好想放假》这一首歌里，给心情也放一个短假吧。

无论走多远，总有一首歌，一个人在等你归来。维利安，有人在等我，用细腻的旋律慰藉每一段的赶路时光。

0: 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怀旧的 DNA 在动，陈慧琳郑中机智造浪漫，经典的对唱甜而不腻。

孙燕姿标志性的清亮嗓音，零缺点，洒脱又自信，给旅途加满了能量和勇气。新潮的热单在持续的上线，告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轻快的旋律像给心情也施了魔法。

五月天，天使，纯粹又治愈，像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每一步。经典的对唱再次的上线了，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甜度拉满，温柔又有力量。

一个小时的停歌时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杨丞琳仰望，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整理房间的一些小技巧。其实整理房间呢是有一些技巧的哈，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不仅家务劳动做起来轻松，用的时间少了，整个人呢好像也是理顺了一样。除了日常房间的整理，包括大扫除以及用得上的一些小技巧，也是分别给大家来列出来啊，希望大家能够听听看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首先呢，第一类就是日常房间的整理。对于日常房间整理呢，比如说一周或者是几天没整理，这可能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凌乱，但是内部问题不太大。这类呢属于比较好操作的，基本上呢这个单个空间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搞定。具体来说呢，比如说一个房间，那我们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呢就是找一个大的垃圾袋清理垃圾，拿上这个垃圾袋呢，在房间当中我们可以巡视一圈，比如说桌子上、飘窗上、地上、床上，如果说有堆砌的废纸、塑料袋、没有用的盒子之类的，全部倒入垃圾袋当中。这一步呢也是确保了垃圾可以被很快的清空，然后呢把袋子放在门口就可以了，不要出房间门，避免来回走动啊。有的时候呢来回走的趟多了就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第二呢，你可以拿一个筐子清走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乱呢，就是东西太多，很多不属于这个房间的物品都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拿一个筐子将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呢装进去，后续呢再根据所属的位置进行归纳。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边收拾边把东西去归位啊，一会儿跑到厨房，一会儿跑到卧室，一会儿跑到客厅，来回跑，浪费了空间和时间，其实也打乱了思路。那其实呢，我们是可以把暂时用不到的东西，或者说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先放进筐子里面一起把它去归位，这样的话比较省时省力。第三步呢，就是开始将物品归位了，不属于这里的物品我们可以拿走，剩下的呢就是这个房间的物品了，根据物品原本的位置迅速归位好，比如衣服挂进衣柜当中床铺整理好，杂物呢放进抽屉里。如果说常用的小杂物没有地放的话，那么就暂时放在台面上，找一个收纳盒暂时给它放起来，这样的话呢把一些每天可能要用得到的，但是又有一点凌乱的东西，放在桌面的收纳盒里面，可能也是稍微整洁一些。第四步呢，就是擦地拖地啊，永远遵循就是先整理后打扫的顺序。房间整理结束了，这个时候呢，可以把床铺扫一扫，桌子、飘窗、床头柜擦一擦，然后呢，再把地面拖干，这个房间呢，也算是真正的打扫完了。接着呢，把放在门口的垃圾袋这个时候才彻底去给它扔掉其他的物品呢给它归位就结束了。这个方法呢比较适合打扫单独房间，也可以是先卧室后客厅，将整个家呢清理一遍的话，这个比较这个省时间，方法比较简单，步骤比较明确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好上手好操作。

如果说呢，你是平时家里不是很凌乱，但是呢，我是属于那种报复式的那种打扫卫生，一年一次的大扫除，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要费时费力了。对于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彻底清理过的话，从内而外可能会显得乱糟糟，东西呢不该放的位置呢可能也是有很多的杂物，或者说收纳空间安排不太合理，也可以参考刚刚我说到的一些方法。接下来呢，再把一年一次的大扫除的这种经历呢，也是跟各位来列一下步骤。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清空某一个区域，断舍离加彻底的筛选。大扫除和小整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小整理是归位，大扫除呢是重新的审视。选定一个区域，比如说一个房间、一个大衣柜，或者说厨房储物间开始，这类大而且容易凌乱的地方是比较杂的，把这里的东西呢全部拿出来放在空地上。第一步的关键就是不要偷懒，在这个不要在柜子里面翻来翻去，全部拿出来才知道自己到底要腾空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呢，大概你可能会发现，三年前再也没有穿过的衣服、过期的护肤品、坏掉的小家电、各种万一以后用得到的一些杂物，把它们呢摊在你的面前，你才知道原来你有那么多乱七八糟又用不到的东西。第二步呢，就是用三筐法去分类，可以准备三个筐子，或者说三个纸箱，分别呢贴上标签，保留、扔掉，或者是捐赠、转卖，然后呢一件件的去过，快速的做决定不要直接的就扔掉我们这个放在扔掉的这个筐子当中，犹豫超过五秒钟的话，就先放进保留的筐子当中，如果说准备捐赠或者是转卖的话，那么就放进转卖的筐子当中。这一步呢，关键是不要一边分类一边纠结，保持节奏，全部过一遍再说，先把物品分类先做好。第三步呢，就是对于空出来的一些空间呢，我们可以进行清洗擦拭了。全部清掉之后啊，这个原来柜子、抽屉、架子已经空了那么多，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开始彻底的清洁。平时擦不到的一些边边角角、积灰已久的缝隙，甚至发霉的一些角落，都可以轻松的打扫到位。用湿抹布配合小刷子，把每一层还有滑轨、背板都擦得干干净净。等完全干透了，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这一步做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全新的收纳空间，各种清爽感是平时小整理给予不了的。第四步呢，就是处理一下整理出来的三大筐子，没有用的就直接拿到门口去扔到垃圾箱里面，保留筐的再审视一下，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是否真的有用呢？比如说过去一年用过几次？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会再买一个吗？有没有功能重复可以合并来使用的？分配完之后呢，再根据遵循常用位置最佳的原则，每天用的可以放在最顺手的位置，偶尔用的可以放到高处或者深处，季节性的使用呢，可以统一收纳在透明的箱子当中，并且标注清楚。最后一步呢，就是把捐赠转卖的一些东西尽快的处理掉，可以拍照发这个二手群，可以预约上门回收，或者直接送到社区的捐赠点不要把它放在门口超过一周，如果说超过时间长的话，大概率不知不觉又回流到我们这个家里当中了。这个方法其实适合家里面所有疑难杂症的位置和空间，建议大家集中作战，比如说空出一天的时间来打扫厨房，完成之后呢，再挨个房间去打扫，最后呢到阳台、客厅，这样的话有一个循环，基本上两三天就能够把家里面打扫一个干干净净了。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小的整理技巧这一部分呢主要是针对日常特别容易脏乱的小物件或者说是小空间，比如说每天背着包包进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给它清空。很多女生呢会根据每天的穿搭去换自己的包包，但包里的东西呢也从来不收拾，虽然说换来换去吧，但是各种小物品可能都找不到找不全。口红这个小东西可能一周用好几支，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支都已经不知道放在哪个书包当中了。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给这个包包呢有一个挂的位置。

0: 放一个小筐子当中，每天回家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进这个小筐里面，给包包来一个彻底的清空的仪式。这样的话，包里的东西也是能够及时的看得到，没用的东西呢可以及时的扔掉，没充电的充电宝呢也可以及时充电，第二天要用哪一个新包的话也可以一目了然。这样的话东西呢不太容易丢，每天对于包内物品呢都有了新的审视，常用常新。第二呢，就是容易凌乱的台面呢也要想办法做收纳，比如说餐桌，很多家庭呢不知不觉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调味品、零食、水果、水杯，看着呢非常的凌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天每个物品呢没有固定收纳的位置，就像餐桌旁只要做一个简单的餐边柜，所有的东西入柜就能够很好的去利用我们整个的空间。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暂时不知道放在哪里的话，也可以用一些置物架呀、置物柜呀，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收纳。其实呢，很多人说我每天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其实早起10分钟、5分钟的话，就能够完成每天顺手的事情。比如说，早起5到10分钟，叠一叠被子，拉开窗帘通通风，把睡衣挂好叠放，洗漱完了，顺手擦一下台面上的水渍。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再花10分钟，把白天凌乱的一些地方呢给它归位，茶几上的杯子放进厨房，沙发上随手扔的外套挂起来，地上散落的玩具或是杂物呢放回原位。只要养成这些微习惯，家里很难不干净和整洁。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询问哈，这个能不能说一说吊顶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先贴砖还是先吊顶呢？你看啊，这个问题其实不少人都有这种反问啊，好不容易顺顺利利的把该拆的墙拆了，安安全全的把该砌的墙砌了，满满意意的把这个水电验收了，最后呢也是做了防水，做了避水试验，接下来呢就要这个到面子工程啊，也就是木工要进场干活了，到底是先贴瓷砖还是先吊顶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呢这个没有统一的答案，只能针对不同的工地，不同的装修，有不同的顺序，其实是各有利弊的哈。我们接下来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先说先贴砖后吊顶啊，这是很多人认为的一个施工的顺序，但是这种做法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适合简装，也就是说吊顶很少的装修。先这个贴瓷砖后吊顶的现场，它的优点就是铺完砖了，能够测量做卧室门了，也能够做柜子了，能够加快工期。它的缺点呢就是地面一定要做好保护，不然吊顶有一些硬邦邦的材料可能会伤害地面。这种顺序一旦是自装的话，或者是找工长的话

能会比较多。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先吊顶再贴砖。一般来说呢，很多大的装饰公司可能会按这种顺序，也就是说呢，先把这种吊顶呢做完了，然后再铺贴瓷砖。

其实说实在话呢，其实木工的活不只是吊顶这一点点啊，这个吊顶呢只是木工活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墙面的造型啊，木工的隔断呀、等等。但凡吊顶复杂一点的，吊顶的周期可能都比较长，需要切割的地方呢也比较多，比如说主副龙骨啊也比较多，还有呢需要现场去焊接的钢结构进行辅助，这些东西加上吊顶用的一些这个气钉枪、自钢丝以及各种电动工具也是很多的，容易误伤到地板。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吊顶拖的时间比较长，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做完的。为了避免不伤害到我们的瓷砖，可能会先吊顶是更好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这种装修的房子呢，一般是不太着急入住的，没有赶工期这么一说，并且这种房子拆改都比较多，有些呢需要定制测量的项目呢是吊顶完成、地面完成、木工墙面隔墙造型完成后啊、也要测量诸多方面的测量之后，才能够敲定具体的施工的方案。先吊顶后贴砖呢，基本上是先把顶吊完，吊完之后呢再把钢结构这些呢都做完了，进行铺贴瓷砖。当瓷砖铺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保护，之后呢可能还有木工返厂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做一些基础的造型，再做一下墙面的隔墙的一些木饰面等等，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木工再来一次做一些这个方面的工作了。那地面石膏板的保护，只要是木工需要返厂的话，其实都要给它保护好。那石膏板的保护呢是必须的，但是靠墙保护膜是保护不了的哈，除非墙面没有造型，木工呢不需要返厂，那么就需要加厚的保护膜，之后墙面的乳胶漆的一些工程了。

除了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的到底是先吊顶还是先铺瓷砖呢，其实除此之外哈，那他还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就是关于装修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吊顶过程当中有容易踩坑的一些地方，但凡只要考虑这个我们的居住的安全，都不会用炮钉给这个吊顶去加固。不单单包括客餐厅石膏板吊顶，也包括厨房卫生间铝扣板蜂窝大板的吊顶一样，用炮钉只是为了图省事儿。因为用标准的膨浪螺丝去吊顶的话呢，它是需要组装打眼固定，是比较耗费时间的，但是使用炮钉的话，只需要往这个房顶上啊，那么冲一下就可以了。一声巨响之后，利用火药的这种冲击力，将钢钉打入到我们这个木板当中。但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做法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其实非常的不牢固，不能够承重多少的一些重量。但凡是有一点点的这种风吹草动，可能整个顶都会有脱落的风险。即便是卫生间的铝扣板的吊顶看似很轻，看似炮钉也能用，但是它脱落的概率呢，只比石膏板的吊顶会低那么一点点。这种吊顶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糊弄人。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用这个木栓子啊给它固定，这种时间长了也是容易脱落的。所以呢，吊顶是千万不能够马虎的，一定要用膨胀螺丝啊，一定要这个相对来说吊顶的整体的重量要比较牢固。

有一些博主呢也是做过一些实验哈，像这个泡钉只能够打进去木板板一点点，那固定线管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固定水管都不行，更不要提吊顶了。但凡发现有工人师傅用这种这个泡钉这种木栓子之类的啊，也是立刻告诉他，这种只用这两种情况是不能够把整个那么重的吊顶固定住的，所以呢该用这个龙骨固定，该用这个膨胀螺丝去固定的还是要给它做好。再来说一说整个的骨架啊，骨架我们可能常听说常见到的就是铅钢龙骨和木龙骨。在铅钢龙骨出现之前呢，吊顶的骨架一直是用木龙骨，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对于要求越来越高了，这个铅钢龙骨搭配石膏板的做法呢已经是有很多年了，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已经进入到了主流市场。如果说谁是谁告诉你说啊不用这个铅钢龙骨只用木龙骨的话，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吊顶比较多比较大的情况下，十有八九可能不是特别的划算和合适，它呢牢固度不是特别高，施工呢相对来说便利了，但是它时间长了还是容易变形。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有一些这个工人啊，他可能为了省事儿，也可能为了这个多赚几百块钱的材料费，依旧呢给业主使用比较便宜的木龙骨，可能也就是那种松木的木方，像再加上泡钉，再加上刚刚说到的这个木栓子，其实他可能真的是糊弄到家了。稍微这个时间长一点的话，它不光是开裂的风险，它可能整个掉下来的风险呢都是有的，特别是整个的楼时间长了可能会有稍微的一些沉降，那这种情况下房屋有开裂，那大概率那我们的这个吊顶呢会开裂的比较大，并且呢掉落的风险对于整个我们的家庭来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风险很大的。我们再来说说，如果说你确实啊有这种担心的话，我当然一定要为了家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考虑，肯定是要用好的一些材料。既然铅钢龙骨和石膏板已经成熟了，那么这些材料自然有好和一般的。比如说铅钢龙骨就有厚的和薄的，厚的铅钢龙骨呢主骨还是非常这个比较结实的，当然副骨的话呢也要用质量好一些的话，那不太容易变形，否则的话可能时间长，你虽然说是用了铅钢龙骨，价格图便宜买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的，那这种也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在我们验收材料的时候啊，不是说自己懂或不懂啊，在这个合同上呢也要看清楚，比如说什么品牌的铅钢龙骨石膏板，但凡给你换了品牌用了普通的材料，这个也是不行的。虽然说他告诉你用的铅钢龙骨什么石膏板，但是也要把品牌写上去，不然你去工地有的时候发现不了，或者说是已经这个吊顶石膏板已经给你封上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检查，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啊也是为了多收你一些钱，或者说中间赚取很多的一些差价。所以前期合同要写明所有的一些品牌，进场之后要验收啊，这也是很重要的。铅钢龙骨和石膏板吊顶想要更加的结实牢固的话要想平整度更好一些，那么就要有一个标准的工艺。但标准的工艺呢是建立在多用材料和多耗人工费用的这种基础之上，工人呢是按照吊顶的平方来结算的，同样的时间他干的平方数越多，当然赚的也就越多。这个时候呢有的工人可能就会开始这个偷工减料，比如说他会增加这个副龙骨的间距，正常的副龙骨的间距假如说是30厘米左右，他可能是按照40或者50厘米来做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少用到龙骨，切割的时候呢也就是比较的省事儿了，所以呢他也是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多干一些活，那这种情况下是肯定不行的。像
像主龙骨的话呢，它也是起到了承重的作用，一般来说是80厘米至1米之间一根。主龙骨呢连接吊顶下连接副龙骨。主龙骨安装呢需要穿这个吊丝，还有很多的一些固定件，那千万不能够省事儿啊，不能够说明明需要三根的用了两根，那也是为了省事儿，为了省工。吊顶的这个骨架做好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封石膏。

0: 拐角的这种石膏板呢，是能够避免这个问题。然而有些可能这个工人呢，他没有给你用七字拐角，你也看不到，没有到工地，他可能直接也就是给你封上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或者说呢，他在做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很仔细的帮你做好这个七字拐角。虽然说呢，看似是比较这个按正常的标准工艺去做的啊，你也花了一定的钱了，但是呢，这个开裂的风险可能还是会存在。现在呢，有不少的施工方为了把这个拐角的地方呢，开裂的概率降低，它呢基本上是会先用一层铁皮来做这个七字拐角，把铁皮和轻钢轮毂这个铆钉连接起来，然后呢再用七字拐的这种石膏板。虽然说呢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拐角开裂的这种概率有可能会降低很多。除此之外呢，这个吊顶方面其实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工人不看图纸做吊顶轮毂架的时候呢，没有避免开灯开孔的这个尺寸，导致后期这个灯孔呢可能会和我们这个主轮毂呢有可能会切断，或者说是连接的时候呢会整个的轮毂被切割断了，话就降低了吊顶的平整度和它应该有的这种承重力。还有呢，就是有些工人为了省料省空间，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的基层呢不用欧松板做，用了木方或者石膏板做，那么后期治理变形的这种开裂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以上呢就是关于吊顶方面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问的，也欢迎随时能够来和我们留言。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9: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厨房呢，有的时候啊，确实，这个无论大小啊，真的是要做起饭来的话，都会觉得空间不太够用啊，恨不得四面墙上全部都是有一些置物架，能够把这个盘子碗呀、锅具呀给它放起来。不过呢，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装修过的案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该留白的还要留白，该空的还是要空。做饭收纳呢，也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延伸性，操作的台面呢，不至于说手忙脚乱的这个东西放不下。那有一些好用的厨房的小设计呢，在这里也是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

经常做饭的人都知道，只会嫌台面小，不会嫌台面大。因为一旦做饭的话，或者是逢年过节，锅碗瓢盆、蔬菜水果，可能都会堆在台面上。台面小的话呢，就感觉到比较心累了。所以将操作台延伸到我们侧边的橱柜里，平常用的一些东西呢，可以随手拿到的，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啊，不用关上柜门，拿取也非常的方便。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橱柜呢，拐角的这个地方做成镂空的，不要做任何的柜门，里面呢可以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水的架子，那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好用的。你看呢，这个做全屋定制的时候啊，我们在给厨房做定制柜的时候，基本上呢都是做到了一门到顶啊，或者说是全部都是带柜门的。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这个柜门开来开去不是很方便。当你打开柜门不关的话呢，又比较的碍事。与其这样的话，一排柜门到底，不如说转角的地方留出一部分的空间。一来呢是靠近水槽的位置啊，可以避免台面的水渍呢影响到橱柜的使用寿命。二来是内嵌的这种设计，里面呢再加上薄柜，可以做很好的收纳，规置一些小的碗碟、厨房用具啊，非常的适合，也不占地。侧边呢有一些柜体的遮挡，看起来呢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凌乱或者是乱糟糟的。我也是见到过哈，有这种一进门都就是整个柜体的这种厨房啊。那它虽然说是做了嵌入式的一些蒸烤箱、嵌入的一些冰箱，但是在台面上的这个柜体呢，它是除了做吊柜以外，下面呢是有一部分镂空，并且呢做成了浅的这种薄柜，里面呢可以放常用的一些抹布呀，以及水杯啊、小的碗碟。这个洗洁精啊，或者说是水壶啊，从侧边看呢一点看不到，而且呢收纳也非常的好，里面也是有电源的，哪怕是烧一个水呢，也不会把这个水呢这个因为有柜子啊或者柜门溅得到处都是。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小收纳，不用关柜门的情况下，平时开窗通风，这边也不会因为有水渍啊把这边就是打造的很湿很潮。还有一种操作的方法，现在呢也是比较的流行，就是吊柜的底部可以留那么一两排比较好用的不带柜门的这样一个空间。与其一排到底的这种全封闭式的橱柜，还有一种呢就是整个呢上吊柜全部都给它封上了，那其实呢也可以做开放式的这种一两层。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小个子来说，不用打开柜门就可以轻松拿到我们厨房的用具，因为厨房的用品和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很多的物品呢它一天要使用好多次，你来来回回开柜门的话呢，第一是费时间，第二的话呢其实也比较麻烦，而且柜门呢也容易出现故障啊，而且这边呢其实可能用到的水也比较多，那也不能够直接放进柜门当中。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吊柜的下方留那么一两层不用开柜门的镂空的柜子的话，其实拿取物品还是非常方便的。

还有呢，像烹饪的一个灶台的下方啊，可以做一个一体式的抽拉篮，方便拿取很多的一些小物品。比如说像这种抽拉篮呢，可以放一些调料，放汤勺、筷子，做这样的一个一体式的拉篮，在做饭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方便。因为厨房有些时候啊，台面非常小，你哪怕是可能做上墙式的置物架，有一些这个酱油啊、醋啊，它的瓶子比较重，也不一定能够放得下。特别是这个它呢可能也是有一些油烟啊会浸在上面，擦洗的时候也比较麻烦。但如果说你有一个小面积的一体式的抽拉篮，像调味品的话，哪怕是我们囤货的一些调味品暂时用不到的这个春节过年过节才用到一些备用的碗筷，也可以放在这里，这个抽拉呢非常的方便，并且呢通风也非常的好。再来说说橱柜的底部，一般来说装厨房柜体的时候呢，在橱柜的底部都会用一些这个踢脚板。

0: 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也是全屋定制呢一起做的哈，有的是铝的，有的可能是木质的哈。这个时候确实有一些问题，就是木质的话它肯定是容易发潮发霉，如果说是那种空心铝的话呢，踢来踢去有些时候可能也容易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你不如试试可以贴上一圈的小花砖，装饰性非常强，橱柜使用久了也不会有一些变形的情况。这些花砖呢它本身就是防水的，使用起来这个体验感也是很好。刚刚说到的这些厨房的小设计呢，并不是一些常规的设计，而是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呢，如果正在装修厨房，或者说准备装修的一些朋友啊，可以根据我刚刚说到这些小设计呢，去借鉴一下，可以让我们的厨房呢，面积虽然小，但是呢，更加的好用一些。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用的，就是你的厨房的地柜，也不用说每一节的地柜都装上门，最好是能够靠墙的这一边呢留一个整个不用门的地方。那不用门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放一个小推车，里面呢可以放我们刚刚买来的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一些蔬菜水果比如说热带水果是不太适合放冰箱的，那我们又不能够说把它全部放在台面，每天还要做饭，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放进我们的这个小推车当中，直接推进我们这个没有门的地柜里面。还有一些像葱姜蒜如果你短暂要消耗的话，也是可以不用放进冰箱每天可以去很好的拿取，也不用放进冰箱里面，因为这个泥土比较多还要打扫冰箱。那这种小筐子小车子的话呢，就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每天要吃到的一些蔬菜水果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它很好打扫卫生。比如说你把小推车整个的拉出来里面的空间很大，拖地擦一擦我们这个墙面都非常的方便。哪怕是小推车脏的，那把它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菜呀、蔬菜呀、水果呀拿下来放进卫生间，用水去冲一冲，也是很快的能够给它打扫干净。其实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化繁为简反而是更好用的一些地方。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品牌邀
1: 请关注，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徐州美好家，我们的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了，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继续来和我沟通，来留言吧。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很多人呢，没等装修完哈，就会给家里面买一些家电。除了电视、洗衣机、空调等些必备的家电之外呢，还有一些新潮的小家电。不得不说哈，现在有很多一些家电的这个宣传做的也是很厉害。无论你是在手机上、在视频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哈，在很多的一些实体店当中，可能也能够看到很时髦、很新颖的小家电。每每看到这些呢，也会很心动，感觉拥有它，厨艺就会大有长进，生活幸福感就会爆棚。但是这些家电并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实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可能会闲置的一些家电，它不仅是费钱占地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脑子一热就跟风去买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家用自动的压面条机，这个不知道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有没有啊，有多少一直是在用着的。很多人家里面爱吃面条，于是呢新装修房子好了之后呢，就会买一台自动的压面条机，可以实现这个压面条轻松自由，又无添加又健康。结果呢，可能你买了之后啊，确实做那么一两次也会容易翻车，或者说是就闲置了。它问题出在哪呢？首先是它很难清洗，虽然说它已经是设过那种出面口，但是还是会有残留，不太好清理啊。操作之后你会发现，它不仅是出面口会有残留，包括能够拆下来的每一个小零件的接口都会有面的残留，清洁起来非常的费力，而且它的零部件又比较多，操作的要求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你不要觉得把面粉放进去就万无一失了，水和面的比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不小心水多了达不到面絮絮状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没有办法自动出面。而且呢，不像我们手动和面一样哈，这个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你几乎是没有调整的余地，必须呢一次性把水加到位。所以呢，很多人可能用了一两次觉得不好用，也就是那边闲置了，费钱又占地。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吃这个面条的话，反而不如去买，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省心，更加的省力。第二个呢是精致的早餐机。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想要拥有精致的早餐，一开始呢也是看到各种超高颜值的早餐机呢会被迷上，想着左边可以热牛奶煎鸡蛋，右边可以压吐司面包，看起来呢相当不错，感觉呢这就是精致的生活的样子。可是你真正用起来就会发现，它其实呢也算是比较鸡肋的。因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慢，比如说煎一个鸡蛋你可能要15分钟，有这个功夫你用一个大铁锅可能把很多鸡蛋都已经煎完了。右边呢确实能够压扁很多的一些吐司，但是压扁的食物呢确实也挺好的，但是你要有一个问题，就是早餐至少要早起半小时，吃完呢还要再花这个15分钟去清洗，不知道有多少早起的一些朋友有这个时间去做到呢？其实有这个时间，你还不如说提前买一个这个小型的蒸锅，预约给他蒸一个什么鸡蛋卤啊，蒸一个什么样一个这个热一个包子呀，可能会更快一些。再来看一个便携式的榨汁杯。打着便携到处宣传，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不是很好用哈。你有没有见过谁坐在公交坐地铁的时候拿出来这个榨汁杯的？说实在话，很多人榨完这个果汁可能 90% 就是在家里使用的。那与其便携式的，如果你家里面原来有个大个的，那干嘛还要买这个便携式的呢？清洗起来其实也是很费劲的哈，各种清洁的死角刷到崩溃，甚至呢比破壁机还要麻烦。你也会发现它不仅是功率小，打得慢，容量呢还不够一家人喝的，纯粹呢可能就是浪费。最好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比如说买一个真正一家人能够使用的榨汁机榨汁杯，这个容量呢稍微大一些，不只是一个人。那这个早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把全家人的这个需要榨的果汁啊，需要做这个豆浆啊一起给它做了，可能会更实用一些。再来看看折叠洗衣机，它的宣传呢是比如说好收纳，不用手洗内衣，彻底解放双手。如果说是出租房学生党，可以暂时买一个折叠洗衣机。那买来之后呢，可能它也会有很多的缺点，比如说需要自己加水倒水，排水比较慢，还不能够脱水，只能够这个做到不滴水啊。

它呢，可能你暂时想洗更多一些的东西，你放了多，比如说五双袜子吧，它就转不动了，水多了也转不动，东西多了也转不动，每洗一遍的话还要这个用手拧一下才能够这个刷洗第二遍，换水的话呢也要自己换水，有这功夫其实一家人的袜子可能都洗完了。你会发现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折叠啊，折叠完了之后你放在一个角落可能也想不起来下一次再使用了，它确实的问题就是容量比较小啊，动力比较差。还有呢，就是自动打包的垃圾桶，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高大上，自动打包换垃圾袋，其实呢它也有一些的问题。首先就是它打包换垃圾袋的这个速度，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这个感觉太慢了，或者说是容易把这个打理不到位啊，必须呢要多装一点垃圾袋才能够做到自动打包，你还最后还得去手动弄这个东西哈，而且打包这个声音也非常的响，有些朋友觉得家里面像是一下子吓了一大跳啊，像施工现场一样。

再来说一个自动炒菜机，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想象当中也很好，就是不会做饭，不会做菜嘛。那有一个自动炒菜机的话，也不用点外卖，能够在家里面就吃上美味的这个早餐、午餐、晚餐了。确实，很多人的想法是好的，你以为它能够解放双手，但实际用起来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自动搅拌机，只能够代替翻炒，像洗菜、切菜，你该做的一样都不能够落下，一样也都不会少。最好笑的是，你看他炒菜的样子好像很努力，但实际上呢，可能效果并不是如此。煎个鱼啊，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旋转跳跃才能够煎到另外一面。这个效果呢，也是一般，让人非常的无奈。最后呢，很多的家庭买了之后，可能也是闲置，而且有些自动炒菜机它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毕竟这个也是一个新兴的时代的机器，可能也比较的费钱。如果说你不舍得扔的话，也会在家里去吃灰，比较占地方。我还想吐槽一下现在的电视，不是说电视没有人看，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呢爱看电视，但是现在的电视呢，在买之前呢也要问清楚啊，有一些电视确实比较的费劲哈，打开电视机之后，各种各样的一些会员都要钱，刚开始开的一个会员的这个广告，可能它的广告时间都要好几分钟，那有这个时间的话，你可能手机都已经打开了，都刷了好几个抖音了哈，所以有一些你想看主流的内容还要去付费，即使手机已经订阅了，但是你想投屏或者说想用电视端去看的话，那么这个手机的订阅还不能用啊，必须在电视上订阅。你想要看一个无障碍的追剧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太高了，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开机两分钟还要订各种各样的一些会员，那而且它携带也不是很方便，比如说你一会儿想去做个饭呀、上个厕所呀，也不能够带过去，所以这个久而久之这个电视呢也开不了两次啊，所以我们在买电视机的时候呢，可能也要问清楚开机的时长啊，以及会员呀，它有的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电视机的品牌是携带的，所以呢我觉得要问清楚再购买。而且有些朋友呢，把这个电视机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花了大几千或上万块钱买这个电视机，可能就是一种摆设，放在客厅了。好了，刚刚说到这些鸡肋的家电呢，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都不适合大家，我们可以去挑选性的，哪一些呢该买，哪些不该买。如果说买了在家闲置是一种浪费的话，不仅是多花钱，而且我觉得关键是占地方，你扔了呢又觉得可惜，送人的话呢又舍不得，所以有一些小家电想买之前可以多做一些调查，想清楚然后再加购。好了，看个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这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封闭施工目前只有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往上海方向还在封闭当中，而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的交通已经恢复，请车友们注意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产交易的一些内容啊，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疑问呢，都可以在12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上来进行留言，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专区，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把大家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回复。另外，中午出行的时候要提醒到各位，目前响山路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比较拥堵啊，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四部委解读城市更新如何加速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城市更新的最新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随着城市更新155的规划，那这一顶层设计也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将全面进入到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等四部委相关的负责人联合介绍了规划的有关情况，并且呢，也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住建部的副部长秦海翔表示，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线和路线图，那其中呢，也是聚焦了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的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10项的规划指标。在制度保障方面，要建立房屋生命的全周期的全安全制度的管理，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城市更新，建立居民、产权人、企业等多方面参与机制，鼓励长效运营。在法规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的相关的法规，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民生工程方面，要重点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另外，在发展工程上，要重点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作用。再来关注一下安全工程方面，重点要推进危旧楼、城中村的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增强城市韧性，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据了解呢，规划还将城市的地下管网的改造列为了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从这一次发布的最新的规划当中，我们也是可以能够了解到啊，那在不同的方面，安全工程啊，还有在发展工程、民生工程以及法律法规、制度保障等各个方面呢，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比较细致的一些内容，这也是为城市更新的接下来的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了解完城市更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楼市动态。我们先来说一说五月份的楼市，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成绩如何啊。典型的房企五月的业绩环增 11%， 拿地金额出现了断层。五月房地产市场延续了三四月份的修复的态势，行业的

百亿持续释放。近日，克瑞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26年5月份的典型房企的实现单月销售权益金额达到了2273亿元，环比增长了 11%， 前5个月累计实现销售权益金额 8581.8 亿元。另外，在企业的投资方面，在上海、深圳、杭州等一些核心的城市的土拍高热的带动之下，企业拿地的力度较一到四月份有所回升，但是整体啊仍然是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央国企仍然是土地市场的主力军，拿地的金额前十的企业的金额占到了100家典型企业，比重超过50%。另外，根据报告，五月典型房企单月的实现的销售权益的金额呢，达到了2273亿元，环比呢也是增长了11%，增幅啊也是超过了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面积的一个环比的增幅。前五个月累计实现的销售的权益的金额达到了8581.8亿元。从企业权益的销售额的分布来看，一到五月份的销售的规模超过了100亿元的企业一共是有20家，50到100亿的企业呢有12家，30到50亿的企业呢有26家，10到30亿的企业呢有42家。龙头企业呢仍然是保持较为稳健的销售的规模，同时呢也有中建系的中建东孚以及中建一品、中建九合以及民营房企的邦泰集团、星河地产等一些企业崭露头角。在企业的投资方面，一到五月份100家典型的样本的企业的拿地的门槛持续走低，货值总价建面的门槛分别为16.6亿元、8.1亿元、16.7万平米，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6.5%、18.2%和22.8%，也是创下了5年的新低。整体来看，不同于往年地产市场的小阳春的热度啊，所以说整体呢这个啊土拍的一个热度呢还在持续的走高，并没有出现季节性的回落。如果分能级来看的话呢，北上杭等一些重点城市凭借产业发展、人口的聚集优势保持市场的活跃度，核心的板块延续了高溢价的态势。普通的二线和三线城市呢坚持去库存导向，供地的节奏平稳，并且呢是持续优化供给结构。伴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的落地，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协同优化，土地的市场的整体的投资的确定性还将进一步的强化。这是和大家了解了一下五月份啊，那在这个五月份整个的一个房企的业绩上都有哪些不错的一个表现，还有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来了解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这个企业拿地啊，那最近呢也是出台了2026年1到5月中国房地产企业投资拿地的一个分析报告。那在这样的一份报告当中呢，就显示五月份全国经营性的土地的招拍挂啊，以这个成交的建筑面积呢是在2178万平米，环比是下降 5%， 同比呢下降 27%。 那另外呢本月的热度方面，五月份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五月份的平均的溢价率呢是 5.8%， 环比呢是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这也是得益于啊各城市持续实现空增量、优供给、优质地块仍然是保持一个点状的热度，土拍的热度呢仍然是高于2025年四季度以来的平均水平。所以说呢，整体的土拍呢其实呢还是相对来讲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增长的水平啊。另外，今年的一到五月份100家典型样本企业拿地的门槛值也是持续的走低，货值总价建面门槛较2025年同期呢均有所下降，也是创了5年的新低。门槛值全面回落也是反映了房企整体投资意愿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位，少数的头部的房企在核心城市积极补仓，并且没有带来整体拿地的一个回暖，多数的房企呢它依旧是持一个观望和谨慎的态度来进行拿地，处于核心城市争不过非核心城市不想参与的一个困境。
从拿地的企业来看，目前土地市场仍然是央国企以及强化民企和城投平台的三分格局。城投拿地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多数呢在三四线城市也是进行了托底。央国企呢则是在核心城市积极投资。从拿地金额前十的企业来看呢，除了滨江集团一家民企之外呢，其余的均是头部的央国企，比如说像华润置地、越秀地产、保利发展，拿地的金额已经是超过了200亿元，排在前三。整体而言呢，企业拿地呢仍然是比较谨慎，一方面聚焦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另一方面呢，从拿地的一个金额的断层也是可见一斑。好，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咱们徐州的啊。咱们徐州呢目前还在持续的这个规划当中啊。那刚刚呢也是又有一些商业地块呢是被砍掉了。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显示，主城区两大板块的10个地块的规划有一些调整，减少了不必要的商业的地块，增加了市中心的社宅地块。那第一个呢就牵扯到的是市中心6大板块的一个调整，商改住，还有就是商业改商住，以及住宅的容积率也变高了。第二呢就是马场的4大的板块的一个规划的调整，配套的设施取消了菜市场、地下停车场等。关于这样的一些啊，这个规划的改革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都有哪些变化啊，让大家更加的了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区域啊，也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上来进行留言。12点半之后，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可以和我进行互动。

0: 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专家热线环节也是为您开通，朋友们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那电话呢，大家可以有问题来拨打，我们接下来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1: 好的。现在呢，很多人家里呢都有这个空房子啊，就是闲置的房子，想着呢这个租出去啊，收点租金啊，补贴家用。但是呢又觉得呢，自己寻找这个租客呢很麻烦啊，如果有人代劳，省心又省力，那岂不是很好啊？但是呢，世事难料啊，这好事的背后呢，竟然也藏着陷阱。租房子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猫腻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前不久呢，这个鄂尔多斯这个公安局的这个经侦大队呢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啊，骗子公司呢骗了156个房主的签约费，涉案金额呢高达800多万。骗子是怎么骗的呢？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呢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啊。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对，这个卢女士呢有套78平的房子闲着啊，去年年底呢就挂在网上呢准备出租啊，很快呢就接到了某商业运营公司客服的电话，说我们公司啊专门做这个民宿托管啊，能把房子呢统一装成特色民宿啊，全程不用他操心，全权负责运营，还保证月租金呢可以按照38块钱一平方来算。让他呢去公司去面谈。这个卢女士一算，这可比市面上正常的租金高多了啊，足足高了一万多呢。她立马就去了。公司的这个吴经理就跟她说了啊，说我们公司呢是全国连锁啊，大品牌啊，还透露说我们公司有国资背景啊。卢女士一看呢，也就没多想，当场就签了这个房屋的这个租赁合同和装修合同。这个合同呢约定租期8年，年租金呢是35000啊，按季结算，装修费呢是50000，由卢女士自己承担啊，能先用前6个月的租金呢

0: 第一部分，剩下的3.3万当场就是付清。卢女士一看，哎，这也合理啊，二话不说就把这个钱给付了啊，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哎，以后就等着收房租吧，啥也就不用问了。结果是他天天催着这个公司来装修，还跑去现场看了好几次，连个施工的人影都看不到，他就急了，反复的去催。对方呢，这时才磨磨蹭蹭派了几个人过来，简单的刷了墙漆，刷了层漆啊，别的啥也没干，跟合同上写的那真是差了108000里。卢女士就很生气，啊，不行，我要跟你解除合同。但是对方是一口拒绝。到这个时候呢，卢女士才有些慌啊，赶快到网上一查，好嘛，全是这家公司爆雷骗钱的消息，她赶快就去报警了。经查实呢，这家骗子公司呢，从2025年8月成立，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专门靠这个民宿托管、高价出租的这个幌子来骗钱，先后骗了156个业主，一共是800多万。啊，最近这些年呢，一些房屋的这个中介公司呢，已经不再去满足收取这个中介费，啊，而是以什么呢？承租人或出租人的这个身份，收房，再出租。赚取这个差价，有的呢就直接实施诈骗。那中介公司作为房屋租赁合同一方，因跑路等违约的这个现象引发的这个案件的数量呢是逐年增多。刚才讲的这个卢女士呢，这是其中的一种。姚先生遇到的又是另外一种骗局啊！今年5月份呢，这个昆明的这个姚先生在五八同城呢，也发布了一条他的95方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招租信息。随后呢，一家房屋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找到他，啊，姚先生说呢，他说我本来想呢是以1500一个月对外招租的，但这位工作人员说，他可以帮我高价租出去，啊，但是房租呢只能月付，啊，而且呢有45天的房屋的空置期，
1: 嗯，
0: 如果配齐家具家电的话，可以把这个房租从他自己之前的预期的1500提升到2000元一个月对外招租。姚先生说，我看这个条件还行啊，就答应了，把房子呢交给他们托管来往外出租运营，合同签了，房子呢就交给这家公司了。姚先生呢也拿到了押金和一个月的这个房租。等到该收第二个月的租金的时候，这家公司呢却找不着了啊，这个捐款跑路了。后来姚先生私下找租客了解，他的房子呢居然是被每个月1200的租金租给租客的，比他原先的1500的还要低啊，和那个叫什么公司当时许诺的2000元那更差的厉害了。而且呢，公司向租客是一次性收取了1年的房租以及一个月的押金啊，高收低抛，引诱房东上套，跟姚先生一样被坑的房东在昆明呢已经有500多人了。不仅是房东啊，通过托管公司租房的租客也不省心啊。外来务工的这个周小姐去年年底呢，通过一家房屋经纪公司租了一套房，月租1300。周小姐呢一次性向托管公司呢缴纳了半年的租金、押金和服务费。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才入住一段时间，麻烦就来了。托管公司突然跑路，而真正的房东呢并没有收到这笔租金。现在房东想收回房子，自己缴的这个房租呢却面临被逼搬走的这个处境啊。其实在大家认知里呢，如果这个托管公司正常运营啊，那么对于普通的租客来说啊，托管公司能够提供充足的房源、相对实惠的价格、标准的居住条件，那么对于房东来说，把房子交给托管公司方便省心，对吧？那么托管公司呢，从房东手里以低于市场价的这个拿到房子，提价之后对外出租，一方面呢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呢可以赚取佣金，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意。
1: 是的，
0: 但是呢，市场却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乱象，一些托管公司呢，它是存心骗钱，直接高价从房东手里收房子，然后呢，低价租给租客。但是呢，要求租客一次性付清1年的租金，实际呢，给房东只给一个月的租金，最后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捐款跑路。还有一些托管公司呢，全额收到客户1年的租金，手中有钱后就在外面收更多的房子，但是因为市场行情不好，房屋出租率。

0: 高，最后呢直接跑路。
1: 嗯，
0: 有的托管公司实则就是装修公司的一个外壳啊，更多的是为了赚取这个装修费。虽然呢会进行一段时间的托管，但经营不久就会面临房屋租不出去的这种情况。运营不好，托管公司呢就可能不支付租金给房东，造成的后果只能是房东自己提出解除合同。而根据霸王合同的这种条款，解除合同呢他们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违约金的。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房东也是十分小心的啊，在和这个托管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 也曾到实地去考察，是吧，在办公场地进行签约，但最后公司还是失联了。经查证呢发现这个签约的场地所有的办公用品竟然是按月来租的啊，这是让人防不胜防啊，就是个空壳公司。房东和租客在选择这个房屋租赁企业之前呢，首先要了解这个企业啊是否在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这个企业登记，以及该企业呢是否被列入了经营异常的名单，是吧，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名单里面。其次的话呢，要警惕不正常的这个租金的诱惑啊，那么你作为租客呢，不要受过低租金或租金打折的诱惑，在租房之前呢，租房之前啊，要了解比较周边同类地段的房子市场租金的一个水平，对明显低于市场租金啊，出租的这种房屋的信息和出租的行为，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是吧？
1: 还是要更加谨慎一些。
0: 对，以防落入到圈套。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对于房东来说呢？要避开高租金的这种诱惑，避开房屋装修托管出租的这个坑，一些打着专业民宿运营高端资产管理旗号的公司啊，先是花言巧语给你画饼啊，保证高于市场均价租金啊，足不出户就能啊安稳赚钱，但是呢你得先掏啊装修费。
1: 嗯，
0: 一旦业主认可了这几万块钱的装修款，那房东你的麻烦可能就开始了啊。嗯，如果呢你确实需要中介托管，嗯，也不能被他们啊华丽的那种包装和诱人的广告所蒙蔽啊，要实实在在的去摸一摸对方的底细啊，公司的资质信誉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失信的记录啊，如果能找到几个合作的这种案例，再看看之前，对吧，看看这种这个业主，这不业主，看看这个客户的口碑。
1: 嗯，
0: 尤其是要警惕一次性付清所有装修款的这种模式。你可以，如果确实想合作，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分批次付款，装修是分批付款，这是很非常正常的嘛？
1: 对，是的啊，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必说，哎，一旦出现问题，你就没法，或者用什么呢？或者用租金支付装修款，对吧？你不是说要高租金吗？你可以先装修，然后我以后用我的租金来支付，这些呢都可以呢作为谈判的这种这种方式。所以说白了就一句话，一定呢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啊，千万不要啊，这个托管公司一旦给你画这个大饼，然后呢你全部就相信了，把所有东西的就放过，直接的把钱就交给他了，
1: 嗯，
0: 对吧？哎，这高租金没有拿到，哎，装修费却被给骗走了，对吧？这样的话呢，这个本来是想省心的啊，结果呢还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1: 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就是给大家提这么一个醒吧，对吧？嗯，不是说有些人确实是的，觉得自己租房子这个觉得挺麻烦，对吧？啊，想正好有人托管，那我就省心省事儿了啊。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中介公司呢，他根本就不满足于，哈哈，去收取这个中介费啊，他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种猫腻在里面啊，说明我们还是要啊提防这些事儿。
1: 是的，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案例吧，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了解里面的一些可以说隐藏的一些小麻烦啊，那么我们在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能够规避掉这些问题。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80 也是为大家开通了。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有一些朋友呢是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来回复。那除此之外呢，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听友问他说，老师，正在我附近，我最近呢正在选房啊，看了这个和平军企这个小区啊，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小区目前价格是多少啊，这个小区有什么优缺点吗？啊，这个和平军企呢，它应该是属于这个高铁东城板块啊，这个板块呢应该相对比较新啊，你要说这个项目的这个优点的话呢，应该说是它这个项目本身的产品定位和产品设计还可以啊，是属于什么呢，这个洋房小高层的一个产品啊，这妥妥的三代产品啊，也是目前市场的一个主流，是吧？产品呢应该说还算不错。
8: 是的
9: 啊。你要说不足的话呢，就是这个板块比较新啊，周边和这个好多的一些生活配套的一些设施呢还没有完全的到位啊，虽然说规划比较清晰，但是完全落地的话呢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那么短期内在这个地方生活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便。那么买这个地方的话呢，你要符合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地缘性质的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圈子就在这附近，是吧？如果说要不是考虑，没有就是一方面能够给自己达到这种方面的这种程度，就他目前的这种状态显然竞争力是不是那么大的，虽然产品有优势，但是板块的目前的这种状态呢还是有短板的。但你说哎呦，然后我的单位就在这附近啊，我这边上班就相当方便啊，那没毛病，完全可以，对吧？
8: 嗯。
9: 但如果说不是这种，万一就主要是就是看了一下没有其他，没有，那我就建议你呢，在看了这个之后再看，多看几家，做一番比较，然后呢再做决定，是吧？这个呢确实是有它的优势，但是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短板。
8: 没错。
9: 目前的价格呢并不是很高，是吧？均价呢也就是在7000上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正在看选房，看了音乐里，还看了大学路板块啊，他说这两个板块音乐里呢看似呢距离主城是比较近啊，但是这个板块呢周边厂房比较多啊，和居家生活相关的一些生活配套设施呢 并不是那么齐全啊。虽然处在这个主城范围，未来发展空间是有的，但是短期内生活并不是那么便利啊。你要再看大学路呢，大学路虽然是一个纯新的板块，但是它经过了这10多年的这种发展嘛啊，严格上讲差不多吧，差不多也有10年20年的发展了。这周边呢各类的一些设施啊都已经上来了，生活的便利程度会更高一些啊，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板块呢周边呢自然环境也非常不错，所以论综合条件来看，我觉得可能还在大学路这一块呢，可能更有优势一些，更有优势一些。但是我们每个人买房呢，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状况，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工作、学习、上学啊，或者亲人这个住的这个远近，可能都要有一些考虑。你要是撇开这些都不谈，我觉得综合条件肯定是大学路好一点，是吧？但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因素作为牵绊，作为条件那你就再重新再进行权衡，对吧？我们一再强调买房子呢肯定是要买适合自己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位听友问他，老师，这个吉祥家园的这个安置房能买吗？吉祥家园呢在这个叫什么，就是在这个海尔的附近矿山路这片，是吧？这个安置房呢目前来看呢价格也不高，从地段上来看呢也非常不错我觉得要是过渡的话呢，这种安置房呢应该是能作为首选的，对吧？价格不高，位置还好，因为周边的这个商品房价格是非常高的，是吧？18000-20000以上都有可能。但这个房子呢也就在10000以下，严格讲呢也就在6000-8000这个区间里面，对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多少钱，我又不想走远，是吧？或者是想过渡一下再有对这个位置上有要求那买这个安置房完全是呢可以用来去过渡的。
8: 对，也是不错的啊。
9: 对。当然呢它价格不高，可能原有它的原因，就是这个小区呢它的这个就是户型呢不是太好那么如果说你要是非想在这地方买的话呢，建议你买一个什么呢，买一个中小户型用来过渡。
8: 就不用太大的。
9: 不用太大。
8: 以后不好转手。
9: 对。你小的话总价就低。
8: 价格也更便宜。
9: 总价一低的话好多的缺点都能给铺。都能给抹掉，是吧？对。这样的话呢你下一步呢也不担心它的流通性。对吧？第一你买的不高，你卖的话不高也不会缩水多少。是吧？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以后在卖房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肉疼。
8: 是的。
9: 行，回答到这儿吧。
8: 好，这是我们今天就朋友们的一些提问给到了一些这个答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我们的这些专业客观的回复呢选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好，再见。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

0: 板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容易犯困，乘客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暂时休息，稍后再继续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棚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民法典物权编，尽可能的在融资方面扩大担保的渠道。第440条规定，股票、知识产权、仓单甚至排污权等都可以做质押，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9年11月15日，张女士就来到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的商标受理窗口，为企业办理商标专用质押权。
12: 我们宁波市能够在相当于在自己的家门口能够办理了，所以这对我们企业的话呢，快速融资其实是一个福音。
11: 商标专用权质押是商标权利人运用商标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盘活商标无形资产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商标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对商标质押融资的需求不断增加。2019年11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授权，宁波商标受理窗口启增了设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受理点，为申请人提供商标质押融资便利化服务。
13: 可能有一些企业会有这种融资需求的，就会首先想到，我有商标，我有我的无形资产，我这边价值是多少，能不能拿到银行去贷款。当然银行这边也会想，企业这边除了有形资产，可能无形资产这边也是算企业比较核心的一个价值，进一步促进这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这方面的一个推动。
11: 据了解，2021年1月1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承担在国内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的统一登记。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正式建立。
14: 老百姓可能不太理解的，这商标怎么还能作为一个权利质权，它能怎么样去折现，还是体现出什么样的价值？
15: 商标权利我们会稍微有点陌生，但是事实上商标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的很多很多的角落，很多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我们使用东西，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所说的这个品牌，他们通常就是一个商标，商标通俗来讲它就是个商品的标志。那么为什么商标权能够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呢？是因为这个商标本身是有价值的。商标的价值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商标所体现的这个商品上边所带的商誉。商誉就是一种商业信誉。大家既然愿意去买这个大品牌，这个大品牌它的议价能力，对不对？它对于它的一个产品的相对于它的成本而言的价格和成本之间的空间就会比普通的品牌就会高，它就能够卖出来一个高的价格，而且的话它就会卖得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商标的本质是商誉的一个价格。
14: 好，那说完了标的的形式啊，关于这些质权的设立需要有哪些条件和要件吗？刘教授，
16: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质权和抵押权的区别的时候已经特别强调过了。有权利凭证的那种权利来出质的，应当把权利凭证交付给债权人占有。那么像还有些法律另有特殊规定的，比如说以票据质押的应当在票据上背书质押字样，那这是很特别的规定。那另一类呢，就是没有权利凭证的应当到有关的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这种情况下质权才能成立。
11: 与物权法相比，民法典440条中增加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可作为权利质押的标的。同时445条第一款规定了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举个例子，如果涉及建设一家主题公园需要进行融资，主题公园吸引金融机构的招牌就是园区门票收益，很多以应收账款为融资对象的金融机构就会基于对园区客流量和市场前景来给予融资，但应收款是未来的权益，只有主题公园持续有效运营才有价值，所以金融机构会通过对收入账户的监管来把控现金流。
14: 刚才在短片当中啊提到了一种情形啊，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之前呢是没有提到的，可能也涉及到了我们民法典第445条应收款项。这个词语听起来啊比较生涩，比较陌生啊，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16: 应收账款它原本是一个会计学上的概念，现在被我们用到了法律的条文之中。那我们作为一个民众，我们可以直白的说，就是债权或者收取他人某种款项的权利，都可以用来作为质押的财产。
14: 说白了啊，弄一通俗易懂的，就是我把别人欠你的借条拿过来了，
16: 对，
14: 拿着借条我去要债去了，
16: 对，可以的。在我们的民法典中对应收账款的这个作为质押标的就改变了一个表述，原来我们物权法规定的是应收账款可以质押，那这涉及到一个将来的应收账款，比如说收费权，我是陆陆续续将来还要收取的那种费用，现在还没发生但是我可以收取的权利，可不可以作为质押标的？那原来我们民法物权法上没有明确，又由于我们法律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质押的权利才能出质啊，未来应收账款未来债权能不能出质应该法有明文，所以民法典上 现在特别规定。

0: 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都可以出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也就是扩张了可以出支的应收账款的那个债权的范围。
1: 嗯，它等于是也是对于未来发生的一个预估。
2: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这儿所讲的这个应收账款，一般它不太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说我欠了你的那么一个欠条，一般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建于我们的一个就是有国家特别的特殊的需要许可需要审批的需要大量资金的这样的一种项目。那么在这种项目里边，它就需要把将来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变现的我现有的可以用的一种资金注入到我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来。
3: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第440条、第441条、第443条第一款、第444条第一款、第445条第一款。权利质权是为了担保债权清偿，就债务人或第三人所享有的权利设定的质权。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权利。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权利质押的范围包括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基金份额、股权、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等。有权利凭证的，以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如果没有权利凭证，以基金份额、股权、商标专用权等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担保中，权利的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吗？谢谢。
3: 因为质押的财产权利，它本来就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的。那么因为这个质押的财产权利在质押过程中产生的股息呀、红利呀、存款的利息呀等等，那么它也和那个标的物的本体或者说主物一样，都是作为质押财产的范围，共同担保债务的清偿。所以呢，在质押期间，质权人当然有权收取质押财产产生的孳息。这个是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
4: 但是不能揣到自己兜里，得跟那个主物放在一起，
3: 对，
4: 以便日后如果说出质人还不起钱了，哎，我来拿这个东西总体，不管是主体还是它的孳息，来进行折价。
3: 对，只有当债务到期的时候，质权人才有权拿着质押的财产权利及其孳息一并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
4: 好，谢谢刘教授。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5: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假如我欠别人的钱，别人又欠我的钱，债权可以作为权利质权吗？
1: 从应收款项的这个角度上而言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权利质权的一个标的，但是呢，从我律师的角度啊，我不建议你这么做，这是个三角债的关系，对吧？那这个债权的实现，它更多的依赖于次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如果这个次债务人他还不上债，那事实上的话呢，啊，它起不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想要的担保物权的那种效力，所以我通常情况下不太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是可以的。
4: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6: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在办理财产权利质押的时候都有什么注意事项？
3: 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如果接受或者你想出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个是你要出质的那个财产权它是什么权，有没有权利凭证。那按照法律规定，你要看那个成立的要件不同，有权利凭证的那种存款单啊、仓单啊，它是以交付权利凭证为成立要件，那么你以股权啊、基金份额啊、知识产权等等做质押的，那是要办理出质登记，要注意成立要件。那么第二个呢，你假如说是以应收账款这种权利来出质或者接受质押，一定要注意这个权利的真实性，最好能够让次债务人给你做出一个承诺。那第三呢，你还要考虑一下那个质押财产的价值，以及他未来评估的时候他能估多少钱，来决定你进行一个风险的控制。另外质押合同一定要注意谨慎签订，你最好找一个律师，如果一方是有婚姻关系的，最好他的配偶，尤其是作为债务人出质人，他配偶一并签字盖章。
4: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好，观众朋友们好，这一期我们讲的主题是权利质权及其类型，主要是民法典的440条的规定。那根据民法典440条的规定，不仅动产可以出质，还有众多的财产性权利也是可以出质的，像我们手中的仓单、提单、票据、存款单、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我们买的基金份额、股权等等，都可以用来出质。那么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凡是能够变成钱的东西或者权利，都可以考虑用来做质押。但是在权利质权的客体范围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必须限于法律、行政法规、 允许出质的财产权利，除了440条前六项明文列举的可以出质的财产权利外，其他的作为一种兜底条款，我们法律上用的是封闭式兜底条款。那么当涉及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某些权利可不可以出质的时候，你首先要看是不是其他行政法规允许出质，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他能不能登记啊，能不能登记。那么第二点要强调的是权利之权的设立方式，一个是有权利凭证的这一类权利之权，它的设立要件是合同加交付权利凭证的占有，而对于没有权利凭证的权利之权出质，它的设立要件是合同加登记啊。此外，如果一些特别法律上对质押的形式要件有特别规定的，还要依照特别规定，比如说我们票据法以汇票背书的，不仅要有质押合同啊，要移转票据的占有，还应该由出质人在票据上背书质押字样，才能导致票据质押顺利成立。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相较于动产质权而言，权利质权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而且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一种质权的形式。尽管我们的现行法律上对可以质押的财产权利的范围目前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易的进行，我相信将来我们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对可以出质的财产权利的范围会越来越宽。好，谢谢各位。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3: 这一期我们讲的主题呢，是权利质权中的几个特殊规则，主要涉及到的法律条文是民法典的442条到446条，另外还涉及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8条到61条的相关规定。那么在权利质权的特殊规则中，我把它归纳总结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要注意权利质权设立上的特殊规定。那么我们前面说过，权利之权有两类，有权利凭证的和没有权利凭证的。有权利凭证的应当交付权利凭证，没有权利凭证的应当办理质押登记。另外就是票据法等法律有特别背书等要求的，那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第二点要特别注意的是，经登记设立的权利之权，在质押期间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转让相关的财产权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这一点和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规则是刚好相反的。那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担保财产的权利的真实性以及担保财产的价值的评估问题。你像应收账款质押，那个应收账款是不是真实的，应收账款中会不会存在有债务人的抗辩权等等，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像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质押，那你这个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它值不值钱，它能值多少钱，它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接受质押的时候最好能够对担保财产的价值做出一个评估，以避免将来出现担保财产的价值不足这种情况。第四，

0: 我们要注意的是，以仓单做质押的，在我们交易实践中时常有发生一个仓单所对应的货物质押多次这种情形，甚至有既质押又抵押这样的情形。那么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最高法院的担保制度解释专门设置的条款来规定，当出现仓单多次质押以及仓单和所质押的货物又质押抵押的情形之下，各个担保物权人他们的权利实现的顺位如何解决。那我们的基本规则是按照民法典担保物权实现顺位的规则，按照登记的先后以及登记或者交付质押财产的先后来确定他们的排序规则。好，这就是我对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的一个简单的总结，谢谢各位观众。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

0: 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2: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4: 我是米夏。
3: 这人生的际遇啊，有奇妙，有坎坷，有幸福，也有挫折，最难得到的就是完美俩字儿。
4: 可不是吗？这成功啊，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可是现实当中，人们总免不了垂头丧气。
3: 那些最给人希望，也最令人沮丧的，还是距离成功只差那么一丁点的时候。
4: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3: 哟，米夏，平时都是我来那唱段，今儿怎么您老改捷足先登了？
4: 切，唱两句谁不会呀？我知道你唱歌好，也没必要这么傲娇啊。
3: 行行行，那你说说啊，你都烦什么呀？
4: 我就是各种烦。
3: 看你这样啊，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工作有工作，最主要的是，还有我这么个英俊神武、玉如临风、特靠谱一大呢，你还有什么可烦的？你说？
4: 哎呀，就是因为你，我才更烦。
3: 哎，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到底啥意思？
4: 你是我搭档没错，我一想到你，我就想到上班，一想到上班，心里就特别不高兴，堵的呀，跟那俄罗斯方块快码到底儿了似的。
3: 哎呀，还挺形象，这么说还真挺心塞的哈。
4: 对呀，烦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了。
3: 那就说最烦的呗。哎，等会儿啊，我先确认一下，你最烦的事儿和我有没有关系？
4: 没有。
3: 那就

0: 行，那什么，你说。
1: 我跟你说，我最烦心的事儿就是加班。
0: 嗨，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加班辛苦啊？你再忙，能忙得过人家程序员？
1: 程序员不就是玩电脑的吗？那能有多忙啊？
0: 我听说哈，那些做互联网的都忙得不得了，加班是常态。话说一个周末，有一堆程序员又在苦苦的加班，到上午11点多了，突然其中一个程序员站起来喊了一句：
1: 我讨厌加班。
0: 你别打岔，人家当时喊的是：
2: 你们先忙，我出去结个婚，一会儿就回来。
0: 你看人这忙的啊，连结婚都差点没顾上。
1: 人家也是没辙呀，我到现在还没时间找对象呢，所以我更烦。
0: 那得，那既然都说到这儿，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专门说说职场里那些差那么一点点的事儿。
1: 嗯，差一点儿就差远了。
0: 据我所知，米夏的职场生涯那是从大学时期找兼职开始的。同学啊，欢迎你来到麦当劳应聘啊，请问你有什么特长？
1: 特长？那啥，我腿特长。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
1: 我喜欢唱歌。
0: 那太好了啊，我们就喜欢会一点才艺的人啊。那你都会唱什么呢？
1: 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
0: 你给我出去。
1: 你说那个面试官真是没有欣赏水平，我唱多好听啊，我自己都陶醉了，他竟然把我给 pass 了。
0: 经历了初次打击的米夏毫不气馁，他继续他的求职生涯。说这天啊，米夏正在排队等着面试，忽然有一小伙子跑过来跟米夏说：那什么姑娘， 我赶时间， 我能排你前面吗？
1: 那好吧，那你就排在我前面吧。
0: 这个时候只听到里边的面试官大声喊了一句：这个米夏 pass 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一点都不具备竞争意识。
1: 我是好心，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呢？
0: 后来米夏又一次去面试，又遇到一小伙子插队，这回米夏长心眼了，
1: 想插队没门。
0: 没想到此时只听里头面试官又说了：米夏是吧，啊，过了 pass 了，下一个。
1: 凭什么呀？为什么我又被 pass 了？
0: 因为你不懂得谦让待人，你懂吗？
1: 我发现了，面试官，你就是心坏透了。
0: 等米夏第三回去面试，又遇着一小伙子要插队，久练成钢啊！我们的米夏，这次米夏特别的聪明。
1: 想插队是吧？告诉你，也行也不行。
0: 没想到此时里屋面试官又喊了一句：那什么，你是米夏吧？啊，pass了，下一个。
1: 怎么受伤的老是我呀？
0: 什么叫也行也不行啊？啊，你脑子不正常吧？
1: 还不是被你们这些面试官给挤的。
0: 不过最后吧，我们的米夏同学还真找到了一份工作。
1: 那是当然，凭我这么貌美如花、精明能干、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0: 行了啊，吹牛不上税是吧？那个，要不我给大家讲讲您老成功的经验。
1: 我可是请了高人指点的，此处可以有掌声。高人，听说你找了一个特棒的工作，你能传授点经验吗？
3: 我跟你说啊，当天我去面试的时候吧，我就看到地上有点垃圾，我就顺手打扫了一下。老板啊，说我这个人注重细节，然后呢，就把我给留下来。
1: 哦，这下我懂了。当我下一回去面试的时候，我把整个公司都给他打扫一遍，老板肯定特满意。
2: 哎，我说小姑娘，我看你打扫的既认真又干净，还挺熟练啊。你不是来我们公司应聘当清洁工的吧？
0: 哼，闹半天，你是应聘去人家公司当清洁工的，我说人家怎么用了你了呢？
1: 虽然和初中还有点差距，不过我觉得还好啦。
0: 行了吧，有点差距。不是，那我倒想听听你当初去人家公司应聘的职位是什么呀？
1: 副总裁。
0: 不是，你也真够横的，那后来呢？怎么就不干了？
1: 哎，说起来又是一段悲伤的故事。
0: 我就喜欢听着。嗯，来来来，快点。
1: 那公司算上我拢共五个清洁工，后来经理说人太多了，只能留四个，让我们五个人开会研究谁走的问题。从早上吧一直讨论到中午都没有结果。
0: 那这不成没结没完了吗？
1: 其实最后结束的吧也挺快，我去了趟厕所回来就发现散会了，我又被 pass 了。
0: 米夏，由这件事儿你应该总结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道理啊，什么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这我忍得了吗？我人有三急，我没法忍。
0: 你得得得，别伤心啊，这也确实没办法，开心就好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每次我总是那个被坑的，我能开心吗？
0: 不是，其实吧，要说起来，我也不是那么开心。
1: 是吗？为什么呀？
0: 因为大家伙总跳不在的时候聚餐，是不是大家有点不太喜欢我？
1: 就这刘笑你还好意思问？
0: 不是，你知道原因啊，你赶紧跟我说出来。
1: 你还记得吗？有一回跟领导一块吃饭，刘笑，你说你这个出了名的吃货啊，一个劲儿的埋着头在那猛吃，你跟那个猪八戒他二姨似的。
0: 是谁二姨
1: 啊？不是猪八戒他二姨夫。
0: 行行行了，你别埋汰我了，说重点。
1: 重点就是我低头系了下鞋带啊，就这么一会儿我再一抬头，嚯，一桌子的菜都被刘晓给吃光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嘛？
1: 这时候领导拿了根黄瓜往这边递，刘晓一把手就给接过来，吭哧吭哧吭哧。
0: 还真脆，哎呦真好吃，谢领导。
1: 谢啥玩意儿啊，你早死了吧刘笑。你说这满桌子都让你给吃了，就剩下一根黄瓜了，我意思是让你把跟前那盘黄酱端过来，你咋又把黄瓜给吃了呢？哎，刘笑，只差一步功亏一篑，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0: 不是，差一点啊，就差那么一点啊。我也好，米夏也好，我们呢其实都貌似都接近过所谓的成功，但是吧纷纷都差了那么一点。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搭档何必曾相识，越说越心塞。要不咱们还是接着说刘笑那些只差一点点。
0: 你说为什么台里发年终奖大家都有份，就我没有呢？
1: 你吃了领导最后一根黄瓜，你还想要年终奖？
0: 不就是这事儿吗？好办，我跟你说，后来为了弥补我上一次的过错，我特意恭恭敬敬地送给领导了一点东西表示歉意。
1: 嗨，别提了，就你给领导送东西道歉那点事儿，大家伙都知道。
0: 什么？不是，你们怎么知道的？
1: 话说那天刘笑去给领导送东西道歉。
0: 您看上回那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哈，让您当着那么多人下不来台。你看我给您带了点东西，您看不成敬意，您息怒，您息怒啊。
1: 刘笑啊，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哪儿啊都要靠实力竞争，不要送什么东西，你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走拿走。
0: 哎，行行行，那领导，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就拿。
1: 刘笑，你知道你哪儿错了吗？
0: 我哪儿错了？领导让我把东西拿走，我就拿走了呗。
1: 你拿走了，你都拿走了，你把别人送的东西也都拿走了。
0: 快别提了吧，就那一大堆东西累我够呛。
1: 你说你，我说你什么好呢？哎呀， 差一点你到。

0: 骗就成功了。结果呢，一步之遥，越差越远。别说年终奖了，不罚你钱就是好事儿。
1: 那罚的也是我的钱，你跟那旁边瞎叹什么气？
0: 哎呀，我在想，作为你的搭档，那会不会连累到我呀？
1: 米夏，你确实想多了啊！
0: 哎呀，
1: 又叹什么气啊？
0: 哎呀，刘笑啊，你说你坑谁不行？你坑领导，你说你坑个领导就算了吧，你咋连同事也坑呢？
1: 不是，此话怎讲？我没有啊，我坑谁了？
0: 你忘了？那天咱们编辑郭子让你帮他写个报告。
1: 不是，这就是你误会了。我这么一热心肠的人，我当时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不是我自夸，我跟你说，现如今像我这么乐于助人的人已经很少见了。
0: 得了嘛，你别吹牛了，你写是写了，你都写什么了？那天人郭子还问我呢。
1: 米夏姐，刘笑是不是一边吃饭一边帮我写的报告呢？
0: 啊，好像是这么回事。
1: 那他那天吃的还是方便面是吧？
0: 没错，郭子，这你都能看出来呀？
1: 那肯定能看出来啊。我看那总结的第二段的开头是这么写的，一方便面，另一方便面。说这果子不就差一字吗？只当这么发牢骚吗？讨厌。
0: 刘笑，你说这么点小事你都没办好，我真是服了你了。我以后什么事儿我也不敢找你帮忙了。
1: 这话怎么说的？我难道以前也曾经深深的伤害过你？
0: 你忘了？那伤害可不是一般的深呢、啊、大家伙是不知道啊。上周三我上班时间我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我怕被领导看见，我就给刘笑打了一电话。刘笑，我在外头呢，我问你一声，领导在办公室不？
1: 领导在呢，您等会儿我帮你叫他一声啊。
0: 哎，刘笑你别
1: 那什么。领导米夏跟外头呢，往回打电话说得找您。
0: 刘笑，你看看，你这不是把我害惨了吗？
1: 我这是古道热肠，你懂不懂？就是脾气急了点，我那种行为吧，只能总结为心直口快。
0: 你快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干什么都差一点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最后一句话总是特别不招人待见。
1: 不是，哪句啊？
0: 有一回领导来办公室，看见有几个姑娘正在化妆，就特别不高兴。
1: 上班时间要好好工作啊，不要老在办公室里面化妆。
0: 等领导走了之后，看大家伙不高兴，刘笑就安慰大家，
1: 大家都别听他的啊，什么就不让化妆，该化就化啊。
0: 大伙刚要说刘笑说的对，这时候刘笑又说了一句，
1: 各位长得都这么难看，还不让化妆啊？还让不让人活了？是不是？
0: 你看看，是不是现在姑娘们都不爱理你了？
1: 啊！经你指点，我终于明白了，感觉当时我就差那么一点哈、啊，所以现在不太招姑娘们待见。
0: 你呀、啊，和我们家门口那王大爷有一拼。
1: 不是，王大爷又差哪儿了？
0: 说我们小区里有个王大爷退休了，想再找点事儿干，有家公司就聘他。这一天经理问王大爷，大爷你看这工作你能干得了吗？
1: 就这么点小事啊，我闭着眼都能干。
0: 哟，大爷那可对不住了，那我们不能要您了，这看仓库的活可不是闭着眼能干的。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附近，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南营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刘德华忘情水，这是刘德华的经典歌曲，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杜自持编曲。1994年的同名专辑《忘情水》一经发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成为华仔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王菲。假如我是真的。假如

王菲，假如我是真的。我们羡慕的何止是流水的自由，更是能洒脱抛开一切束缚的勇气。现实中的我们被责任、情感、压力层层捆绑，只能在歌声里寻得片刻心灵的解脱。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郑钧。

掌心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唱出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渴望相伴到老的温度。时光飞逝，虽然两位歌手不再年轻，却依旧带给我们干净的声音，持久的感动。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胡同里有只猫，来自温岚。

胡同里有只猫，来自温岚。方文山用一只小猫离开胡同闯荡都市的故事，暗喻每一个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拼的异乡人，带着志气与向往出发，却在陌生的城市里经历孤独、迷茫、不被理解，直到最后才明白，别人的土地再繁华，也比不上自己的小窝。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孙楠，不见不散。冯小刚98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在全国引发观影狂潮，和电影一起大热的还有这首主题歌《不见不散》，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孙楠凭借这首歌曲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黄丽玲。虽然每一道伤疤背后的故事各不相同，虽然每个人复原的能力不一，但是我们都需要在极限之前好好哭一场，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任贤齐《飞鸟》。

伍佰，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一片净土。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Diana Ross 在70年代独具慧眼，发掘了 Michael Jackson 所在的 Jackson 5 组合，为乐坛输送了日后的超级巨星。到了80年代，他凭借着 I'm Coming Out 大胆进军 Disco 领域，推动 Disco 音乐在美国的流行，也因此收获了 Disco 女王的称号。格莱美曾两度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这份荣誉是对他一生突破与成就的最好见证。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我只要你爱我，来自苏有朋。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

0: 绍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 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南营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你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啊，我们来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郭先生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郭先生说呢，他是在去年的10月14号骑两轮电动车正常行驶，被一辆转弯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踝关节骨折，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一共是21,300元。交警部门认定呢是机动车的车主是全责啊，他是正常行驶被拐弯拐倒的啊。车主呢目前只是垫付了8000元的医药费就不再出面了。想问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如果说核算误工费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啊，应该怎么去，他就核算的误工费是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的，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就没有正式的工作，应该是打工人啊，打零工估计是啊。想问一下，就如何足额的主张误工费、护理费，包括剩余的这个医药费去找谁来追偿。黄律师，我们之前好像也关注过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当时是咱们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的日收入正常高峰的时候都能达到400块钱以上，但是你要核算了可能核不到400，但是他实际受损了，
1: 是
0: 还没有这个收入。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郭先生咨询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啊。
1: 他其实是咨询了几个项目哈，这个赔偿项目，一个是误工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当然了，他是应当是有保险理赔的，只是说保险公司核定的误工费用，我们郭先生认为呢和他的实际收入是不匹配的。当然了，我们是建议郭先生啊进一步的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凭证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这样呢就是说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误工费用哈，误工费用是指我们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不能够到单位去上班，或者说不能够从事工作，那么进而导致我们减少的收入，我们称之为误工费用。所以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证明我们正常的收入是多少，那么其次我们证明我们减少了多少收入，这是两块。那么第一部分的就是我们刚才思达老师谈到的，有些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这个收入是浮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怎么来处理呢？是考虑到他一个比如说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或者一年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来衡量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计算基数，
0: 就是实际上他的年收入是多少钱，是吧？
1: 对，
0: 要跟他的实际年收入要挂钩，
1: 要挂钩，因为你这个我们可以平均一下，以平均数来衡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有证据能证明我们从事某个行业的话，那么可以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收入，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计算标准，以此来作为一个计算的依据。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么只能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纯收入，就是以纯收入来计算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建议郭先生，就是我不知道郭先生具体是什么情况哈。如果说他说有实际的误工收入，也就是说他是有收入的，那么你就把你实际收入的相关的凭证向保险公司进一步的来核实，或者说保险公司核算如果比较低的话，那么你让保险公司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这个要按照这个数据来核实，那么接着来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尽量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护理费用呢，一般来说也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就像郭先生这样，一些脚踝骨折，那么他可能需要人来护理。这个护理的话，如果是说你请了专业的护工，那有护工的支出可以来作为一个量化的依据。如果家里边的人来护理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护理郭先生的人，他因此减少的收入，就是我们称之为护理费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样的，其实这种护理费用的计算的这个方式啊，类似于误工费用的方式，只是说是护理费是护理人员减少了收入，而误工费用是伤者减少了收入。对于医疗费用这一块的话，因为车主是垫付了8000元，当然还看保险理赔，保险能赔付多少。那么保险理赔如果是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那么可以有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有这个责任方，就是事故的责任方个人来承担这个剩下的医疗费用。
0: 是，如果说有交强险呢，交强险其实这个治疗费是可以覆盖掉18000元，是吧？啊，
1: 对。
0: 然后包括那个财损呢是2000元的一个费用啊。
1: 是，
0: 那剩下这个误工费和护理费呢，这个是看看有没有商业险啊来进行这个兜底。如果没有的话呢，郭先生可以起诉，就按照黄岩律师刚才指导的这个一些方式啊，可以起诉他啊。
1: 对，因为对方是全责。
0: 好，来关注一下温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在去年的11月27号，温女士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出行，途中呢与一个货车发生追尾的一个事故，温女士本人受伤了。那住院花销是13600元，交管部门是判定前车货车是次要责任，本车驾驶人主责。
1: 嗯
0: 啊，那现在是两方车主互相推诿，都不愿意赔偿温女士的医药费。温女士肯定是无责的啊，她是坐车的这个人。就咨询一下，乘车受伤能否同时起诉两名肇事司机以及各自的保险公司索赔？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起诉的。这个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各自都有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作为车主来说的话，因为温女士提到了嘛，能不能起诉肇事司机和各自的保险公司，那就说明他这个两个车都有投保。
0: 嗯，
1: 如果有相应的保险的话，其实先从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然后的剩余的部分，如果说保险不能赔付的部分的话，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索赔。
0: 嗯，
1: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多的事故发生之后哈，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嘛。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尽可能的妥善的去处理。
0: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成朋友的车出行，这是一个大家还是朋友关系哈。
1: 嗯。
0: 另外呢，发生事故都是意外，谁都不想。
1: 对对 对， 对、
0: 啊。咱们就客观点来说，咱们看待这个事件啊。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总共的损失也不多，
1: 还有三多，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说明呢伤的不是太重。
1: 嗯，
0: 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覆盖掉的，你交强险都可以覆盖掉这个。
1: 一般对对对对，所以说两个车主的话就没有必要相互再推诿，其实应当是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位温女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
0: 嗯，
1: 通过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样的话
0: 解决这个纠纷和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也不想赔，他也不想赔，但是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可能这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怄着气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的这个交通事，特别是交通事故案件当中，一般来讲，咱们去事故处理这个业务大厅的时候，那民警都会跟双方当事人讲，事故已然出了，对吧？大家沟通是怎么解决问题，不要吵架，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又带着气势去的啊，主观上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表达，然后闹着闹着，那民警就说你出去吵完，对吧？你吵完你再来处理吧，是吧？你看这怨谁不怨谁的，又不是你们谁说了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他事故他有成因，有过错啊。
1: 对，所以我们觉得是一直给大家说要理性的处理问题。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直面问题啊。当然了，可能各自有一些这个，因为事故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哈，
0: 或者伤痛，
1: 伤痛，因此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

0: 事务性的东西要处理，但这个，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处理。像我刚才问你是谈这个事情，这两个车主各自到保险公司理赔，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束
1: 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如果说一旦两个车主他不配合温女士去完成这个保险赔理赔的话，那么温女士作为温女士受伤一方来说的话，他你看温女士咨询已经考虑到要起诉，
1: 嗯，
0: 那么一旦温女士起诉的话，那么就会给温女士自身是以及两个车主都会带来一系列诉累
1: 相应的不便啊。
0: 对对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通过保险，能够通过协商处理的问题，尽可能
1: 化解纠纷，
0: 哎，尽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嗯
1: 嗯，黄律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廖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啊。廖先生说，他是4月30号，他把车停放在小区门口，自己家的私家车。
0: 嗯。
1: 现在呢，被未成年人啊，首先提到了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撞坏了车门。
0: 嗯。
1: 现在这个车辆呢，定损维修是6820元，但是孩子监护人呢，那就有点这是无赖嘛，没钱，我就拒绝赔付修车的费用。
0: 嗯。
1: 想咨询一下黄律师，首先是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未成年人肇事，
0: 嗯，
1: 那民事赔偿责任这该由谁来承担？包括那个起诉流程应该怎么走？就是可能想问是告谁的？
0: 对对对，民事责赔偿责任的话，肯定要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
1: 嗯，
0: 因为这个本身哈，他是未成年人，当然未成年人的话，我们不知道说他到底多大年龄哈。其实如果比较小的话，达不到这个骑电动车这个年龄的话，他是肯定不能骑行电动车的。同时的话，作为未成年人，他的侵权行为产生了民事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
1: 嗯，
0: 起诉流程的话呢，当然是廖先生要准备诉状，当然刚才这个三儿谈到的，肯定要以这个未成年人及他的父母作为这个被告来进行起诉，
1: 是
0: 的，由他的父母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对，有些时候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个观点。我记得咱们往期节目当中，黄律师也是多次提及，作为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车钥匙。
0: 对，是的。
1: 咱们不要让孩子轻易能够接触到这些交通工具，在他不符合法定上道路行驶的年龄之前，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一旦上道路行驶之后，首先咱就不说造成这个财损，
0: 嗯，
1: 这个小孩他没有把控力，如果造成了孩子的人伤，这个后果作为家长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也无力承担的。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咱们别说你说擦破点皮儿都心疼的要命，你很更何况你驾驶交通工具，你一摔就摔个好歹，这个很，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种意外比比皆是，太常见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很多时候家长出了事儿才知道后悔。
0: 嗯
1: 啊，包括交管部门一直啊，张警官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小孩骑车的问题。
0: 嗯
1: 啊，包括咱们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这个飙车炸街，是吧？
0: 是。
1: 那现在其实主体的飙车炸街都是未成年人了，基本上。
0: 嗯，年轻人去做。
1: 都是年轻人，对，很少有那种说是成年人在驾驶改装车那种飙车炸街，都是那年轻人骑摩托车、骑电动自行车翘头啊，这种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非常危险的啊。
0: 对，另外呢，多说两句啊，就是作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因为廖先生的车是停在自己门口的，
1: 嗯，
0: 私家车
1: 无责、啊，
0: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孩子的监护人以没钱为由来拒绝赔付，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一低了。6820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1: 嗯，
0: 同时呢，我如果真的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原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哈，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分期分批去偿还，
1: 分期来给付啊。
0: 对 对, 对，
1: 如果对这个定损的金额有异议，也可以请第三方的公司啊，或者说呢，有这个，比如这个车如果到四 S 店维修，对吧？他有这个维修的工单，
0: 是、
1: 啊，你多问几家同品牌四 S 店来核一下价格啊，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车辆的维修费啊，究竟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0: 是
1: 啊、
0: 嗯，
1: 然后再去就跟黄律师讲的，再去沟通和协商，
0: 沟通一下，
1: 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去化解这个纠纷。
0: 对对，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说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廖先生肯定要起诉。
1: 嗯，
0: 那么起诉以后的话，哎，起诉肯定能因为从廖先生陈述来看的话，那么孩子的监护人肯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六千多元的这个执行案件的话，
1: 嗯，
0: 应该说执行起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是
0: 啊，所以没必要去因为这个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处理事务的成本。嗯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

0: 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仁川桥。
1: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欢迎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法律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宁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啊。
6: 嗯，
5: 她是今年的2月6号，她是下雨天骑一个电动三轮车，然后呢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三轮车就侧翻了。
6: 嗯
5: 啊，自身摔伤了，花费的医药费是9560，那看样行人没事儿。
6: 嗯，
5: 交警出具的事故证明呢，没有办法去划清责任。
6: 嗯，
5: 所以说，就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责任无法认定是他的医药费、营养费谁来承担，而且想问一下保险理赔标准。
6: 通过宁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说，交警呢是出具的事故证明，而事故证明它是没有对事故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宁女士和对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就是如果不能够协商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双方对责任的这个分担是不能够进行确认的，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借助这个法院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断。
5: 嗯，
6: 还有由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对责任进行一个划分，那么以划分的这个责任比例来去判决医疗费用啊、营养费用等因为这个事故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它的具体承担的问题。
5: 嗯，那像这个的话呢，他首先刚才咱们广告间隙黄律师也提到了，
6: 嗯，
5: 你是交通事故，那就有责任方啊，有责任的这个相对方，是吧？
6: 是，
5: 那你就不是说是自己摔伤了，
6: 对，
5: 那你这个医保啊，包括你的人身意外保险啊，很多时候你要启动的话，那得是你自己自身的原因哈，导致这个受损的，是吧？
6: 嗯，因为他们双方因为一方是行人，
5: 嗯，
6: 另外一方是电动车，可能都没有购买保险，就对于事故，
5: 嗯，
6: 没有购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自己的商业险，通过自己的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吧。
5: 嗯，
6: 那么商业险能不能赔，就看我们购买保险的这个种类。
5: 是，
6: 嗯
5: 啊，那如果说咱们正常只是这种交通事故的话，那就是由事故的相对方本人来进行承担了。
6: 哎，对对对，
5: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是5月22号也是停放在路边车位，他提到路边车位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车辆被货车刮蹭了，
6: 嗯，
5: 车辆也是定损维修是9700多块钱，货车呢肇事逃逸，
6: 嗯
5: 啊，当场驶离，交警部门调取监控锁定这个车辆，但是呢，通知对方呢，对方现在是拒不配合定损理赔，想咨询一下就民事索赔的一个流程，就关于这个肇事逃逸这方面，
6: 嗯，
5: 啊，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承担应该是，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车辆的折旧费。
6: 嗯，其实这个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索赔当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加重的情节。
5: 嗯，
6: 因为基于它的逃逸，交警会对事故认定呢来进行一个确认。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民事审判当中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事故的责任的比例的问题。当然了，有很多的情形，如果因为肇事逃逸而导致现场灭失，无法确定责任后，可以推定逃逸方来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嗯，但是对于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因为这个交警也调取了这个监控锁定的这个车辆。那么应当就会根据这个情形来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书。
5: 嗯，
6: 那么民事的判决的话，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事故的事实为基础，结合这个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决。
5: 嗯
6: 嗯，
5: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小孩蹭在路边的那个车辆，嗯，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6: 差不多车都是停在，
5: 而且王先生是无责的，啊，
6: 对，因为王先生特别强调，他是停在这个车位上，
5: 车里边，
6: 对，如果我们是车是停在可以停放的车位上面，而且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话，那么被这个货车刮蹭，一般来说应该是货车承担全部责任。
5: 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刮蹭的位置，假如说呢，我觉得在日常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实务当中啊，
6: 嗯，
5: 事故民警他进行了一个判断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货车的噪音比较大，
6: 嗯
5: 啊，你看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并不体现它是肇事逃逸，它是有时候倒车，你要9000多块钱车损，如果撞到门上，那个车损是很重的；如果撞到灯上，它只是杠跟灯别一下，灯就会碎掉，
6: 嗯，
5: 是吧？那可能会感受不到这种，
6: 对对对，
5: 这种车辆的撞击和。

0: 损，
1: 对，
0: 然后他就驶离了。驶离之后呢，他确实不知情，
1: 嗯，
0: 也没有下车查看这么一个举动，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是吧？
1: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案件当中的话，不会因为逃逸来加重他的责任，
0: 嗯，
1: 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事故的本身。
0: 对，如果说上升到刑事案件了，
1: 哎，刑事案件
0: 造成这个交通肇事罪了，你致一人啊、重伤或者死亡了，这种一种承担主责以上的这种后果了，
1: 对对对，它会成为追究责任方行政责任以及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节，或者是其中一个违法的情节。但民事赔偿当中的话，基本上不考虑肇事逃逸的本身。
0: 因为这个，我觉得王先生表述呢，不见得交警部门把这个事故的相对方这个货车定性成为肇事逃逸啊，因为也没提到交警部门。他体现说给他定成肇事逃逸了，
1: 对，
0: 是吧？啊，
1: 因为王先生还问能不能主张这个车辆折旧费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
0: 一直
1: 在节目当中有
0: 问题，
1: 对对，就是别的损失的问题，别的损失呢，一般来说是像王先生情形的话，可能一般不会支持。贬值损失的主张的话，一般是特定情况下可以成立，一般来不支持。
0: 是，
1: 但是王先生这种情形的话，他这个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形，什么样的私家车哈。如果是说已经正常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家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支持的。
0: 嗯，基本上就是货车司机配合王先生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啊、修理完毕，
1: 承担维修费用。
0: 对，再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了。赵女士说，4月10号呢，她是雨天驾车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
1: 嗯，
0: 她的车身受损了，市政护栏也毁损了，
1: 嗯。
0: 车辆维修费是14300元，然后呢，这个路政部门索要护栏的赔偿是3600元
1: 啊，
0: 这个是有价的，那个一节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撞了三节护栏，应该是。
1: 啊、对，
0: 保险公司呢是以雨天赵女士超速为由啊，拒赔30%的款项，那估计事故认定书上有体现啊，单方事故超速驾驶操作不当是吧？
1: 对 对
0: 啊，导致这个事故发生啊、嗯，就想咨询一下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啊？这个是咨询好像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如果想要维权的话，怎么去维权拿回全额的理赔？
1: 嗯，
0: 他肯定是有商业险的这个
1: 啊，对，应该有商业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赵女士哈，详细的去看一下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签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公司拒赔所援引的条款。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条款是不是在合同有明确的约定。那么赵女士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这次是知悉的？
0: 嗯，
1: 如果是知悉的，而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其实就是成立的。
0: 嗯，
1: 是成立的，
0: 就是得看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拒赔的理由，我觉得30%拒赔的这个款项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太合理啊，因为这超速它可能只是体现在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但是呢，我们要看合同本身的约定，
0: 有没有这种？
1: 哎，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在合同中约定一些这个免责的条款，都会有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赔，什么要赔到什么程度？因为保险公司的合同基本上它的设置都是比较。应该现在这个层面基本上都是，
0: 但这个理由就是我是头一回见，说每天超速这个，
1: 所以我是说还是赵女士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保险公司如果真的是拒赔的话，他会
0: 给一个
1: 书面
0: 确的一个、
1: 书面的告知，对、在这个书面的拒赔告知书面，他会有这个援引的相应的合同的条款，
0: 到底因为什么？
1: 哎，以什么为事实基础？进而
0: 你的合同，
1: 哎，对对，进而呢援引合同的相应的条款，做出一个拒赔的一个决定，所以还是对照一下看一下，然后去理性的评判之后，再去做出是不是真的要通过维权的方式来主张全额赔款的问题。对，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是今年的4月29号网购了一个全新的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那实付货款是3199元，收货之后发现车辆是翻新的改装车，啊，没有正规的合格证，也没法上牌。咱们上周就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关键是就甭说这个孙先生了，就我家里边我爸也买了一辆车，啊，就是从这个无锡一家电动车厂发过来的，他也承诺可以上绿牌，但我们收到之后就发现这个合格证上就体现的是叫电动轻便摩托车，那就和他直播当中所说的就不符，因为老爷子想买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绿牌照的，那这个车明显就上不了绿牌照，虽然他有合格证，是合格产品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主张这个退款，但是商家又给邮寄来了一张绿牌，所以说你说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购买这个车辆这种产品，还是去线下门店，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加的放心一些吧，
1: 当然了，这个网购的话，一些就比较诚信的商家嘛，
0: 对对对，
1: 基本上交付的货物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是就像刚才 Scott 谈到的，如果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到线下去购买，
0: 嗯，
1: 也方便这个自己去甄别一些货物的这个现状。
0: 那这个就是商家说现在是只同意折价退货，他肯定是使用了，在四月二十九号嘛，
1: 嗯，
0: 他说肯定是后来发现没法上牌，才就是说出现这样的问题，翻新改装车你肯定是没法上绿牌了。
1: 对，
0: 他跟我刚说那个我家里边这情况还不太一样啊。这个说扣掉600块钱折旧费，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能不能全额的退货退款，加上三倍的这个赔偿啊？他认为是欺诈。
1: 对，
0: 认为欺诈，他想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
1: 对，因为这个车哈，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正规合格证有法上牌的，这个另外又是个翻新的改装车，所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孙先生购买的是全新的国标电动车，而商家交付的是一个改装车，而且没有这个合格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通过孙先生表述来说的话，当然应当是全额进行一个退货退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商家他实际上面是违反了合同约定，没有交付符合双方之间所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你这个时候的话，当然作为买受人，这个孙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来退货，并且将相应的购买款来退还给我们这个孙先生。至于这个
0: 应该去来收取所谓折旧费这一块儿，
1: 对对对，这个肯定不符合收取这个折旧费的我有的问题，因为这个本身啊，它不是说孙先生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退货，
0: 个人的原因不要了。
1: 对对对，
0: 他因为上不了牌嘛，
1: 对，关键是他还是没有合格证，他没有合格证，而且是一个翻新的车，当然这个里面的三倍赔偿的前提是，就像刚才老师谈到的，就是商家是不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在里边，如果商家明知道这是一个翻新的改装车，而且没有正规的合格证无法上牌，这个时候仍然向孙先生进行一个销售，那么他当然就是构成一个欺诈。也就是说，如果孙先生知道了这是一个改装车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做出一个购买的一次决定。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他就侵犯了孙先生这个知情权。再次经营下的话，当然就构成欺诈，并且我们可以要求他来进行三倍的赔偿，就我们一般来说叫退一赔三。但这个里面需要干什么？需要孙先生固定一些证据。那么因为他是网购嘛，那么要通过双方在这个线上聊天呀、沟通当中的一些这个证据啊，一些信息、一些数据，要进行一个保全，要这个来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孙先生在购买的时候是做出了我是买一个全新的国标电动车，并且的话，这个商家承诺这是一个新车，有正规的合格证，可以上牌，这些信息都要进行一个保全。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

0: 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彭城大地。斯达树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她想咨询一个事儿，是2025年4月12号，一年多之前了，选购一辆二手车，成交价是42,300元，全款转账过户之后呢，那估计是才保养呗，是吧？一年保养那正常啊。查到这个车辆出现过重大泡水事故，车商呢事前承诺是无事故泡水的。啊，无水烟，这应该是签到合同里面的，
2: 应该是有合同。
1: 对，就想咨询一下如何撤销购车合同，全额退款，并且赔偿检修费。他应该是经过这个鉴定去了啊。
2: 嗯，应该是通过
1: 检修费，
2: 对，
1: 啊，2100元。对对对，
2: 他应该是通过这个
1: 鉴定采
2: 访的检修，然后才确定他是泡水车辆。
1: 是，
2: 其实林女士这个表述撤销购车合同，其实就是。解除合同，应该是说解除原来双方之间签订的这样一个购车合同，并且要求这个车商来退返相应的款项。如果是说在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购车合同当中明确载明，或者说给车商明确承诺所销售的车辆是没有重大泡水、没有事故的话，而通过林女士这个所取得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能够界定这个车辆是确实存在重大泡水事故的话，那么当然林女士的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或者说车商所交付的车辆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林女士可以撤销合同来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解除合同，可以来解除合同，然后要求开这个，
1: 就是要求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退款啊，
2: 对对对，退款，
1: 因为毕竟像目前林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呢，咱们很多朋友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都会遇到啊，但是他这个就是比较清晰，是合同上约定的啊。
2: 对，其实我们
1: 他这个纠纷就不算太多。
2: 对对对，
1: 啊、
2: 因为
1: 就很好实现，起码这个索赔。
2: 对对对，因为作为林女士来说的话，或者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会非常在意这个车在之前有没有这个水泡，有没有出过重大的交通事故，因为这会影响我们这个购买的一个决定嘛。如果说它的或者说会影响这个车的这个价值。
1: 是，
2: 对吧？如果是水泡水的车辆，或者说有过出过重大事故的车辆的话，那么它交易的价格就会受影响。
1: 嗯，
2: 就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车辆发生事故之后的时候，我在问我能不能要折旧费用？
1: 嗯，
2: 那其实就是说这个车的二手车的交易价格，
1: 它的残值
2: 就
1: 变低了啊，
2: 对对对，
1: 贬损就增加了。
2: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也是购车一个纠纷，也是一年多之前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购车之前预交了定金8000元，合同呢约定一个月之内交车，也就是2025年6月25号之内要交。车，但是 4S 店呢逾期38天没有办法交付，他就单方面呢 4S 店提出要更换配置或者定金，
2: 嗯，扣除
1: 这都一年了，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啊，就是钱也没要来，应该是啊，而且他还想主张逾期的违约赔偿金。
2: 这个呢，因为我注意到哈，马先生他这里面说的这个定金，他是写的是保盖头这个定，
1: 对。
2: 那么如果是说哈，如果是说真的是这个 4S 店不能够就这个。按期交付这个车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主张这个定金规则，就是要求他这个双倍返还定金。同时的话，这个合同可能就解除了。
1: 对，
2: 如果说马先生不愿意按照4S店所提出来的更换购车购置这个车型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解除掉了。当然，如果是说正常来说，如果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我们马先生的这个。正常的个损失了，基本上可以覆盖了，因为你只交了八千块钱这个定金，那么8000块钱，因为他主张这个逾期违约金，我们说的逾期违约金基本上就是说逾期这个，比如说我交了8000块钱，你要及时返还给我，你没有返还给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产生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这是一种逾期的违约这个损失，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没有给我交付车辆，所以导致我无法正常使用车辆，进而产生这个损失。那我们不知道马先生说的是哪一个逾期违约损失违约赔偿金，当然还要看合同有没有相应的约定。但同时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只要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这个马先生因为这次交易所产生的损失了。
1: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季女士是五一的时候驾车出行，和逆行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伤者的治疗总费用呢是8900元，伤的不重。提到轻微受伤啊，那交警呢是判定电动自行车是主责，那季女士是次责，因为电动自行车是逆行。

0: 嗯
1: 啊，现在呢就伤者说反复纠缠，要求他全额赔付所有的医疗和休养费用。想问一下，那次责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全额赔？另外就是怎么去拒绝对方的不合理的索赔的要求？也就说，所谓拒绝不就是法理支撑吗？啊，怎么去来拒绝对方？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故，
1: 这个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这个
0: 哎，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我们想说哈，因为这个事故啊，对双方的责任其实有一个已经有这个明确的界定了。
1: 嗯，
0: 电动车方是主要责任，而机动车方是次要责任。
1: 嗯，
0: 如果是说，这个有任何一方对事故的责任的比例，法官有意见的话，其实应当是及时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进行救济。比如说我们是进行复核，或者说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对这个事故责任重新进行法分，否则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所载明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民事责任的承担的确定的问题。所以这在此情况下，如果说伤者还是既不去通过法定途径去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核定，那么在此基础上又要求这个机理师来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其实没有事实基础的，
1: 嗯，
0: 也没有这样
1: 的依据，
0: 也没有这个依据。因为事故认定书是我们确定整个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责任比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对方这个主张肯定是不成立的。当然了，这个呢，要求季女士全额承担，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依据的。但是的话，因为季女士的车辆它是有这个交强险的，它承担次辆的就是承担次要责任的情形下，那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在交强险的赔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不分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这是由交强险来全额的进行，就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来进行赔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它的医疗费用8900都在交强险的覆盖范围之内，
1: 嗯，
0: 其实基本上保险就能够覆盖掉了，就是交强险就能够覆盖掉了，一般就是这样。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这个见缝插针还倒打一耙，说我刚变道它就启动了，那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5月18日的上午8点48分左右啊，王某当时驾驶一辆黑色小汽车，行经路口，因为早高峰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见到右侧车道前车啊已经启动，趁后方车辆还没有来得及启动的时候呢，直接从缝隙中向右强行加塞变道，结果与右侧的车辆发生了刮擦。不料这个王某啊，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啊去指责对方不让路，在交警赶到的时候呢，依然怪对方绿灯不走，那么自己刚变道，对方呢就启动，所以呢啊导致事故的发生。那交警呢根据咱们监控画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认定其变更车道时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在此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开车上路遇到车辆大的时候呢，其实最安全也最省时的办法就是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那么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行为不仅不会让自己更快，反而加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扰乱了通行的秩序，是吧？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封闭施工，目前只有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往上海方向还在封闭当中，请车友们注意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 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的话题真的是特别实用，运动塑造健康童年。因为呢最近总收到家长朋友们的留言，说孩子啊总在家里边玩手机，这说的两句呢他就顶嘴，体检呢还查出了脊柱侧弯。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邀请到资深的心理专家李霞老师电波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用科学揭开运动的魔力。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接下来

0: 时间呢，也是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4: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4: 鞋扔锅里了，
3: 怎么还不写作业？
4: 去厕所罚站。
5: 爸爸妈妈，别生气。
4: 宝贝，爸爸
3: 妈妈
4: 爱你。
6: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三教子有方板块，和大家呢所关注到的是我们特别系列温暖的树洞。是的，高考的孩子们今天已经是彻底放松了，那么相信呢在他们心里也会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呢也是期待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在家有儿女的线下会员群里边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心里话。那么今天所聊到的心里话是不少家长老母亲的留言，就说啊，孩子在家里边的时候呢不想跟爸爸妈妈交流，也没什么事儿，就喜欢抱着手机，你说他两句吧他还会去顶嘴。哎，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霞老师，电波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用科学揭开运动的魔力。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李霞老师。你好李老师。
7: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霞，特别开心来到咱们的交通广播家有儿女这个温暖的节目。确实就如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不少孩子总窝在家里抱着手机不肯撒手，时间久了不仅孩子的体质变差，容易生病，亲子关系也常常因为玩手机这件事闹得不愉快，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心头的难题。也正因为如此，教育部一直在持续推进青少年的体育工作，大力倡导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家门，保障每天的校内外2小时的体育锻炼，丰富校园的大课间活动，核心就是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在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运动塑造健康童年这个主题，把运动的魔力聊一聊，说说合理运动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减少和孩子家长的互相吵架吵闹，也分享实用方法帮我们的家长轻松引导孩子放下手机，主动爱上户外活动。
0: 哎，那么李老师啊，其实我们也经常在线下听到很多家长一提起孩子他们就会吐槽，哎呦你看他天天坐那儿学习，要么呢就是抱着手机看，不爱动不爱说话，就像您说的脾气还特别大，动不动呢烦躁闹情绪，睡觉也睡不好，学习总走神儿。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您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来应对呢？
7: 其实呢很多家长都被这个问题困扰着。首先我们就要紧跟现在教育部的要求，多鼓励孩子走出教室，走出书房，别长时间呢坐着刷题，抱着电子产品有足够呢，并不会耽误学习。这本质上也不是他的额外任务，就是帮助孩子呀，换换思路，放松。

0: 升心的过程，同时运动产生的内啡肽也能舒缓焦虑，提振情绪，反而能提升后续的学习效率。
1: 嗯，我们会说啊，欲速则不达，有的时候呢不妨让孩子呢多活动活动，不需要强度搞得那么大。我们李老师说了，每天只要有20分钟动起来就行了哈。看到呢我们的家长群里边有家长也提问了，孩子死活不爱动，就爱躺着玩手机，家长怎么劝？我有的时候一劝孩子就会吵架。哎，这个问题呢电波当中我们稍后呢请李老师为大家来解答一下。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兴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

0: 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特别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

0: 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李霞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用科学揭开运动的魔力。刚才呢，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也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啊，孩子们在运动方面的重要性。不过呢，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在线上给我们留言了，说啊，这个孩子死活不爱运动，就爱躺着玩手机，家长呢怎么劝才有效呢？有的时候一劝孩子还会吵架。估计呢像这样的情况呢，不少老母亲们也遇见过。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李老师为大家来支支招。李老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家长朋友们该怎么办呢？
1: 哦，这点呢，我也想对家长呢说，千万别命令孩子，最好的办法是陪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如果家长自己总坐着刷手机，却要求孩子去运动，孩子心里自然不服呀，逆反情绪也就来了。尤其12岁以下的小孩，从心理和生理发育来说呀，孩子本身是很愿意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的。你别硬拉，可以用有趣味的方法带动孩子。我在这里呀，就分享一个心理专家都支持的特别实用的二分钟法则，告诉孩子，我们呀只做2分钟就好。第一天早上起来，走到门口，把运动鞋穿上，和孩子在楼道里走一圈就回来，做到呢，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呀，和孩子一起穿上鞋，坐电梯下楼，在单元门口转一转。第三天呀，带着孩子下楼，慢慢的在小区里溜达一会儿。你会发现，人最难的呀，不是走下楼，而是起床的那一刻的挣扎。只要把那最难的2分钟跨出去，后面呀就顺了。所以呀，建议家长先别想着改变孩子，不妨自己先行动起来。周末有空，陪孩子打个球，骑个车，不用高强度的锻炼。只要让孩子离开凳子，放下手机，动起来呀，就是赢。我们不唠叨，也不指责，亲子同行的过程中，不仅能帮孩子养成运动的习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最后呀，我要提醒家长，孩子的运动呀，我们不要求他高强度，但一定要持之以恒，别3天打鱼2天晒网呀。
0: 是的，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也提醒大家了，首先我们爸爸妈妈们一定要起到一个榜样作用，言传身教。其次呢，我们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孩子们呢通过2分钟法则慢慢爱上运动。这看来啊，运动真的能够让孩子们身体好，心态好，少叛逆。那李老师，您能不能再从专业的角度和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坚持运动的孩子和那些天天久坐的孩子，他们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1: 好的，那我就聊聊两者的差别。他们呀，首先是差距体现在心性和抗压的能力上。长期久坐的孩子呀，普遍比较娇气，玻璃心，内心的承受力弱，爱闹情绪，钻牛角尖。但爱运动的孩子在运动中懂得呢遵守规则，团队的协作，学会了沟通和包容。他们大多阳光皮实，扛事儿，心态也好，任性冲动的情况会少很多。而且放到学习成长中来看呀，拼到最后，我们靠的不只是智商，身体垮呢，情绪崩呢，再聪明的孩子呀也学不进去。所以家长朋友们，真的别小看运动，不用花1分钱，不用报班，不用去挤时间，让孩子动一动，出点汗，透点气，透透气，心情顺了，身体好呢， 心态也就平稳了，学习状态自然也就稳稳当当的了。
0: 哦，我知道李老师平常你也是接了很多很多的个案，那今天能不能在电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线下的故事？
1: 哦，今天呢，我先首先以一位普通的妈妈的身份聊聊我自己最真切的育儿感悟。
0: 好的。
1: 真正能托起孩子一生的呀，不是一味的刷题补课，而是坚持运动。运动培养的是孩子的精气神儿，唤醒的是内在的动力。哪怕是普通的孩子，也能靠着这份坚持慢慢的逆袭，人生路走得越来越稳。我就借这个机会说，首先呀，说说我家孩子的亲身经历，每一步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孩子上小学那几年呀，中午呀基本都由爷爷奶奶照看，老人习惯午休，可小孩的精力旺盛呀，中午根本哄不睡，闲不住，还总爱闹腾。听老人给我告知以后呀，我就琢磨着，中午这两个小时怎么合理的利用起来呢？我就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让孩子呀对着墙壁练习打乒乓球。孩子那时候才7岁多，手眼协调不好，刚开始一个球就接不住，也不想坚持了。我没有批评他，而是用小奖励引导他，打中一个球就奖励一个冰激凌。哎，这个7岁的孩子对那个冰激凌呀，诱惑力还是很大的呢。慢慢的，孩子从一个球都接不住，能连续打上10几个呢。就这样，打乒乓球成了他小学阶段每天雷打不动的小习惯。后来呀，他选兴趣班的时候，我也始终尊重孩子的想法，他主动选了武术、跆拳道。也正是因为从小顺应孩子呀爱运动的天性，小学开设了篮球兴趣班，他第一时间就主动回来跟我说他要学篮球。这些运动呀，没有一样是我强迫的，全是他发自内心喜欢，心甘情愿去坚持的。
0: 那您能不能再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孩子这么多年通过锻炼之后现如今的变化？
1: 哦，这些呢，乒乓球呀，篮球，现在呢一直陪伴着他从小到大的整个成长过程。运动呀，真的改变了他很多，锻炼了他的专注力，磨练了他吃苦的毅力。说实话呀，我家孩子起点并不高，高考的时候只考上了专科，但进入大学后，篮球的这份热爱呀，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状态。在学校，他结识了一群同样爱篮球的同学，大家一起组建了校篮球队，孩子呢还被推举为篮球队长。之后他牵头经常组织球队和周边的各个院校打友谊赛，身边这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个个积极阳光，彼此互相带动，共同进步。课余时间他们并没有只顾着打球，还一起报名了专升本的培训班。我印象特别深，那段时间呀经常联系不上他，后来呀他才告诉我，为了专心听课学习啊，他干脆上课的时候连手机都不带。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制作招生宣传海报，特意选用了他带队打篮球投球的照片，把他们树立成校园里的正能量榜样。最终孩子顺利地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了本科的院校读书。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对篮球的热爱一直没有变。 上进心也越来越强，靠着日复一日的努力备考，成功考上了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期间，孩子再次被选为了校篮球队长，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浙江省高校的篮球联赛。说起这场比赛呀，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备战高校联赛，学校请来了专业教练带队集训，整整两个月，孩子暑假都没有回家，全力以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自信地站上了省级的赛场。一晃多年过去了，孩子如今也走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高校老师。
0: 哇，在这儿一定要手动点赞一下，您看，正是因为运动给孩子带来了不一样的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也正是因为运动的这份坚守和执着。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的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一天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孩子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家有儿女特别板块温暖的树洞系列，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李霞老师，和大家呢来聊一聊科学揭开运动的魔力。刚才呢也是聊到了很多，而且呢也是特别分享了我们李老师儿子的成长之路，让我们看到呢运动给孩子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孩子正是因为运动而受益，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在运动得到一个积累之后，可以看到厚积薄发的故事。那么李老师，是不是线下还有很多很多关于运动受益的一些故事呢？
1: 哦，讲到这里，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咱们徐州本地中学的真实案例。
0: 好，
1: 特别的接地气，也特别的有说服力。学校呀，有一名学生，起初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问题学生，上课走神、厌学、叛逆、写作业拖拉，平时也爱调皮捣蛋，老师头疼，家长焦虑，不管怎么讲道理，补课辅导呀，都收效甚微。后来学校全面推行阳光体育活动，要求孩子每天呀坚持运动锻炼， 没想到这名学生变化格外的明显，运动释放了他对过剩的精力，也磨去了身上的浮躁与懒散，整个人变得沉稳踏实有自律，渐渐的他上课能坐得住听得进，学习态度也在转变，成绩呀，稳步的提升，从一个叛逆的差生逆袭成为一个积极上进懂事优秀的好学生。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孩子学不好，而是缺少精气神、毅力和自律能力，而运动恰好能补齐这些成长的短板。在这里呢，我也说说，不光是普通孩子，古今中外的名人也懂得运动的价值。比如爱因斯坦，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思维活跃，灵感源源不断。他有一个最简单的秘诀，就是坚持运动，多走动。每次遇到科研难题，思路卡壳时，想不明白的时候，他不钻牛角尖，而是出门散步放松，梳理思路。还有我们全国人民都敬重的钟南山院士，80多岁，疫情最艰难的时候，他日夜操劳，冲锋在前，扛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能一直坚守在一线。核心原因就是他一辈子的坚持运动，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才有能力扛得住压力，担得起重任。各位家长，我由衷的想说，运动从来不会耽误学习，反而能成就孩子的整个人生。只要孩子热爱运动，懂得坚持，心态积极，不轻言放弃，哪怕起点普通，本来也未来也照样可以越来越好。运动带来的好处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更多。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去看看人民日报的公众号，5月29号的文章，运动长脑子被证实，坚持3个月大脑变化太明显，这篇文章详细解读了运动如何改变大脑以及各项益处，推荐给大家认真的读一读。
0: 好的，谢谢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中国家庭教育学家、文化专委会副理事长李浩英老师曾经说过，我们教育不能着眼于眼前的功利，一定要为一个人的终身发展负责任。如果教育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希望让孩子爱上奔跑。你看，这就是运动带给我们的成长故事。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希望您下一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我们家有儿女节目好吗？
1: 好的。
0: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感谢了，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如果线下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提供的24小时的心理热线96111 96111，很好记的哈，让每一个困惑被听见，让每一次成长被守护。好的，那么在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李老师，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声再见喽。
1: 好，再见，
0: 朋友们再见喽，
1: 朋友们再见。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到江阴北路段受路面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9: 一路
6: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各位朋友们，17:07，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嫂嫂。
0: 周三小周末下班欢乐多，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昨天晚上的的确确伤宗有点堵的话。
1: 伤宗昨天我明白了，因为刚刚高考完，孩子们都往那些热闹的平常以前因为要考试要学习很少逛的地界去了。
0: 我就告诉大家吧，昨天晚上2点钟我开王者荣耀还被坑了一把。
1: 那叫昨天晚上吗？倒是你那已经是今天早上了。
0: 今天凌晨是吧？
1: 对。
0: 就是所有人都搁那憋着呢，就想好好的挥洒下青春，报复性的熬个夜。快乐快乐，对不对？
1: 没错。
0: 还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咱徐州的天气稍微有点邪乎啊。刚才我们新城区外边呢，地已经下湿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雨是雨量
1: 还不小。下雨了？
0: 对，你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你看看，
1: 沉浸在这个码字和工作当中。
0: 是吧？那你过的可能是咱西院的市区。因为西院的朋友说，这哪里像要下雨的样子？我们这边白云飘飘，瓦蓝蓝的天上就差飞个老楞了。
1: 要不就说是这个大徐州，大徐州呢，北边下雨，东边不下；东边下雨，西边不下。
0: 是吧？你看地理说这叫阵雨。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下班路上的话我们就聊点解压的吧，好不好？因为呢我记得以前在寒暑假是唯一能够留给我们学生群体啊，把以前学生时代上课的时候热播剧没有看完给补齐的时间，对不对？
1: 没错。
0: 按照我们这个年代来分析啊，然后最早的时候干什么呢？就看是每寒暑假的时候电视台给你轮番播出的，属于我们本地电视台给你轮，对吧？轮番播的，对不对？
1: 对，
0: 就那种啊，就问道歉，又要警察干嘛？是不是？
1: 这个剧我都是在网上看的，
0: 是吗？
1: 好像本地的电视台并没有转播，
0: 鹏城视窗
1: 哦，后来
0: 也是本地。
1: 后来播着播着，就是说因为热度太高就禁播了，
0: 是吧？
1: 不让大家看了，
0: 是吧？到最后的话，后来就开始什么呢？流行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买那种啊一大本过来，超级压缩 DVD。这个 DVD 或者 VCD 超级压缩那种，回到家里啊，从头到尾不看广告，然后呢全部就给它追完。到了后期的时候，到了我们就是差不多开始啊视频网站普及的时候，就是啊奇异果、某酷、某鹰，对不对？某芒，我们就开始就这么追上了。某讯，然后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些。但你发现没有，追剧越来越方便，设备啊不管什么都能追。但是啊，大家已经没有完完整整看完一部剧的耐心了。
1: 因为现在呢比较便捷，
0: 是
1: 以前那一块我们想要跳过去，由于这个网速你还得等它缓冲，
0: 是
1: 你跳不过去。
0: 嗯，
1: 但是现在那网速刷刷的，你随便点我就看到我自己想要看的那个片段。尤其如果再看一些人的老剧的话，现在那些智能的 APP 上面会有一些节点，就告诉你这里是什么精彩剧情，那里什么精彩剧情，你可以一键跳过去。
0: 然后现在特别鸡贼，都在上面写着这段亲嘴了，那段删脸了，这段决裂了，那段可好了，
1: 就越来越大白话了，
0: 是不是？
1: 越来越短剧了，
0: 哎，对不对？然后你就只看自己喜欢，那我就有个问题了，这跟看切片有区别吗？对吧？不就跟看切片把高能的地方给你摘出来一样吗？
1: 但是不就是觉得前面铺垫的地方太啰嗦了吗？时间有限啊。
0: 那你想过没有？以前我们看一部剧啊，哪怕把所有的两集连播啊，2个小时的剧情你全看完，甚至连中间那种啊，一页子。精英剧场就包括这种所有中间的广告你都看完，
1: 芒果台的，
0: 对吧？你结束的时候你都觉得什么意犹未尽，哎呀怎么结束了、特别最后他还要把下集预告单剪出来和20分钟的广告捆绑在一起，你为了这个都宁愿再看20分钟的广告，那个时候得是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播什么剧上什么菜我们吃什么饭，不像现在了。
1: 现在如果是再播的就是你不太能够去跳哈、很少有了。就如果是想慢慢慢慢看剧情发展的时候也都是一边在看一边在刷手机。
0: 是不是？所以我就刚才啊在上播之前我问了臧老师一个问题，我说你还记得啊从来上一部最近一部观看的全程看过没有倍速没有快进完完整整看完的一整部剧集是什么吗？
1: 我真的负责任的说我感觉都没有。
0: 我看过
1: 真的没有，一直都是在倍速，好像每一个都是点一

0: 些自己想要看的环节过去看，
1: 是吧？我现在啊，能够想起来唯一一个能看完的《生活大爆炸》。
0: 哦，
1: 因为你稍微跳一下它里边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什么就过去了。
0: 因为专业术语太多，那个网剧虽然美剧虽然那么的火，我就从来没有看过。
1: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笑点啊，都属于那种黑色幽默，然后你说真的需要就是睁大眼睛稍微的品味一下，要不然一下就过去了。特别案一直出到了12集。然后这个算是我上一部从头到尾追到尾的并且还看过的，剩下没有倍速的一类的影视剧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我记不起来倍速追过的剧，但我想过啊，要比剧长还多3倍的剧我已经追过好几遍的。
0: 比剧长还多3倍，走，你慢着看
1: 啊。不看那种万字解析，就是1万字解析《武林外传》中刘星宇到底是不是神偷，就这种，他一集的时间切片里边大概啊，这个20分钟时间吧，每上半回下半回，但是他会花1个小时时间把每一个镜头停给你看，你看这个地方大嘴他的微表情非常棒，就开始用各种拉片的方式看一些经典的剧集，这有什么呢？除了《武林外传》之外啊，还有《甄嬛传》，
0: 《甄嬛传》，
1: 还有《潜伏》。
0: 哦，
1: 对吧，两个纯的可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
0: 你要是这么说，我上一次没有倍速看的电视剧都是和父母一起看的。
1: 哦，
0: 因为我如果做了这个倍速的动作，他会学真烦人，
1: 真烦人，
0: 我不接戏了，
1: 是不是？和父母一起看父母爱情，
0: 没有看过那部剧，还真的这部剧算后悔没看过。
1: 非常棒哎，
0: 是完全错过，可能是因为就是我看剧的时候挑演员，
1: 挑演员，你就不看剧情、啊，
0: 主要要先看一下这个演员合不合演员，
1: 啊、
0: 演员合不合我的演员、啊，我再去决定看不看这部剧。
1: 你就是个演员，还涉及那些情节，真是的，我叫你简单点好不好？
0: 啊，我看到有克里斯蒂亚诺说九州缥缈录算了，当然算了。
1: 啊，应该也是个古偶对不对？
0: 是一个古偶来的。
1: 啊，这个的话。就属于我涉猎的范围之外了。
0: 对，这个是我涉猎的范围之内的，但是我也都是跳着看的，
1: 啊、
0: 因为这种剧一般就是剧情
1: 啊。
0: 嗯，
1: 我现在啊，能够数得出来的古偶的话啊、现在基本上主角都不太能看到了。实话，
0: 你的古偶该不会是《还珠格格》吧？
1: 还有《古剑奇谭》就里边啊怎么都。看不着了，
0: 劣迹艺人了都。
1: 但你说当年是不是属于顶流吧？是属于破圈的对不对，或者开创者。
0: 你说还珠哥我能理解，确实是好看、
1: 啊、对呀、啊。
0: 但是后面的那个古剑奇谭我当时确实不理解，但是我确实是也一直拉
1: 看。但有多少人靠他们成为顶流的呀，
0: 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当时拉出来一票，然后的真的真真正正创造出来了
0: 那个时候
1: 古偶的风潮。
0: 迪丽热巴在里面都只能演个女二女三女四，
1: 就是你想一想到后来的话还能有这个印象，我都想不起来是谁演的，但我就记住仨字，
0: 什么？
1: 诛仙台。
0: 哦，
1: 跳诛仙台那个也香蜜是不是？
0: 你说的，你如果说是跳诛仙台，
1: 对，
0: 该不会
1: 四个字，
0: 那应该
1: 杨子是吗？
0: 那应该是杨幂吧？
1: 杨幂还杨子啊？
0: 反正好几个剧里面都在跳诛仙台，
1: 对。
0: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生三世》
1: 十里桃花，对不对？
0: 但是那个是杨幂，
1: 哎，反正都杨子辈的。我就发现了，这杨子辈女演员演技挺好的啊，都是跟着古偶杠上了。
0: 你看《黎明前出发》
1: 啊，还有另外一个演技不好的也跟古偶杠上了，
0: 谁？
1: 杨颖。大宝贝啊，
0: 也差一点就不能说了。
1: 是是，大宝贝啊。
0: 黎明前出发是爱情公寓。
1: 爱情公寓、也是看了不少哈。爱情公寓当年的话啊，初看的时候还觉得不错。但后来当真的接触到了像什么宋飞正传啊，还有就是他来源的什么老友记啊，这样的一些情景喜剧的时候，就发现啊，他真的也是拼好剧之一。
0: 他应该是在那些剧集的后面嘛。
1: 对、所以他也算拼好剧了啊。
0: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招财树说的《恶作剧之吻一》和二，我觉得那个年代我看剧的时候是不跳的。
1: 是吧？
0: 对。
1: 因为往常的话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
0: 嗯。
1: 大部分是什么呢？大部分啊是女生很高冷，男生当舔狗。对不对，在这部剧里边反过来了。
0: 对，这剧里面是反过来，
1: 就是女追男，然后发现还是隔层山。得谈了40多集啊，总算感动他了呀。
0: 哎，我刚才你一说，我发现我把这个恶作剧之吻和另外一部剧弄混了，还有一部
1: 恶魔在身边是吧、
0: 对、当时我就想这些剧怎么剧情如此之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样，
1: 我就发现
0: 演员截然不同。
1: 我就发现了啊、你就爱那种高冷痞子。就爱那种的就形象的。
0: 对，就是一定是不能
1: 不能正正派派的、老老实实的。
0: 一定是不能就一上来就喜欢女主角的。
1: 明白了、
0: 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是吧
0: 要有征服欲。
1: 是吧姚雪麦看多你。 来吧，我们
0: 姚雪曼跟顾漫，你是不是又弄混了？
1: 反正两个人，反正就这青春疼痛文学吧。来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

0: 想当年你疯狂追的剧啊都有哪些，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那种，你现在一说出来你都能啊脱口而出里面的某些经典台词。
1: 黎明前出发，他说自己的妈妈以前很爱看何以笙箫默。
0: 何以笙箫默、
1: 我妈也爱看
0: 钟汉良。
1: 我妈就觉得那个时期的钟汉良特别帅，就你说他本人长得不帅，但他演的什么角色都很帅，
0: 他就开辟了智性恋的那种审美、对不对，就觉得一个人大脑的话很性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精英人设在里边
1: 啊，以及已经带着整个人看着都觉得非常的潇洒哦，非常的帅气，
0: 因为他本人长得就特别的书生气。
1: 但是你们看电影版了吗？
0: 那不看，不要看。
1: 电影版
0: 就不要看啊！
1: 电影版这是黄晓明演的，
0: 是吧？而且电影版的《三生三世》也不要看。
1: 但不管怎么说，电影版的《三生三世》吧，就是男女主角还都是蛮在线的，就是剧情压缩了，有点没有那么好的欣赏度。
0: 我就发现了有一些啊，就如果真的是剧先火了再拍影视版的。都难看
1: 啊，
0: 包括那个什么宫锁心玉还宫锁什么的，就赵丽颖演的那个啊，
1: 对，
0: 也不行啊。赵丽颖、周冬雨
1: 啊，是是是，
0: 哇，也是很不行、
1: 那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赵丽颖还没有现在那么火呢。
0: 是，所以也请大家分享分享吧，当年你都疯狂的追过哪些剧，都是满满的回忆的呢？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就是《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遇到》。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这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就发现这谣言是怎么起的。
1: 嗯，
0: 为什么说我是相亲界的地狱要求？
1: 这个得有个前奏，你这上来一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不太能够理解。
0: 行，上午节目的话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说一说。
1: 这现在是黎明前出发说，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呢，小龙说大齐是相亲界的地狱，
0: 嗯，
1: 因为要求太高了。
0: 我能有什么要求？我的要求非常简单，女的活的，下雨时候知道往屋里跑的，
1: 灵魂伴侣，
0: 灵魂伴侣，
1: 嗯
0: ，soul mate，
1: 对。是不是在你这些很看似很普通的前缀最后有个很重要的点是灵魂伴侣，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不是啊。
1: 不是吗？
0: 不是啊。
1: 你看就毁在就是你觉得不是，但实际上你是。
0: 那你觉得我是适合什么样的？
1: 你就适合一个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毕竟没有那个人出现嘛。
0: 哦，你看啊，
1: 你适合一个不爱说话的，
0: 不爱说话
1: 又有耐心的，
0: 又有耐心，
1: 可以左右耳朵进右耳朵出，不跟你进行反驳和辩论的。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小爱同学。
1: 哎呀，不然的话呀，这是锅灶啊，
0: 是吧？
1: 对，这进不下来呀。
0: 哎呀，
1: 是不是 ？Teresa 都诧异说，那么活泼可爱、幽默有趣的大老师居然是单身？
0: 因为把最好的一面都留给听众朋友们了。
1: 就是拉下话筒，爆脾气，爆粗口，
0: 也没有那么可怕，就可能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知道，我觉得特别是当老师或者每天说话比较多的人，
1: 哎，
0: 就是啊。说话这个东西每天是有现成的额度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把今天的额度用完之后回到家，你真的不太想说话。
1: 话筒
0: 安静一点啊。
1: 话筒前是一方舞台，是自己的职业信仰。
0: 哎，是
1: 关了话筒之后就是一个静静的哀人。
0: 是，我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也希望就是也希望有一个懂我的人就狠狠的联系我。
1: 那不行了，那你不能再找一个爱人了，那不能干，像刚才，那得反过来。
0: 是，
1: 那也不行。你上班的时候听了太多别人说话，还是得安静。
0: 是，
1: 你自己说吧，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想一下啊，活的女的，就下雨就要往回跑。你看闭环了，
1: 家人们发现吗？就是往往说是自己要求最少的，是要求最多的，
0: 是吧？嗯，要不然也不会到现在。
1: 就有很多的隐性要求，
0: 是吧？
1: 你不是，要不然才会到现在。你是在追求个人的自由，
0: 个人的自由
1: 和美好。
0: 嗯，
1: 你已经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0: 就另外一个境界。
1: 恭喜你啊，嗯！恭喜你。
0: 行，那就是下一步的话，就是发配甘露寺。哎呀，就好好自己吧，来吧，各位朋友们聊一聊啊，说说你，
1: 嗯。
0: 最呀，下感情追的一部剧，现在一提起来，你觉得这部剧真不错的都有啥？
1: 看到
0: 琼姐
1: 就说了，每年暑假的时候都
0: 我们以后喊她叫富姐吧。
1: 为什么富姐？
0: 琼姐不太好听。
1: 可以，富姐，
0: 啊，是吧？
1: 富姐，
0: 特别是呢，不管是喊琼姐还是琼啊，对，不好。
1: 嗯，
0: 来说富姐
1: 啊，嗯，香香宝说是因为在人在，
0: 我出了一道这个好心情
1: 歌
0: 有
1: 趣。为什么晴天的时候人的心情就会比较好？
0: 香香宝回答是：
1: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0: 是，回答正确。发现一般题目拿不到你们啊。
1: 啊，还有朋友冯队说这个话题太适合撒撒小仙女了，
0: 嗯，
1: 当年。追的哪些剧里面满满的回忆？
0: 是
1: 香宝说甄嬛传
0: 还有那个不跟随脚印，说甄嬛传也没几年吧，怎么就感觉已经变成了经典中的经典呢？
1: 好多年了，
0: 就感觉已经和什么西游记坐一桌了。
1: 就甄嬛传播出来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一下这个差距。你就甄嬛传播出的时候，我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才上初中或者是高中，
0: 是
1: 甚至或者是上大学，
0: 嗯，
1: 那现在可能有的又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0: 是，我告诉大家啊，我刚才查了一下百科，
1: 嗯，
0: 2011年首播剧。
1: 哪个？甄嬛传。
0: 甄嬛是2011年，现在已经
1: 15年了，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没想到其中啊，什么美丽但愚蠢的虞国人都已经在线了。你这我，什么叫那叫猪叫猪的这个，哎呀，都乘风破浪了，开始啊。
1: 对，看到了冯队的这个阅片量也很多，而且这篇是偶像剧的，
0: 哎
1: ，MVP 情人，
0: 哎，
1: 还有爱情魔法师，
0: 有点辣眼睛
1: 啊，还有海豚湾恋人，
0: 嫩的掐出水，
1: 薰衣草，
0: 悲剧
1: 啊，王子变青蛙，
0: 霸总，
1: 嗯，你一看吧，你看亚就说这一看就是同龄人，
0: 是，
1: 你看的都一样，
0: 对，
1: 这几部剧里面我也都看了，
0: 是，
1: 除了薰衣草。
0: 薰衣草的话它更早一点点，
1: 嗯，
0: 薰衣草好像和放羊的星星他们是一个时代吧。
1: 啊，放羊星星在后面
0: 是吗？我怎么觉得哦，
1: 放羊星星比我印象当中比这几个都要晚一些。
0: 但是我觉得所有女主角里面刚才分享的这里边啊，
1: 嗯，
0: 最有灵气长得最符合我审美的就是陈怡蓉。我明白我要找谁了。
1: 谁是陈怡蓉啊？
0: 薰衣草女主角
1: 啊。
0: 就陈怡蓉、哦、那陈怡蓉长多漂亮啊，是不是？而且性格又温温柔柔的。
1: 但是我很奇怪，我主要是都看剧，跟不一般不是喜欢演员本人，因为在《海豚湾恋人》里面，因为《海豚湾恋人》里面的男主角、或者是男二号吧，分不清楚了，反而算是薰薰衣草里面的男主角。
0: 是是是。
1: 我当时就会觉得在《海豚湾恋人》里面还是就比较儒雅，还是蛮喜欢的，但是在薰衣草里面看到的几个妆造，
0: 是
1: 就挺厌恶的，不知道为什么。
0: 是吧？那别的都还行，我觉得他这怎么着就大舌头他。还有他舌头，就是说话的舌头硬硬硬啊，有点儿。
1: 再说把他本人请进来，
0: 那不用了。我们刚说完坏话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看看都有哪些当时的剧，你真的下感情在追。冯队说《仙剑三》一定要说一下，《仙剑一》可能看过的人都没有那么多，但《仙剑三》真的是捧出来 N 个顶流，胡歌、
1: 杨幂，
0: 还有刘诗诗，
1: 还有
0: 唐嫣，
1: 还有
0: 你的 MVP 情人，
1: 还有霍
0: 建
1: 华。
0: 对吧 ？MVP 情人吧
1: ，MVP 情人没有霍建华，
0: 海豚湾恋人，海豚湾恋人，
1: 对
0: 啊，霍建华，这真的是把五个主演全部捧出来了。
1: 哎，甚至里面有一个当时不是主演，但是后来也有点名气的男演员袁弘。
0: 袁弘哦，然后甚至里边演帽帽的林子聪，
1: 嗯，
0: 到后来也出演了一部啊，像是就是一系列啊非常经典的剧集，比如说我们《济公传奇》。对不对？黎明前出发应该追过啊。
1: 我看到黎明前出发非常的投入，说听你们节目听的把我的小蛋糕给扣桌子上了。
0: 扣桌子上了。别浪费三秒钟之内 ,OK 的。别浪费啊。
1: 然后大家也说霍建华好帅的白子画道长、
0: 啊。白子画道长。
1: 嗯。
0: 那我就要问你，你要真谈一个白子画是不是你得多虐呀？
1: 我说真的，霍建华是很帅，但是除了在《海豚湾恋人》里面的角色以外，我没有喜欢过他其他任何一个角色，
0: 是吧？
1: 嗯，
0: 那我再给你多添一点，怎么说破坏滤镜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元素，行不行？
1: 嗯，
0: 你看一下《如懿传》的解说呢，都说他接不住戏啊。
1: 还有朋友说看完《仙剑三》粉了胡歌、
0: 啊，
1: 然后又追了胡歌演的穿越剧《神话》
0: 啊，《神话》《神话》当年也非常经典啊，
1: 非常火，从电视剧和电影都很火，
0: 而且到现在在所有的就是影视剧演员里边。当年真的资源还不错、而且长得非常漂亮，演技还在线的有一个女演员，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女主角玉树的扮演者、白冰、她有点可惜了，我觉得
1: 没事，在浪姐里面的表现还是挺突出的，
0: 然后就又没了，又没声音了。
1: 然后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真正让自己反复刷的剧就只有《我的团长我的团》
0: 这部剧啊，当时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什么来着，给我带来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部剧是真脏啊，
1: 怎么回事、
0: 就物理剿灭，就所有人啊身上的皂着乌蒙皂就没有干净的时候，
1: 一直都是灰蒙蒙的，
0: 何止是灰蒙蒙，就像是什么呢，拿着沥青往身上泼了，真的一直都是黑黑的啊。
1: 哎呀，还有朋友说《士兵突击》好看，
0: 士兵突击非常好看，
1: 段奕宏真的帅爆。其实哎，我真的觉得段奕宏是很有男性荷尔蒙的那类演员，
0: 是的，段奕宏真的是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段奕宏他原来最初出道的时候其实拍的是一部电影，拍了一部电影之后，那部电影啊由于实在是入戏太深，让他改了名字，三年之后才重新拍摄电视剧、那部电影的话还挺吓人的，
1: 叫那是方便说吗？
0: 啊，是一部泰国电影
1: 啊、那算了。
0: 恐怖片来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还有呢，略他说这部得说真的下感情每哭每追必哭的，请回答1988。
1: 我当时没太 get 到。
0: 真的吗？
1: 好多人都说太好看了。
0: 我现在每年冬天我都得必须在天越冷的时候，然后我就追一遍，边追边哭。
1: 可能因为我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喜欢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那你就不叫追剧，你那个白噪音。
1: 所以呢，我就是没有能够一直紧跟着剧情、就有点进不去。
0: 是吧？在里边的话真的是有很多对于啊这种啊，因为我小时候也住胡同。对于这种胡同的邻里情啊也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投射。而且每年冬天你在追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该哭的地方还是在哭，真的很出感情的啊。
1: 大周狄仁杰说火蓝刀锋也好看，
0: 火蓝刀锋这个我还真没看，
1: 这有点冷门了，
0: 但应该也是军旅题材的。
1: 对，可以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谁演的。
0: 是，然后呢还

0: 长大概几百集，就什么又见阿郎，再见阿郎还是阿郎，就这种，就跟意难忘一样啊。
1: 阿郎、阿凤、宗盛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些名字听起来都似曾相识，
0: 是吧？
1: 但一丁点儿都想不起来剧情，
0: 是不是？嗯，可能妈妈那个时候也不看，对吧？把《专员妈道》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开始这么追啊。
1: 还有
0: 呢，我的解放日志这个的话我没有看，但是有一部啊、是我真的杨紫演的最好，到我现在我对她都有滤镜的一部电影。
1: 哪一部？
0: 一部电视剧。
1: 哪一个？
0: 战长沙。
1: 哦，
0: 战长沙她演的真好，而且也是当年的抗战题材的。
1: 是、还有冯队提到了活佛济公、
0: 陈浩民、民子聪、叶祖新、
1: 红苹果乐园，这个大家应该还是蛮有记忆点的。
0: 是，
1: 就当初你会觉得好像每一个演员都没有那么美跟那么帅，除了黄圣依。
0: 是，
1: 但是他的热度居然有一点能够跟当年的 F4 流星花园有的一拼。
0: 那是当年我们用的都是山寨机看的也是山寨剧，对不对？当年的确看的，哇，这都什么盖板呢？特别是啊，到后来辛梓还又出演了其他的几部电视剧，还演主角，除了这个之外，星梦缘，对不对？
1: 对，有的。
0: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他家里肯定投钱了，对吧？
1: 就是带资进组。
0: 是，这家里一定是超级富二代来的啊。后来呢，他时隔多年上演综的时候，还在告诉大家，其实我家里真没有钱，我就比较幸运而已。看你们这样的言论，我当年在网上也没有什么这样一个发声的机会，没有办法反驳。其实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那你为什么能演两部剧？可能导演对我真的很青睐吧。
1: 我感觉是因为那些年其实不光是这个红苹果乐园，还有同时期的，尤其像咱们刚才说的恶作剧之吻、恶魔在身边，它主打的都是平凡女孩，然后在校园里面偶遇到了一些就很梦幻的场景，是给平凡女孩造梦，所以才会选到这样的女孩子来出演。
0: 是
1: 啊、主要是割的是这一波韭菜
0: 啊、
1: 现在改了是因为韭菜不一样了，
0: 是吧？现在就开始走大女主路线了，
1: 对，
0: 是不是、什么玫瑰的故事，
1: 时代不同了，
0: 时代不同了、但最近几年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推荐大家给大家看一看的啊，这样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剧，除了前段时间播放的主角之外，玫瑰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必追的。
1: 玫瑰的故事真的很好看，
0: 必追、
1: 是我第一次觉得神仙姐姐的演技这么棒，
0: 是吧？以前都忽略了，
1: 以前对只看到那张美脸了，
0: 是吧？
1: 但以前我说真的，我觉得神仙姐姐的颜值也是很多人能 get 到，也有一部分人有点不理解在哪里，但这部剧也是让我觉得她真的很美的一部剧。
0: 哎呦，这一部和她以前真真正正成为虎扑女神，在我们男性审美里留下印记的审美方向完全不一样
1: 啊、是吗？
0: 当然不一样。以前是我们觉得什么，哎呀，天哪，太嫩太嫩了，就是以前真的就是天上的小仙女，她是初恋的具象化。但现在的话，她真的就变成了生活里边啊，真的是别人都会高看一眼的女强人的这样类型的。
1: 这果然是男性跟女性的审美和喜欢的题材是不一样的。
0: 就以前她真的是妹妹。现在咋咋咋咋，
1: 弟弟们爱看，我知道，
0: 真的弟弟妹妹们姐姐们都爱看，谁都拒绝呀、是不是？但是对我们来说总觉得说什么呢，就初恋啊，现在有点怎么说，又怕初恋苦，但又怕初恋开路虎，他就属于初恋开成路虎的、自己奋斗出来了，觉得离他更远了。
1: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聊斋志异，
0: 聊斋志异，
1: 嗯，
0: 哦，是谁演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张铁林的那个版本的？
1: 哎，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看，就是他那种一个个小单元的故事的那种
0: 啊、哦，也喜欢看，就是妖精报恩
1: 哦，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书生怎么那么坏，
0: 是吧？
1: 对，然后
0: 就是祸害女妖精。
1: 一开始是挺害怕这个就是妖魔鬼怪的
0: 啊、
1: 看完之后觉得哇，这可恶的人类，
0: 是不是？人家妖精都多单纯，对不对？
1: 对，
0: 你是否在以前救过一只白狐狸？到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剧情啊！来吧，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当年你们的剧单，有哪些经典剧集是你看过之后啊，还想继续再刷，乐此不疲的？
1: 可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一起来聊一聊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0: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下班了吗？下班了，各位小伙伴们已经踏上下班路了吗？萨萨和大齐已经就位了。
5: 哎，没错啊，来吧，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
4: 对，就像我们每天呢都离不开消费嘛，吃喝拉撒都是需要这就是去购买一下，
5: 都得花钱。
4: 对，那很多朋友们都会有一个烦恼，就是我怕有隐形消费，我又怕这个售后繁琐，所以就像我们网购的时候通常都是先看有没有七天无理由。
5: 行，
4: 而且市面上选择的商家有点太多了，挑来挑去有点拿不定主意。
5: 嗯，
4: 很费心啊，又很费力。如果大家也有这些困扰，尤其是现在我们那天才聊了，看到很多博主的这些安利视频，
5: 嗯，
4: 已经不太可信了。
5: 是，
4: 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一个国企运营的平台，就是可以打消大家这些顾虑的淮海购无忧。
5: 相信大家关注过我们最近无限徐州的推送的话，应该有所了解了。但也很多人呢，开始听节目都说这是仨。简单说，它是一个城市的综合服务平台。
4: 嗯，
5: 目前已经试运行的淮海购无忧微信小程序，它融合了购物、
4: 嗯、
5: 文旅、维权这些啊集中的服务，汇集了本地的多家优质商户，也推出了各类的消费补贴和优惠活动。每天早上10点钟，你都能刷新一些，比如说满20减5块钱的这样的一些啊消费券，每天都有。
4: 不止这一个额度啊，还有一些相对大一些的额度，但你就是看到纯拼手速，你们晚个10分钟就没有了。
5: 当然啊，你想想，你就拿它，你点杯咖啡或者是买个面包，你还能省一杯奶茶钱呢，对不对？贴合大家日常的一个消费需求啊，同时也是配套的消费维权这些保障服务都在里边。
4: 嗯，
5: 从消费选购到权益守护，全面覆盖，让大家购物安心，消费无忧。
4: 对，这个微信小程序现在是试运行期间，所以福利当然就是很多了，
5: 是是是，
4: 朋友们。其实我觉得它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

0: 子淮海购物优，尤其是我们一介绍，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它是应该是购物，购物无忧，购物优，
1: 当然
0: 确实有这一层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通行无忧，所以它是淮海购物优的购是 GO， 就 GO GO GO 出发的那个 GO， 淮海购物优，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在小程序里面。
1: 是，
0: 大家来徐州呢，一般情况下就尤其咱们本地人也是隔三差五得约上好朋友吃一顿烧烤。
2: 你要说啊，看苏超你不吃烧烤总觉得欠点味道。
0: 对，那现在马上本周六比赛又来了，这个苏超和我们这个烟火十足的徐州烧烤非常的匹配。那就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淮海购物优也为大家解锁了全新玩法。
2: 是在6月13号晚上7:40啊，苏超常规赛第九周，咱徐州主场对战邪恶水蜜桃，对不对？这场比赛值得大家期待啊。当然啊，咱淮海购物优在当天的一个苏超赶考日的主题活动也同步开启，什么呢？赶着烧吃烧烤的日子，以徐州烧烤文旅 IP 为核心啊，搭配着苏超赛事的热度，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地道的徐州烧烤文化，观球赛品烧烤，这样的组合在省内也是独一份的体验啊。
0: 对，但我知道肯定大家现在想的是，那我就知道你们平常烧烤店也开呀，有苏超场的时候大家外地来的朋友来，我们周末看球我们就去吃呗。这个苏超赶考日有什么特别活动？
2: 我们给发券。
0: 当然就是把钱送给你。
2: 哎，
0: 但
2: 是
0: 开玩笑，给你们一些满减券。比如说呢，大家先还是要先打开淮海购物优的微信小程序，你就有机会可以免费领取3款苏超赶考的专享券。
2: 哎，
0: 你这优惠券不就相当于给大家省钱吗？给大家省钱不就相当于是给你钱吗？
2: 哎，
0: 大家这样理解一下。
2: 是，
0: 满50减20，满100减50，
2: 五折了。
0: 满200减100，
2: 大五折。
0: 大家知道这个是每天现在开场，从6月6号一直到现在，一直到6月18号，每天上午的10点都会准时投放。但是
2: 不是定期，这每天上午10点都有这些券啊。
0: 对，
2: 最高就能抢5折的券啊。
0: 大家注意啊，这是苏超赶考的专享券。每天上午10点多，你刚才说那个是小额的，你肯定是起晚了，你是看晚了，所以你只能拿到那小额的了。你就定个点，你就10点准时打开，50减20，100减50，200减100。想不想？就说想不想？
2: 刚才呢，分享这叫赶考券，是烤烧烤店咱合作的这些商家，咱专项专用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除了烧烤之外，还为大家准备了通用消费券。
0: 哎 ，Mr. Q 说大老师这个托儿不错，大老师不是这个托，
2: 我是真的不错。
0: 大老师是自己真的是只领到了这个小额券，
2: 真的，我就领到个20减5块点。
0: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起晚了。
2: 气得要命啊。
0: 但是说明大老师起那么晚都能领到20减5块的，大家至少也能领到一个20减5块的。
2: 是吧？
0: 而且20减5块还是通用券啊。
2: 是通用，就是通用消费券啊。
0: 就是不只是吃烧烤用的，我那个是在那个面包店买面包的时候用的。
2: 福特拉。是吧？省一杯咖啡钱不挺好的吗？
0: 对，另外呢，还有除了刚刚说到的赛事的专享福利之外，还有一个是200元通用消费券。
2: 什么意思呢？买201毛或者201分就能直降200块钱。
0: 对，就01分就可以，你只要超过200，你满了，你就可以减掉这200块钱。
2: 是，
0: 就相当于是免费吃一顿烧烤。
2: 要告诉大家，这是通用消费券，在其他的消费场景，只要是在淮海购物优你找到的消费场景都可以用，比如说逛超市。比如说去文旅买门票都可以，好不好？但是要告诉大家啊，满201分减200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消费券啊，他们呢是限量的。
0: 哦，这个确实，因为这大额券嘛，第一波呢6月6号上午10点的时候就已经发放完毕了。
2: 六啊！
0: 那么下一波就在本周六啊，6月13号，咱们苏超本这个主场，
2: 哎，
0: 晚上的7点。
2: 那我们看看谁被六啊？不是，
0: 我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的巧妙
2: 啊，
0: 像7:40时候球赛开始，那大家一般就是赶在球赛开始之前，可能找一家烧烤店，
2: 对，
0: 可能就是7:20最好能坐下，然后点完之后串上了看球，
2: 要不赶不上了。
0: 你就在7点的时候先领上这一波券，拼手速啊，得抢，数量非常有限。那你要是运气好，网速快，卡的时间准，你领完的话，你当天晚上不就相当于免费了吗？
2: 对嘛？但是呢，要告诉大家，早上十点之后还有满200减100的这样的一个赶考券，
0: 哎，
2: 起码你能保底干什么？这个的话，我告诉大家，抢险没有那么难度，你就可以保底是今天晚上，比如说13号你去吃烧烤是5折，然后如果你这时候再吃到这个满200减200的这个通用消费券，那您就真的可能是免费薅一顿霸王餐了。
0: 特工说200就算大额了吗？这水平跟我差不多穷，
2: 是吧？
0: 那特工。你要吃顿烧烤，你能吃多少钱啊？
2: 就是你买个套餐，是不是？
0: 对，我就是。
2: 或者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行不行？满200减200，你是第一顿，第二顿的时候你。

0: 再用那个满200减100的赶考券。为什么呢？每个券啊，咱每位朋友们在活动期间都能领一次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赶个2层。
1: 除此之外，还有些就是大家说，那你要说的话，我也得满200，我才能捡到热钱。有没有就更小额的？我就想买点小东西，不想去凑单。
0: 通用消费券。
1: 那有哈、啊，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为来徐州的游客定制的一个满20减20的，领取时间也在6月13号。
0: 嗯，
1: 在公交的接驳专线和烧烤专线的车里面，都是可以用小程序去扫描一下去领取的。
0: 是，
1: 也是领完即止啊。
0: 哎。
1: 大家呢现在其实就都可以去淮海购物优的小程序去看一看活动页面看一看、
0: 嗯、
1: 也许周末呢你想去吃顿烧烤，你省多少钱不是呢？是不是省5块也是省，
0: 是、嗯、也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呢咱本地的朋友们也是能够啊去领取这样的一个游客消费券的啊。
1: 还有看到那个萨瓦迪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我在其他平台团购了还能用这个券吗？
0: 哦，那是不行的，只能在咱淮海购物优站那个微信小程序里边你看到的消费项目它可以进行里边的抵扣。
1: 你先到淮海购物优上面去看一下，
0: 咱有个使用说明。
1: 对，因为我就这么说，现在呢很多的商家他在不同平台都上的团购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是领到了淮海购物优这个平台上的优惠券的话，你再去这个你在淮海购物优的平台上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你就直接能把这个钱给抵掉了。
0: 是，所以呢
1: 就会比你在其他平台团购的价格更便宜。
0: 没错啊。嗯、
1: 因为我就是想买的面包。你搭谁购物的时候不很像对比几个平台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到最后的话反正落实惠的是咱，拼手速的是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淮海购物优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优惠啊。
1: 对，咱们本地消费看全撸串超多福利都在淮海购物优，就打开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还不需要下载 APP， 你
0: 就是
1: 就直接去搜索一下，可以看看今天现在毕竟是5:54、嗯、你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剩余的券可以领一领。
0: 是，
1: 若不行的话咱们定好闹钟明天早上10点再来抢券，
0: 是吧？10点都到单位了也不行对吧，直接就可以讲到了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西三环快速路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山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啊，说一说你曾经真的很下感情，然后在充满着回忆追的那些个剧。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闲来无事啊，我是真的很喜欢翻出老剧来重温一下。点开片头片尾曲那一刻，你就感觉青春又回来了。
1: 对，
0: 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
1: 我知道，就是那一部剧，
0: 对吧？
1: 就是那一部，好熟悉，但想不起来。
0: 孔慈。孔慈叫我的名字云少爷
1: 你不需要搭档大老师，你可以一个人来分饰两角，一个人来充当男主持和女主持。
0: 就小的时候看啊，你真的觉得这一段很深情，但现在看哇，感觉好变态啊就一喊他的名字云少爷
1: 风云，
0: 对，风云啊，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
1: 你看看记得、
0: 哎、
1: 怎么会不记得呢？
0: 何润东哈、啊、又翻火了、
1: 对，最近啊，因为竹玉嘛，何润东红了
0: 全靠啊同行衬托，对不对？
1: 真的是中年事业运，也没有想到是来的这么突然，
0: 是不是？咱说现在追剧选择的确变多了、网剧新剧一部接一部，画面精致，特效啊也特别的炫酷，可看完之后很难啊有当年那种念念不忘的感觉。
1: 没错，
0: 反倒是什么呢，你现在看所谓那种年代剧或者当代剧，对吧？什么主角小巷人家，你总一种什么呢，精致的人故意做旧的感觉，就是故意做旧
1: 那种年代感，跟以前拍的还是有点区别，
0: 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脸型都不一样了、微笑唇，嘟嘟嘴，泪骨鼻。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是挺推荐你去看一下主角，
0: 是吗？
1: 毕竟你会觉得刘浩存还挺适配那个年代的，
0: 是吧、就这起码妈生的妈生脸，对不对？
1: 还有看到朋友们跟我们也陆陆续续说了好多的台词、让我们猜是哪部剧，
0: 来我们试试看。
1: 我知道你过来呀是什么，你不要过来呀是什么，
0: 也是风云啊，就跟我来抱着孔子、你不要过来呀
1: 你没有看得那么仔细啊，
0: 你这也是经典的，后来就是影视剧里面经常会用的一种切片 murmur 转场用的，就比如说一个虫子什么过来，或一个蟑螂，就你不要过来呀就开始剪出这样的 murmur 进去啊，作为转场用的啊。
1: 来吧，大家也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我们就说的就是那一些让你难忘的剧集，你上一次没有倍速看的剧是什么？
0: 你看看反观多年前，一部热门剧集真的能做到万人空巷，身边同学家人邻居全员追剧，走哪都能听到大家讨论剧情。
1: 因为那个年代咱们没有倍速播放，也没有那些什么短视频剧透，也没有切片，每天就准时在电视上。现在反过来了，
0: 没有那万恶的小帅和小美。
1: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反而是看切片才回去看那些老电视剧。
0: 真的，
1: 追剧的时候呢，当时是又紧张又上头，但是现在有个坏毛病。
0: 怎么了？
1: 新追哪部剧，大家都知道是很多都是小说改编的，我可能就先上小某书上面去搜一下剧透。
0: 真的吗？
1: 或者是可能没有什么耐心把小说看完，就看一下看过小说的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的走向。
0: 但我个人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永远永远，如果有原著摆在面前的话，我都觉得原著是要啊精彩程度是要高于影视剧的。
1: 没错，同时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习惯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完蛋了，有 N 个版本的结局，
0: 是
1: 都是现在的网友们二创，你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哈，好好看剧吧
0: 甚至有的时候啊，年轻人还会模仿当年热播剧里边的穿搭台词，
1: 对，
0: 对不对？那就比如说有几个比较经典的薰衣草里边的那个啊，不是放羊的星星里边那手链，对不对？然后啊还有剩下某些小小的配置，比如什么发卡呀，还有当年一个说话加油陆小葵，就是这样的一个说话的方式啊。
1: 对，然后特工问了今天是不是要唱唱主题曲。没错，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麦咖风就是请大家你们唱上几句，让我们猜一猜回忆回忆是哪部剧的主题曲。
0: 对，大家啊尽量，我们也玩的有趣点是什么呢，你就说出来类似于你不要过来呀、这部剧里边的经典台词，让我们来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好不好？
1: 对，临前出发也说还记得那些年看一些小孩的剧集的时候呢，会被里面的口红色号圈粉，
0: 是吧？然后那里边穿的什么，你就还幻想啊，自己也能穿上那呢子大衣，结果别人一穿是鬼怪，我一看一个，哟我的娘，自己一穿啊，真的就变土拨鼠，对不对？还记得当年吗？就那个东西一出来 ，We are alive， 那鬼怪一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那李栋旭当年都觉得说，哎呀不行，我也得买件风衣自己试试看。
1: 那个 BGM 像一想起来，依然都是有两个男主角从面前走过来，那个剪影的帅气。
0: We are alive， 你就这样。你看别人一穿是李栋旭，我一穿是烤鳝鱼。
1: 没关系，你试一下，就是张凌赫年初走秀那个，我觉得当时你行，
0: 真的，
1: 因为那一身就是杨迪穿都帅。
0: 你礼貌吗？我生气了，真是的啊。来吧，你看就当年啊，真的会造成一些这样的现象出现的，对不对？
1: 对。
0: 来，所以今天车厢麦克风，我们就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啊主题曲，让我们来猜猜出自哪部影视作品。你看咱老姜今天难得有空给我们演唱一下，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大家猜哪部剧？来，我们试试。

0: 以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遇。
1: 猜猜大家是什么？可能啊，大家听见这部这个主题曲，脑袋里边回忆没有那么多。
2: 该不会是少年包青天吗？
1: 是。
2: 嘿，谢谢冯队的提示。
1: 但是里边如果要出现了当年那个恐怖的 BGM、那一下我们就知道少年包青天。你还记得它里边哪个案件当时给你造成的视觉冲击最大吗？是你的童年阴影？
2: 不记得了。
1: 就是那个雾隐村你哇，把几个这个干尸重新分离一下，然后或者组成一个全新的尸体啊。
2: 林面前书房说真好听，这位群友叫做 Uncle 87巴基大叔，
1: 是
2: 让他听的以为是王力宏呢。
1: 哦，他是李圣杰徐州版的啊。然后我们再听，
2: 你说李圣杰对我们离明前出发去年高考的孩子而言
1: 啊，
2: 都不认识是谁，
1: 都不认识是谁。
2: 对
1: 啊，他是周深
2: 这可以。
1: 哎，我们听听看啊。

0: 这道题非常难，
1: 好熟悉但有点想不起来。
0: 首先呢，我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好不好？
1: 你说
0: 潘金莲
1: 更不知道了。
0: 你潘金莲的演员他叫什么呀？
1: 不知道。
0: 王思义，对不对？
1: 对，
0: 王思义啊，后来又出演的一部啊，应该是他最后一部去做主演的影视剧了。
1: 哦，
0: 里边也是一个年代戏，在里边的话也会有一些戏啊，类似于侠盗、女飞贼这样的一些情节设计，而且它也是现在花店里边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花的名字，叫蓝色妖姬。怎么样，听了有的人就是打麻将是吧？来吧，还有另外一首歌，
1: 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我知道，沙宝亮。
0: 对，
2: 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
0: 我以为啊你会说陈坤的名字就按理来说不该记住里边的演员吧。
1: 我说真的，那部剧里面我看陈坤的时候一点都

0: 不喜欢他，但我
1: 三个神颜，
0: 但是我喜欢的是演冷清秋的董洁。
1: 哦，我以为是演白秀珠的刘亦菲。
0: 那时候刘亦菲年纪还太小了，
1: 14岁，
0: 她没有长开。
1: 对，然后一部剧里边出了三个神颜啊，对不对？你不觉得里边陈坤真的就渣男中的渣男？
0: 这倒没留意，当时我就是觉得，就是冷清秋怎么能被这个纨绔子弟给带走？
1: 是太美了啊！

0: 是不是胡歌六月的雨？
1: 没错，这个就是《仙剑奇侠传》啊。
0: 啊，我就是看到六月的雨，听到这句歌词，
1: 然后呢，从此入坑，看了这部剧。
0: 我猜到的是这首歌，
1: 不是，还有另外一首。
2: 我的心是暖暖的，用你的心来感受我，为你我不怕风波，做坚强那一个。
1: 来吧，各位们，题出现了，究竟是什么歌呢？
0: 还有一位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说，我来唱一首，我觉得你们都不会，我们听听你们能不能听出来。
1: 来，我们听听看。
2: 长庚闻剑惊黄昏，怎晓这风尘几番。

0: 梦魂，愿为谁柔肠寸断。
1: 哇，这是真不知道。
2: 这也是真的唱的柔肠寸断了。
1: 是不是侠客岛啊？侠客行啊，对不对？
2: 我们请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自己来揭晓的答案。
1: 对，重新为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的的确确听起来稍显的怀旧一点点，马上都要跟渴望坐一桌了。
2: 那 Mr. Q 唱的是什么呢？
3: 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像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冲击我心底。哦，
2: 哎，这三千大师姐说的，这还是六月的雨啊！
1: 这是多少年多少人当年去 KTV 里边必唱的一首歌，对不对？嗯、还有另外一首，我觉得也非常经典啊，《逍遥叹》，也会来演唱一下啊。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部很熟悉的喜剧吧，应该算是、
1: 恋爱轻喜剧啊。
2: 让我们听听看是什么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八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车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今天叫大家演唱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让我们猜猜是啥歌啊？
2: 我们听一下一路耳的歌声。
6: 我们听听看。

0: 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
1: 经典的历史剧啊，
2: 康熙王朝
1: 是，
2: 在这部剧就是说真的，如果剧情记不住也会记住这主题曲。
1: 是，然后剩下啊，我又想到一位歌手的歌，他真的是啊，从我们中国有了电视剧开始一直拓展到现在，他经典的影视剧作品一直都在让我们记住啊。
2: 你唱，
1: 就比如说前两天分享过的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2: 那我知道了，我也能唱一个、
1: 来，
2: 大河向北走啊，
1: 向东流啊，
2: 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没走啊，
1: 这和平路它有点堵啊。
2: 哎呀，这提醒大家，目前的建国西路有点堵啊，有东向西，响山路有东向西也有点堵，和平路有东向西和大学路的有北向南，以上四条路况有点压车了，其他路段暂时还好。
1: 你这往北走应该是想下班了，对吧？这目前要提醒大家，这咱有这实时路况啊。那剩下我再给大家分享，还是他的主题曲啊。
2: 哎，
1: 可能你都不知道，
2: 你唱我听听看。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2: 沉香宝莲灯，
1: 太嘛太嘛这
2: 不是吗？
1: 爱呀怎么怎么问自己到底爱不爱你。
2: 刘欢老师别唱了，
1: 北京人在纽约。这非常经典的啊。然后剩下的就还有咱这个就像你说的天地在我心等等等等一系列经典的歌曲。
2: 那我问你，宝莲灯主题曲是什么？
1: 我在梦里千万次呼唤你，呼唤你的爱，
2: 也需要用这个唱腔吗？
1: 他是他本人就这个样子，好不好？行不行？
2: 好，
1: 他本人就这个。我还是你的铁蛋呢。
2: 没错没错，那我也没说错，他也唱过这个了。
1: 行行行啊，再分享一下。剩下的话还有就是凤凰于飞，以及就是咱《甄嬛传》的片头曲之一啊，也是欢迎大家为我们挑战挑战啊。
2: Uncle 第三问唱什么？我们听听。
1: 好嘞。

0: 先败类，抛开虚伪，全力以备，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是要将它永远守卫，退一无可退。
1: 这是真不急道。
0: 我只说一次。

0: 着，付了树根在生化，经过重担在上吧，恍然全万大未加崩，为了你血中那份曱甴世代留下，
1: 孩子就是你的家。
2: 现在已经是比拼起来了，朋友们，中间有几首我真的是没有联想到是哪一首歌，
3: 是吧？刚才那首是陈真，
2: 真的是宝莲灯了。
3: 哎，我们听听看，宝莲灯已经出现了，
2: 宝莲灯已经出现了。
3: 哎，

0: 乖。
1: 你看，我看到小伙伴说这变成 KTV 了，这是车厢麦咖风，可不就是车里面的 KTV 吗？
2: 是我们啊，就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就揪个 KTV 也行。
1: 那现在其实很多的这汽车也带有这个 K 歌功能了，
2: 是吧？
1: 大家开着开车就来、哎、K 歌形式 ，K 歌模式。
2: 来吧，我们听听看，刚才我们分享天地在我心。

0: 看是不是一样？这个就是天地在我心啊！
1: 我觉得我们昂贵的三万唱的，我更能够听得清楚发音了。
0: 你有偏见。我们说的是还原，是模仿啊！
1: 我听一下，一度儿又唱这是什么呢？
2: 红豆生南国，是最遥远的事情。

0: 却古人是最不屑一顾是相思。
1: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这个感觉。
0: 哎，
1: 《西游记后传》吗？
0: 是、
1: 哦，
0: 就是那左翻一次，右翻一次，就无天老祖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大家还记得哪些偶像剧、影视剧、电影自己曾经非常难忘的主题曲？都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唱唱看了。
0: 哎，你们唱，我们来猜剧名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增大。黄山大道从汉源大道到庆丰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响山路从三环东路到复兴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增大。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
2: 萨瓦迪卡，
1: 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我想问大家，你们看过泰国剧吗？
1: 嗯，看过那初恋这件小事儿、
2: 啊、那个是电影吧？
1: 啊，对
2: 啊、哦、然后剩下里边的泰剧也有一些真的非常上头的情节啊，对，动不动扇对方巴掌的。然后剩下呢就是一定要互扇巴掌的还有韩剧。那我们也啊分享分享几部，就是我大概能唱出来哼哼出来，大家猜猜看看，都是连我这种破圈的人都知道啊，是哪部韩剧的主题曲，我们猜猜看行不行？
1: 你唱一下。
2: You are my destiny.
1: 啊，
2: 对，
1: 那个男主角有一些神奇的
2: 一年前，对，一年前，然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啊这样的一些
1: 劣迹，
2: 对，也，但是后来现在发现是那 AI 造的了、啊，最近又开始准备复出了。
1: 哎呀，准备复出了。
2: You are my destiny.
1: 当时挺火的啊，
2: 对吧？而且女主的话，真的也是我们一代情人之一哈、啊。
1: 没错，
2: 哎，美的不可方物啊！大家可以猜这部是什么？然后剩下略略略分享一个。他说你要是韩剧我现在我可就要出来了，我们先来朗诵一下它大概是什么。
1: 这些我们就不聊了吧，一些这些小剧、啊、小语种剧集我们就不聊了。
2: 行，没问题、
1: 啊。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国内的一些知名的剧集好了。
2: 好了，没问题。
1: 来，我们来听一下一路尔他们唱了什么歌曲吧。
2: 我们听听看。

0: 般莫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嚯嚯！
2: 画皮，
1: 画皮啊！
2: 嗯，也有一部剧，这也是一个我应该是外国剧的主题曲改编过来的。
1: 哦，你说画皮吗？
2: 不是，我说接下来 Uncle Eddie Seven 要唱那一首。
1: 哎，我们听听看。
3: I believe。
2: 嗯，
1: 我的野蛮女友，然后也是全智贤的代表作出道作了，
2: 没错。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演唱一些您比较熟悉的剧集的这些歌曲，我们来听听看，猜一猜啊，大家唱的都是哪些剧集的主题曲哦？
1: 是，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4: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7: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首先来继续分享吧，想问问大家啊，对于宠物友好型的超市和商场，您自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最近的话，在广东东莞，有网友拍到一只宠物狗坐在超市的购物车内，一旁主人啊正在生鲜区内进行选购，引发了关注。对此呢，商场工作人员回应称，该商场啊就是所谓的宠物友好型商场，小狗入内是需要进行牵绳或抱行的，满足条件方可进入。同时也表示，购物车呢每天都会进行消毒，针对此次的情况啊，商超将反馈超市加强管理意识。其实我们徐州有一些啊这商场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宠物友好型商场，他们都会有一个宠物的寄存区，让主人啊

0: 进去单逛，也可以说一说您会带着自家的毛宝贝去逛超市逛商场吧。
1: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演员黄晓明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一事引发了关注。此次上戏明确考核标准统一，回应了公平性的质疑，也让事件回归到了学术本身。艺人呢自己本身呢是带有流量的，那他的求学选择也难免会被放大去审视。黄晓明选择艺术管理方向与自身多年的行业实践相关，也并非单纯去追求一个学历的光环。
0: 是。
1: 那在终身学习成为共识的当下，公众人物的求学呢带来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不过仔细想想呢，他其实更像是一种个体选择的呈现。有人呢愿意在事业稳定之后继续去深耕知识，有人呢选择在专业的领域去拓展边界。只要符合学术的规则，那付出真实的努力就值得被客观的去看待，
0: 是吧？我现在又想到一句话，45岁正是拼的时候。
1: 对，对大众而言呢，与其去纠结于他的这身份标签，不如去关注一下求学背后的态度与行动。毕竟呢，知识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身份而改变，求学的意义呢，也在于自我的提升。
0: 来，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广东一位近20年网龄的中国移动用户发现啊，自己月租150块钱的套餐，里边包含着400分钟的通话加80GB 流量，性价比是远低于朋友39块钱的套餐的。人家是什么？包含480块钱的话费补贴加110GB 每月的流量，
1: 差好多，
0: 是吧？多次致电客服都要求改套餐，却遭到拒绝。该事件呢，迅速引爆了全网，不少老用户都分享过同款的遭遇，网络上甚至还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反杀手攻略。本该是明明白白的消费选择，为何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的这样的斗智斗勇呢？面对乱象啊，消费者被迫钻营攻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荒诞，也暴露出行业规则里的漏洞和服务的缺位。更让人无奈的是，运营商内部还形成了不成文的潜规则。有一线的工作人员坦言啊，说营业厅内是全程录音的，优惠折扣不会主动的告知老用户，只有顾客明确的提起我要什么，我要携号转网了。工作人员为了挽留才会松口介绍最低价的资费。不仅如此啊，行业内部还默认套餐只升不降，老用户想降级换成低价套餐，往往要面临着很多的刁难，甚至啊要顺利的办理也是难上加难。究其根本呢，部分运营商拿捏老用户绑定各类账号换号成本过高的心理，靠着信息差和规则壁垒搞价格歧视，把咱老用户的忠诚当成了肆意抬高资费的底气。真心希望整个通勤行业都能够正视问题，彻底的打破新老不同权的潜规则，让资费行业标准全部的公开透明，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平等的享受服务和优惠，别再让消费者为了一个套餐费心周旋，更别让老用户的一片长情最终都变成了寒心啊。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南京市民王女士向媒体记者反映称，说她家附近有一家餐饮店公然的在露台去清洗死鱼，盆中清洗之后的水是呈土黄色的，空气当中呢也弥漫着恶臭，闻到那个味儿都想吐。如果是新鲜的鱼的话，不可能臭成这种样子。王女士提供的视频显示，两名餐饮店员呢，他们将这个盆中浸泡的鱼洗干净之后呢，还挂在一旁的铁架上去晾晒。记者随后呢前往了涉事门店了解情况。门店负责人表示说，早上确实有员工在露台处理鱼，但是实际上呢是在腌制臭鳜鱼，拿瓶装的臭豆腐乳腌制的，抹在鱼身上，臭鳜鱼都是这样做的。涉事商家呢向记者出示了这个臭豆腐乳还有这个鳜鱼的进货单，也附带了鳜鱼到货的照片，证实确实是一场误会。那商家同时表示说，以后呢不会在露台区域去清洗臭鳜鱼，避免对周边的住户造成影响了。
0: 再来关注吧，最近呢，南京人社部门举办了为期5天的 AI 训练营，没想到首期爆火，50个人的名额瞬间被抢空了。汇报营的汇报现场啊，50名学员借助 AI 的零代码编程工具，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和兴趣，成功开发出不少实用的网页版系统。所以看大家看见没有，现在 AI 的话也成为了人人都需要必备的办公技能之一。也想问一问，如果再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AI 训练营，您自己感兴趣吗？
1: 继续再来关注，此前呢，李某入职镇江扬中一家公司，到岗工作十天之后呢，公司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并且呢，在离职证明上面写明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的条件，个人履历造假。因为相关的法律要求，离职证明呢需要写明员工的劳动合作的合同期限、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等等内容，没有涉及员工的离职原因、工作能力还有道德品行等。为此呢，公司又重新出具了一份劳动的证明。李某认为呢，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侵害了名誉权，所以呢就诉至法院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离职证明内容是客观真实，不存在侮辱和诽谤等情况，并且呢还对外传播使用该离职证明。还没有进行这样，所以也没有影响李某的后续求职。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所以呢，也就告诉大家，有个性的话也都是有个限度，有的有个性，有的时候啊也真会有记录。再来关注吧，最近呢，无锡的梁溪区一个装修工人啊，本应该拆除403室，结果却因走错了楼层，误把303间当成了施工房，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尽数拆进，整套房屋沦为毛坯房。事后啊，双方调解未果，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啊，也是啊，厘清了责任，工人存在一定过错，包工头也未尽到在工地现场的安全监管责任。最终啊，303室的业主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万元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赔偿5000，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是的的确确没想过，这么抽象的新闻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没错，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添加一度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一起互动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向向。
0: 不得不说今天晚上这晚霞绝了，
1: 嗯，
0: 看起来啊稍微有一点点烈血残阳的感觉，
1: 太灿烂了。
0: 是在哪儿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和平大桥，
0: 哎呦真的我们现在都忍不住过去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和平大桥，哎，现在看起来也不堵车了，朋友们，暂时就是车有点多，
0: 嗯，
1: 多好啊，伴着这个橘子海，
0: 可以这么说，
1: 橘子海一样的夕阳，
0: 嗯，
1: 在回家路上再听一下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
0: 哎，咱说好看的咱整完了，剩下的话好吃的好福利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再介绍介绍，就是咱们的淮海购物优微信小程序最近呢也是上线了，而且是试运营的一个阶段，嗯，大家啊可能一听这个小程序不知道它要干嘛的，
1: 我觉得其实可以顾名思义，
0: 好，
1: 淮海购无忧，咱们就是购物无忧，
0: 哦，
1: 出行无忧，对不对？购物是购，狗狗购，出发也是购，
0: 是
1: 啊，嗯，就是跟看这字面大概就能猜个意思。
0: 是它呢是集合了咱购物、文旅、维权这些啊本地消费服务的，汇集了很多优质的商户，也推出了各类消费的补贴和优惠的活动，是能够满足贴合大家日常消费的需求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就在本周啊，咱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棒的赶烤，也就是烧烤福利的专享券和通用消费的这样的一些叠加券，
1: 嗯，
0: 都会给大家按时释出，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机制吧啊。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有三款苏超赶烤的专享券，
0: 嗯，
1: 这个赶烤就是烧烤的烤嘛，
0: 是，
1: 因为这个周六嘛，咱们又是主场比赛了，可以边看着苏超边吃烧烤，满50元减20元，满100元减50元，
0: 五折，
1: 满200元减100元，
0: 大五折，
1: 你看是不是？他的发票的这发券的时间，
0: 嗯，
1: 是早上的10点钟，就是从此刻开始，每天早上的10点钟会准时投放。
0: 哎，
1: 大家一定要去蹲好点儿，因为我今天早上晚了10分钟左右就领不到了，
0: 领不到了，啊，嗯。
1: 对，掐好点儿，掐好这个点儿是不是有限量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小伙伴陆续都了解到了我们这个福利信息了，所以一到点儿可能就发完了。
0: 是，也就是说，随着这个活动和平台越来越为之熟知，咱抢券的难度可能会越来越高。
1: 对，当然除了赛事专属福利之外呢，平台还为所有人都准备了200元通用消费券，同样这个是免费领的，没有什么消费套路在里面的，
0: 嗯，
1: 你单笔订单满200.01，就你多一分钱，只要超过200一分钱你就可以减200，
0: 是，
1: 约就等于大家可以免费吃一顿烧烤了嘛。
0: 是，而且除了烧烤啊，只要是咱淮海购物优里边所有的项目，比如说团购权益或者是储值卡，也都可以同步进行满减的。
1: 对，刚才我们有一位好朋友特工就说，哈，像我一个月我老婆只给我发100块钱，
0: 是，
1: 我都没有必要知道你们的消费券的福利，
0: 嗯，
1: 恰恰不是，
0: 是
1: 因为你就只有100块钱的这个零花钱，
0: 嗯，
1: 你要是再领个券，你就像刚才150的，你要是抢到了，你这个月零花钱就变150了，
0: 膨胀神券都不敢这么炸。
1: 是不是，
0: 对不对？膨胀神券都没有买200钱连麦的呀。
1: 对啊，而且每天早上你先定个闹铃，早上10点钟蹲一下嘛，小程序淮海购物优里面一点进去，我要领券那里啊，
0: 是
1: 可以看到了。
0: 哎，第二波的话会在6月13号咱苏超比赛前给大家进行发放，数量有限啊。
1: 这是到说的这个是把200减200的那个，哦，
0: 是，就是最高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额度的啊，哦，
1: 没错，
0: 发完为止，数量有限。
1: 那真的是定好闹铃，要跟大家一起抢一抢。
0: 哇，真的，我感觉这个速度啊，
1: 嗯，
0: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要求速度。
1: 对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去注册一下淮海购物优微信小程序，去页面查询，
0: 嗯。
1: 像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说，我在其他平台的团购券能跟这个合用吗？不能。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些就是入驻的商家，其实有上瘾跟其他平台一样的团购，大家可以看一下团购套餐。你在这个团购套餐里面去买它的时候，你下面的通用优惠券是可以使用的。
0: 打个比方说，你在某团看到这个套餐80块钱，
1: 嗯，
0: 在淮海购物优出现的也差不多80块钱，而在这80块钱的基础上，就可以啊提供一些相关的满减的这样的一些福利在里边，
1: 嗯，
0: 您就相当于啊比团购套餐还要再便宜30块钱或20块钱。
1: 嗯，没错，就是也会更优惠、更划算一些，因为有这个真金白银的补贴在淮海购物优的微信小程序里面。
0: 就是
1: 咱们的本地消费、看球、撸串，有超多的福利都在淮海购物优，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打开一下小程序，解锁一下你的专属徐州放心消费体验吧。
0: 嗯，也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本周末啊，苏龙侃苏超也会啊届时开启，请大家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无限徐州微信公众号。也祝大家晚间都有一个好心情，咱明天见啦。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学府路从泰山路到解放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增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高速通行请车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一时间，昆明开设了40多家洋行，数量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香港和广州。商贸的发展让西餐烹调技艺繁盛起来。结合本土优秀的餐饮文化，滇菜也在短时期竞相绽放。三鲜一品锅就是当年的当家名菜。每隔几天，陆发荣都会到这条老街上转转。
8: 哇，一好。
1: 他年近80，在滇菜界仍是响当当的人物。在他的印象里，50年前的景星茶室还在，他的师傅们每天下班都汇聚于此，交流切磋。在名厨中间，陆发荣得到了真传。这道融合了淮扬菜和粤菜特色的滇菜，对鲜味的提炼令人赞叹。而他学到的第一道菜就是三鲜一品锅。做了60年的厨师，每逢节日，陆发荣照例要做这道最拿手的菜。
8: 这个我一定要，这个呢我跟他已经是煮了30年了。
1: 三鲜一品锅讲究一个鲜字， 为了做出老昆明原汁原味的鲜，必须用三种食材相互搭配，这就是老火腿、土鸡腿和鸽子腿。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相搭配，鸡肉的多种氨基酸和鸽肉所含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打成一致，在宣威火腿这个百味之王的作用下，再配以鲜美的野生花菇，滇菜厨师们用众鲜相调和，滇菜的鲜中极品当属这三鲜一品锅。滇菜的老厨师做人做事务求妥帖，用昆明话来讲叫做板板扎扎。虽年事已高，可陆发荣的刀法仍旧娴熟，切、拍、剁，刀刀精准。切，顺着肉的肌理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基本相等，这样在烹制之后，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拍，用刀背拍肉，拍打可以让肉质松软，蒸制过程中更能让鲜入汤，肉离骨。剁，快速精准地把鸡、鸽子的关节部位剁开，这样才能使骨头内部的营养物质渗入汤汁。三鲜一品锅的鲜全靠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拿捏。猪骨和土鸡用小火熬制4个小时，熬制底汤。底汤备好，一个重要的工序就是扫汤。扫汤需要用鸡脯肉蓉，这个过程非常讲究。整鸡和猪骨熬制好的汤汁适量倒入锅中，再放入切碎的鸡脯肉蓉，等汤烧到微涨，再用漏勺把鸡脯肉蓉从汤中舀出来，这道工序可以让鸡肉的鲜味更多地融入汤中，同时鸡脯肉蓉吸附了汤里细微的渣粒和油脂。经过鸡脯肉蓉扫过之后的汤汁清透如水，无比鲜香。
8: 不错，很好。
1: 底汤出锅，三种食材聚齐，扣入汤骨中，再把肉质肥厚的野生花菇用刀切成薄片后放入锅内，倒入底汤，加盖，用棉纸密封，放入蒸箱。时间和温度让食材与汤汁充分融合，慢慢酝酿。2个小时过去，三鲜一品锅即将出炉。
8: 各位，做这一个东西一定要有汤，主要是汤好，这个东西就好。然后呢，它三个鲜味都要在，然后呢，加进去的汤呢不要太多，多了以后一是。
1: 陆发荣的几个弟子跟了师傅30年，但是他们觉得直到今天还是不敢说自己已经出师了，因为技艺易得，对味道、对食材的理解却需一生去感悟。三鲜一品

锅及众多来自山林的鲜美食材于一锅，这独特的鲜正体现了得滇味真传的厨师们那代代相传的真。一群人面对自己毕生所学的真挚和真诚。街头巷尾，老昆明的味道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与这里悠闲而慵懒的时光密不可分。生活的真味，唯有在慢生活中体味。做一道正宗的三七汽锅鸡，正是慢生活的享受。三七汽锅鸡耗时需整整一天，作为享誉天下的名菜，早在清代乾隆年间，这道菜就在滇南一带流行。三七汽锅鸡如今也成了老昆明美食地图里最抢眼的地标。关云峰从业超过30年，虽说他已是中国烹饪大师，但对于汽锅蒸炖食物这种古老的传统手法，他始终认为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关云峰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用一口汽锅把不同的食材烹制成一桌汽锅宴。虽然关云峰的厨艺在滇菜江湖里已经算出类拔萃，但有一个特殊的考试，他却一直不敢轻易尝试。那是他的父亲给他出的一道难题。现在厨艺学了近40年，关云峰觉得是时候接受挑战，应对父亲的考试了。这个周末，关云峰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父亲的大考马上来临。其实父亲关明的考题只有一道，那就是做一锅让他满意的老昆明三七汽锅鸡。关明老爷子同样也是一位餐饮名家，他在昆明饮食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对滇菜饮食文化深有研究，同时他还是云南省餐饮行业第一个开办培训学校并取得职业鉴定资格的人。三七汽锅鸡是他做了一辈子的拿手好菜，关云峰想过这一关并非易事。今天关云峰破例自己上街买食材，其中最重要的食材一定是五定壮鸡。优选出的品种，肉质自然格外细嫩鲜美。汽锅鸡的烹制讲究的是鸡肉和三七两种食材的微妙配合，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把汽锅鸡滋补的功效充分释放。首先，鸡肉在下锅蒸炖之前一定要细心按摩，给鸡肉做按摩的目的是排出酸和血水，这样处理过的鸡肉质地细嫩，炖出来的鸡汤也更有营养。按摩的手法与力度自有讲究，这也是他的汽锅鸡与众不同的秘诀。一个小时过去，鸡肉的鞣制终于完成。今天关云峰专门带来了特制的建水紫陶老汽锅，这口锅用优质的建水紫陶陶土烧制，它比普通汽锅略大，锅壁略厚，蒸制时热量更加均匀集中。经年累月蒸制过的老锅自有的微量元素更容易在蒸制过程中与鸡肉融合，滋补功效自然加强。姜切片，姜片均匀地铺在锅底，汽锅内绝不放一滴水。鸡切块，顺着鸡肉的主要部位切下，每一块的大小要求基本相等，这样在汽锅中蒸制的时候，鸡肉的口感才能保持一致。

0: 汽锅鸡的蒸制，用纱布上下缠绕，让汽锅更加密闭，蒸汽在锅内的循环更加有效。用鸡汤蒸汽带来的高温来蒸熟鸡肉，这种自然蒸馏的过程是汽锅的最大特色，能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鲜味和营养。等汽锅上气之后，就需要把准备好的三七根放入汽锅中与鸡肉一起蒸制。接下来是三七粉的制作。关云峰选用的三七是来自云南文山州的40头上好三七。三七炸香，把油沥干，捣成粉末，这是老昆明人制作三七的传统手法。由于工序繁琐，如今的人们已经很少能吃到这样制成的三七粉了。4个小时的蒸制，经典的老昆明三七汽锅鸡终于出锅。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揭开盖子，一股醇香扑鼻。经过高温蒸汽蒸淋过的鸡肉，软糯嫩滑，鸡汤清澈鲜甜。云南人喜欢把制好的三七一起食用，入口时苦凉清香，苦味适口。三七熟食有活血补血、强壮补虚之功效。用鸡油炸制三七，据传是民国年间一个养生食谱秘方。这种吃法其实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在滇南地区民间流传，成为云南具有独特风味的滋补名菜。考核的时刻到来了，30年的积累，关云峰会得到父亲怎样的评价呢？
5: 啊，今天这个摊倒是做得很好的，就是油多了点。
6: 啊，好。
5: 以后你要做得起做这个菜了嘛，精益求精，不断的在摸索经验。
0: 父亲波澜不惊的评价背后，藏着一个老昆明真味的传承者对后来人沉甸甸的期望。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真味，仿佛能穿越时空，跨过江河湖海，在合适的地方找到那些合适的人，赋予他们责任和担当，挥洒一段传奇。

在老昆明的传奇故事里，宜良烧鸭不得不提。宜良烧鸭是昆明的传统名肴，这道菜北地南传，却更加显出烧鸭这种传统美食的真味。源自北京的京都烤鸭，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不但没有丧失其传统的真香，反而更加发扬光大。清光绪27年，宜良西村人刘文跟随宜良的一位秀才进京赶考，在京城闲来无事，他就到隔壁的烤鸭店观察学习北京焖炉烤鸭的制作技艺，学会了京城烤鸭的手艺。刘文回昆明做了本土化改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老昆明一道经典美食。蓝学成，宜良烧鸭的第四代嫡传弟子，烤了一辈子鸭子，现在他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徒弟周希月。宜良烧鸭的烹制过程繁复考究，蓝学成觉得这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问，需要传承，需要不断钻研。虽然周希月接了班，但蓝学成并未袖手旁观，他仍旧不时请教自己的恩师杨德春。杨德春年过80，是宜良烧鸭第三代传承人，他也得到了宜良烧鸭创始人刘文的真传。今天杨德春、蓝学成两位师傅亲自前来指导制作烧鸭。每次做烧鸭之前，徒弟周希月要去做两个准备，首先上山采松毛。云南松又称青松，是广泛分布于云南各处的松科常绿乔木，针叶通常三针一树。云南松的松叶柔软，在生长过程中会自然脱落，被云南人称之为松毛。采松毛获取燃料，这是靠山吃山的云南人特有的习惯。随后周希月还要去割芦苇，在滇中一带生长有一种特殊的芦苇，汉芦苇。这种芦苇生长在山中，环境适应性强，比起水边的芦苇，苇杆更加坚实，水分少，香气足。周希月采芦苇通常是整根采集，汉芦苇是制作烧鸭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宜良传统鸭种是云南独一无二的滇麻鸭。滇麻鸭由野鸭驯化而来，野性强而灵敏。麻鸭属瘦肉型鸭种，麻鸭的主要食物是水田里富含氨基酸有机质的小鱼小虾和田螺一类的生物，因此麻鸭肉格外鲜美。做烧鸭之前，饲养人会让麻鸭空腹一周时间，清空麻鸭的肠胃，以保证得到品质上乘的鸭肉。先在鸭左翅下切口，掏出内脏，取下鸭舌，再切去鸭掌、鸭翅。为了让烧鸭有挺阔的外形，鸭腹内要有新鲜的芦苇杆支撑。芦苇，这是宜良烧鸭能够保持清香的又一秘诀。北京烤鸭用高粱杆做撑筒，宜良烧鸭却就地取材，采用山地自然生长的汉芦苇。汉芦苇不但起到支撑起整个鸭架的作用，同时还会把芦苇的清香渗透进鸭肉。
这样烤制时，汉芦苇的清香会渗入鸭肉，让烧鸭别具风味。用鸭钩吊住鸭头，使鸭皮张开，封住鸭身，保持腹内汤水不外流。鸭子准备妥当，就到了蓝学城烧鸭的最后一道工序——晾皮。风干之后的鸭子，又要用水润一次皮，把鸭皮再次变软，一干一湿，为的是让鸭皮烘烤时更加松脆，而鸭肉也会更加香嫩。鸭肉过完水，照例把蜂蜜在手掌上化开，均匀涂抹。

0: 鸭身，然后用鸭钩挂在鸭脖子上，两只翅膀用小棍顶开，挂通风处晾2到3个小时，腹内注入葱姜汁。宜良烧鸭的烤制使用的是焖炉，为了让焖炉内的火温更均匀，蓝学成在焖炉的改进上花了十几年的功夫。焖炉有讲究，烧鸭用的燃料也同样讲究。北京烤鸭的燃料用木柴，在炉膛内烧成堆烬后才能烤制鸭子，这一过程耗时且耗费木柴。而宜良烧鸭却完全不同，宜良烧鸭需要专门的松毛节，烤制宜良烧鸭所用的燃料就是用松毛绞成松毛节后做成。松毛节燃烧快，能迅速提升炉温，同时松毛燃烧起来没有烟气，却带有清香。松毛燃烧后的灰烬热度均匀持久，松毛不但是经典宜良烧鸭必须的燃料，还是宜良烧鸭能够散发独特清香的秘诀之一。烧鸭烤制之时，点燃松毛炼炉，30分钟后炉体发热，一切准备就绪，烧鸭即将入炉烘烤。等到松毛火苗渐渐熄灭，再焖烤10分钟左右，转动烧鸭让鸭体均匀受热，鸭肉开始透出清香。30分钟后，通体金黄的烧鸭出炉了，皮酥肉嫩，清香离骨，宜良烧鸭名不虚传。
1: 常规来讲呢，每只鸭子都能切剁16到18刀，代表一种豪放，也是有一定的寓意的，就是说让大家吃了我们宜良烧鸭呢，事业生意一路大发。

在美食林立的昆明，能走进大街小巷的美食，一定是经历了岁月的沉淀，经历了人们的几代传承与发展，经历了天南海北无数游客的点赞。每一种属于老昆明的味道，都凝结着昆明人生活的智慧，每一种来自民间的智慧，都有着一份固守的真诚。这是一份超越记忆的真诚，它不会在岁月中迷失。筷子之上，唇齿之间，温情蔓延，诉说经典。老昆明的真味，就是时光的味道，更是生活的味道。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0: 旅途当中的动人故事或者是看见的美丽风景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去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是，希望各位去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美丽好心情吧。
0: 嗯，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麦造这个小单元啊。有食客老涛呢曾经念叨过这样一句话，万物皆可卤，唯有猪蹄赢。
1: 是，你看乍一听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在咱中国人的餐桌上呢，似乎很少有哪一种食材啊，像猪蹄这样跨越南北，通吃八方。无论是红润油亮的红烧款，还是这个酸辣开胃的炖煮版，有没有发现那一口软糯弹牙的胶质感啊，总能精准的击中你我的味蕾。
0: 放眼全国呢，猪蹄简直就是美食界的变形金刚。你比如说到了东北，大家想到的就是酱香浓郁的猪蹄儿，对不对？
1: 是的，
0: 豪迈大气。那到了四川呢，就是老妈蹄花，哇，就是蘸上那个麻辣鲜香的那个蘸水，哇塞，软烂入味，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是吧？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1: 你看，如果要问啊，哪里的猪蹄儿最接地气又最让人上头，我相信不少广东的朋友啊会和趣宝们推荐的就是广东英德的米酒猪蹄煲了。
0: 猪蹄煲哈、
1: 猪蹄煲，更正一下。
0: 那么说到英德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什么英德红茶或者是壮观的枫林，但是其实呢，这座小城烟火气才最迷人。这里的人呢爱吃会吃，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
1: 你看这道米酒猪蹄煲呢，就是英德家常的代表作了。它不像红烧那样浓墨重彩，也没有卤味那么的复杂的香料在其中，它的灵魂啊就在于两个字，纯粹。我们知道它选用的是本地新鲜的土猪猪蹄，斩块焯水，然后呢重头戏就来了，倒入整碗英德本地产的米酒，那就是精华之所在了。
0: 对，说真的，很多食材其实加了酒之后那个化学反应啊，它其实是特别的好。像这个米酒它度数其实不高，但它香气很浓啊，所以那股霸道的酒香混着肉香扑面而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猪蹄呢吸饱了酒汁，色泽呢又是金黄透亮，连那个骨头都有点软烂了，感觉都好像要嘬上三遍一样。
1: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这个垂涎欲滴了？为了探寻这道醉人的美味，我们的味道调查员特意找到了当地有名的美食制作者彭大姐。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热气腾腾的寻味之旅吧。
2: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3: 彭姐，这忙啥呢？在这儿
4: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要想动身体好，少不了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3: 刚去干嘛？
4: 挖浆。
3: 走。
2: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4: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3: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4: 是的，
3: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4: 所以叫小黄姜。
3: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啊？
4: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3: 能吃吗？这个
4: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3: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
2: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4: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3: 我看你以为这些豆腐泡似的这个。
4: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 你猜你能搬多少米？
3: 就一盘呗。
4: 不对。

0: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1: 哦，这么多。
0: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1: 胡总哎，
0: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1: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0: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
1: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0: 对呀。
1: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0: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1: 盘子也挺结实的啊，瓷的是吧？
0: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1: 为什么呀？
0: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

0: 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6: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7: 这活我来吧。
6: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7: 哦，这种
6: 我们叫的就是那个粘的
7: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说这
6: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
7: 好。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6: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7: 玩过，玩行了，东北玩泥巴。
6: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5: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3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6: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猪蹄儿。
7: 猪蹄儿，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6: 好嘞，好
7: 吧，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6: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7: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给你做这个东西。
6: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5: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6: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7: 拍
6: 把它给拍松
7: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6: 对，
7: 这姜直接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
6: 拍你来。
7: 好，稳准很。
6: 好了。
7: 啊，这
6: 好，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7: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6: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5: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烈。
6: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7: 是要去炖吗？
6: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7: 先放姜铺底吗？
6: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7: 下到里边、
6: 对，
7: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6: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就是本地的土鸡。
7: 土鸡的，
6: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7: 好，
6: 来，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7: 酒。
6: 对，太香了，
7: 不会的，
6: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7: 哇，
6: 可以生吃的，
7: 真的很好吃啊，
6: 因为已经熟了。
7: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6: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 夹一块放下去，
7: 更易于保存了。
6: 对，它不会坏。
7: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6: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7: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6: 一会更香。
7: 需要炖多久呢？
6: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7: 大火，
6: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5: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应得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

0: 就念兀伦春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药

0: 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几年前三胎政策的放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大家反应不尽相同，有的家庭积极响应，有的人却表示养不起，不敢生。那么到底生几个才合适呢？是否存在最佳的一种家庭规模呢？在养娃的过程中，烦心事又该如何来应对呢？其实啊，不只是我们人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自然界的动物们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我们去看一看动物父母们是怎么做选择的。这本书的作者沃多林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常驻学者，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动物行为学，曾经在 BBC 的纪录片《恋爱中的动物》中担任特邀学者。那在这本书中，他呢就探讨了动物的养育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到底应该养几个孩子呢？先来看一张图片，图中的这种长得酷似小猫的动物名叫欧亚猞猁，是全球分布的最靠北的一种猫科动物。在书中就这样提到，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猞猁不追求一次越多越好，而是在保证最大存活率的前提下确定一个最佳数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是二，也就是说一次养育两只幼崽。那么舍利父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书中做了解释，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不能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另一方面呢，舍利妈妈在怀孕时不会增肥，产奶量啊就非常有限，只够他们哺育两只幼崽。所以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为了保证后代的生存质量，幼崽的数量便逐渐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生两只幼崽。不过并非所有的动物在生育的时候都像舍利这样拥有一个标准答案，很多的物种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自然界的变化来进行新的选择。书中说，比如通常情况下，鸟类父母在决定产下多少枚鸟蛋之前，必须预估食物的数量。如果条件特别不确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减少产蛋的数量。当遭遇到恶劣的年景时，一个地区的整个动物种群甚至都有可能停止下一代的繁育。在1993年，德国的中部就没有一只睡鼠生育。书中提到，1993年在德国中部没有一只睡鼠生育，因为这一年春天气候异常的干燥，睡鼠的食物都异常的匮乏，所以由于无法适度的增肥，没有一只成年睡鼠有能力生育宝宝。刚刚呢，我们看了动物在生育个数上的选择，由此不难发现，动物父母们深深懂得依照抚养能力来做生育决策的道理。除此之外，他们在养育方面的耐心也能够让我们做父母的得到更多的启发。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几种动物他们抚养孩子的具体做法。虎鲸妈妈在育儿方面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书中这样写道，在有些地方，成年虎鲸会采用一种搁浅法的捕猎方式，这意味着他们会故意将自己在海岸上搁浅。他们这样做呀，是因为那些美味的海豹幼崽们仅待在海岸附近。这种做法难度很大，而且风险很高，即便已经6岁大的虎鲸也仍然需要母亲的帮助。这项技能的教学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并且要付出食物减少的高昂代价。尽管如此，虎鲸妈妈依然会在懵懂的幼崽游上和游下海滩的时候进行协助。一旦小虎鲸遇到麻烦，虎鲸妈妈就会立刻伸出援手。但这还有一个风险，对虎鲸妈妈来说，在救援搁浅的青少年虎鲸的过程中，成年虎鲸可能会不小心让自己也搁浅在海滩上。和虎鲸采取同类做法的还有之前曾经出走过云南的象群，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视频，当小象不慎落入土坑时，队伍中的几头成年象立刻停下脚步，他们从多个方面引导小象爬出坑外，这也是非常有爱的画面。没错啊，教孩子很麻烦，要花时间，要动脑筋，但当孩子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渴望或者兴趣时，咱们做父母的也不妨放慢脚步，引导他们学习想要掌握或者应该掌握的技能，因为这最终会让孩子更早地实现自立。和人类一样，另一个让父母头疼的事情莫过于熊孩子的胡闹。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熟悉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是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幼崽经常捣蛋的一个时机是妈妈捕食白蚁的时候，白蚁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但要捉到这些小东西可不容易了。为了捕到白蚁，他们会把木棍或小树枝修整成特定的形状，然后把这些工具放进白蚁堆，一旦白蚁进攻入侵者而爬上工具，就轻轻地拿出小树枝，再快速吃掉美味的白蚁。而小黑猩猩常常会在这个时候来调皮捣蛋，这就好比你正在完成一项既要求使用合适的工具，又要求高度

0: 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
1: 哎，而两三岁的宝宝紧挨着你，他可能会随时抢你的工具，或者更糟的是，他会抓你的头发，想要吃奶，求关注，求抱抱，以各种方式来干扰你。此时的你作何感想呢？你会勃然大怒吗？哎，我们来看一看黑猩猩妈妈是怎么样的。书中说了，超过85%的黑猩猩妈妈，他们会选择忽视幼崽的干扰，即使他们有所回应，也不过是改变姿势，比如转过身去，或者温柔地把幼崽从白蚁堆旁边推开。这种宽容的主要用意是为后代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尽管黑猩猩的幼崽容易分心，但是他们观察妈妈捕食白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学习这项重要的生存技能。但是书中写了，随着黑猩猩的年龄渐渐增长，黑猩猩妈妈的宽容度在逐渐降低。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也许动物们能够区分孩子的发育阶段，判断他们的能力，从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反观我们人类自身，却往往忽略了年幼的孩子尚不具备的管理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会发火，或者是对着小宝宝讲那些抽象的道理，其实这些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当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和他们的成长发育阶段相匹配的时候，才能够在期望和现实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对动物们的家庭生活，动物爸爸妈妈是怎么养孩子的，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呢？你看，动物们尽管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同样富有感情，而且坚持原则。那些令人眼界大开的动物养育行为的背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演化的智慧。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动物们的解决方案或许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启示。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野性与温情：动物父母的自我修养》。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养狗，这可真是一个敏感话题。有人不喜欢狗，有人离不开它。从统计看，目前中国人养狗的总数已经有5000万只了，相当于美国的一半。随着中国老年人越来越多，将来宠物狗的数量只会是越来越多吧。那么人为什么非得养狗呢？有人说狗通人性啊，忠诚护家，还会报答主人，这么说简直成了半个人了。但是狗真的是这样吗？它真的通人性吗？咱们说的呀都是主观的感觉，今天我们就去读读书，看看专家怎么说。这本书叫《狗智慧》，他们在想什么？作者斯坦利·科伦就是一位专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还是一位训狗专家，所以他说的话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来读书中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狗究竟有没有思想呢？来，我们读书。在古代啊，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认为狗是有思想的。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还说狗是真正的哲学家。不过呢，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开始觉得狗啊是低等动物，没有思想。笛卡尔就认为狗和别的动物是一样的，只是一台生物机器，只有欲望不会思想，一切行为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啊，说狗很忠诚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能。这种想法持续了200年。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又有了不同的看法。书中说，首先呢，狗脑和人脑太像了，狗脑也分区，分区图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狗的基因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75%。第二，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狗狗啊也能学习，也能认识自己，还能够通过图灵测试。那刚才说的这两点就可以证明狗是会思想的，只是它思想的方法和人类不一样。那么为什么狗的思想和人不一样？因为它们输入的信息不一样。人呢是视觉动物，当人还是大猩猩的时候，生活在丛林中，想找果子吃就得对颜色特别敏感。狗呢则一直是靠捕猎为生，它对视力的要求不高，但是对移动物体的视力啊要比人类好很多。比如说狗在6米的地方才能勉强地看清楚静止的图像，而人在23米外就能看清楚静止的图像。所以狗在抓野兔的时候，野兔就站在狗面前，狗也看不到，可是野兔一跑，狗立刻就能抓住它。

0: 呢，狗在黑暗之中看东西的能力很强，人类大概只能有它的四分之一。当然了，猫的夜视能力更厉害，人类只够得着猫的七分之一。狗啊，大脑获得的信息主要不是通过视觉，而是通过嗅觉，它的嗅觉比人类强一千倍。当然，狗的听觉也比人强，它能听到一些我们人类听不到的声音，比如说主人很远远的脚步声。但是在现实中呢，它们超强的听觉还会产生副作用，比如说会让很多导盲犬的听力受损，因为导盲犬总是在街上工作，噪音多，听力太好了反而容易受损。再说味觉，我们常说馋猫馋猫，但实际上狗的味觉比猫还要灵敏，狗与人的口味相近，但是对咸味的敏感度略差。狗还特别喜欢味精，狗比人更善于品尝水的味道。在美国，过去他们汽车用的防冻液中含有乙二醇，有一点甜味，许多狗就因为误食它而死。虽然本书作者没有明说，但显而易见，因为输入信息的不同，思维的方式当然也就不同。我们常说狗狗有第六感，一些重大灾难面前狗会提前预警，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说了这么多狗的特点之后，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狗通人性吗？狗会思考吗？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很难找到证据啊。毕竟狗不会自己来说我通人性，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来看它是否具有这个能力。有三个证据可以证明狗确实有思考能力。首先，狗会学习，书中说狗也有一个思维成长的过程，和人类是一样的。狗宝宝出生前12天是影响它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如果受了打扰，它长大之后就会性格差，智力差。此后的20天，狗宝宝就开始适应外部世界，也就是它的转变期。接下来的4到12周是社会期，就是狗宝宝适应社会生活的阶段。此后呢，就是它的青春期，一直到半岁就进入了成熟期。那么狗宝宝的成长是本能的结果，还是它学习的结果呢？目前的证据看，的确是学习的结果。你对不同品种的狗给予相同的训练，那么它们的个性就会越来越相似。此外呢，狗不仅向狗学习，还会向人学习。狗的学习能力啊，和人是一样的，在胎儿期就具备了。第二，狗完全知道自己是谁。人类有自我意识，这被认为是人有理性的证明。那么狗有自我意识吗？最好的方法呀，就是给它一面镜子，看能否区分出来镜中的影像是不是自己。国外还真有人做过这个实验，结果狗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很多人觉得狗没有自我就是个傻子。其实啊，实验者忽略了狗的眼睛不太好，看不清静止的东西，只要经过训练，狗很快就能明白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之间的关系。第三，狗通过了图灵测验。图灵测验是什么呢？它原本是用来检测人工智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你面前站着一台机器人，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那么你怎么来区分它究竟是人还是机器人呢？图灵啊，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找3个人一起来判断，大家各提几个问题，如果机器人回答的准确率超过70%，那么它就是人，相反，它就是机器人。一直到今天，我们想证明电脑是否已经具备了人工智能，仍然采用的是图灵测试的方法，所以科学家们也用图灵测试来测试狗。 比如说出这么一道题，让狗把毛巾叼过来，狗啊很快就能理解毛巾是什么，然后再叼过来。经过几次测试，三个以上的测试者都同意狗确实会思考。所以读了书中这些看似没有用的知识，您再去观察狗的时候，也许就会有很多的新发现。即使您不养狗，读这样的书也有一个好处，它教给我们如何去观察，而不是总是站在自己的视角上匆忙地得出结论。学会这种科学方法，咱们会受益一生。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狗智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悲伤逆流成河是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由洛洛执导，赵英博、任敏、辛云来、张若楠、朱丹妮主演的青春校园影片。它主要讲述了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一对年轻人齐明、易遥在校园内外情愫纠葛，并且在一次次的流言蜚语中卷入校园欺凌，最终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影片在2018年9月21号上映，2020年的8月14号复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悲伤逆流成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自上映以来，日均保持票房就在1900万左右。2018年的9月30号，受到国庆档影片集体上映的影响，一度跌至328万。那么经过触底反弹，再次回到日均1500万左右的票房，最终呢成为了一部真正的票房黑马，总票房达到3.57亿人民币。他还获得了第一届金重电影青年年度青少年选择奖和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悲伤逆流成河》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上海的一条老弄堂，齐明呢是一位家境优越、成绩优秀、单纯善良的模范高中生，在母亲的强势管理下长大，从来没有想过脱离自己世界的规则。和齐明既是同班同学又住在一条弄堂里的邻居易遥，家庭贫困，母亲职业也不体面，但是呢他性格很倔强， 俩人每天都一块上学，齐明对易阳很关心。
10: 妈，牛奶给你。
11: 不用了，你自己喝吧。
10: 又和你妈吵架了？还是校服的事？回头我再跟老师说说。走吧。
9: 这天早上，易遥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呢没有参加学校优秀学生的表彰会，一个人去医院看病。
12: 你这个病啊还蛮严重的呢，一般啊都是性行为传播的。
13: 医生，我没有，我从来没有那个过。
9: 医生看到易遥还是个学生，就看了一下他的病历本。
12: 这种病被间接传染也是可能的，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公共浴室啊？那你下一次叫家长一起过来吧。
13: 啊，为什么？
12: 什么为什么呀？得了这种病怎么可能不让监护人知道啊？我们这里可是正规医院，不是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诊所。而且你后续治疗不需要花钱啊，你自己赚钱吗？
13: 要花很多钱吗？
12: 激光治疗一次就是500块。一个疗程要做5次的，2500块，这还不算涂抹的药呢。
9: 易遥不知所措，哭着跑出了诊室。那么这一天呢，转校生唐小米请几个同学晚上去唱歌，他也请了齐明参加。结果呢，就在齐明准备赴约的时候，看到易遥在家里昏倒了，齐明赶快把他送到了医院。易遥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齐明陪在身边，他连忙要坐起来。
10: 先别动，快躺下。医生说。
13: 医生跟你说什么？
10: 医生说你高血压，你再这样乱动不行了。
13: 高血压？
10: 医生说你就是精神压力太大。小心手。
13: 启明，花了多少钱？挂号吊这个药花了多少钱？我得还你啊。
10: 钱的事你就先别管了，先好好睡觉吧。
13: 金明，也就是对我太好了，好的有时候我劝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可能有一天你把心掏出来放在我面前，我也觉得没什么，没准还会在上面踩上几脚。齐明，你还是别对我这么好了，你对我越好，你的感情就显得更廉价了。
10: 你这突然胡说什么呀？
13: 没有，我就想知道多少钱罢了。
10: 都说了这个你先别管了，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
13: 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唱歌的吗？
10: 哦对，你不说我还忘了。
9: 齐明拿起手机赶紧给唐小米打电话。就这样，唐小米邀请齐明唱歌，又让易遥的意外晕倒给搅了。唐小米因为齐明的关系一直非常嫉妒易遥，抓住机会就会针对易遥。这一天下午没有课，易遥独自一个人骑车来到一家私人小诊所看病。当他惊慌失措地跑出来时，跟踪而来的唐小米正拿着手机对他拍照呢。随即唐小米将易遥的秘密迅速告诉了别的同学，这个消息迅速传遍校园，大家都在议论。流言成了毁人的利器，易遥受到来自同学的各种歧视、侮辱和嘲讽，有人朝他身上喷红墨水，有人给他倒剩饭菜。面对这一切，易遥只能无奈地忍受着。这一天，他的书包又被人扔到了池塘里，正当他下水去捞书包时，一脚踩空，整个人沉入了池塘。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把他给拉了上来。
14: 年纪轻轻的干什么呢？
15: 什么干什么？
14: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非要想不开？
15: 谁想不开？我捞个书包而已。
14: 捞书包？你骗谁呢？要不是我及时出现阻止你自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15: 谁会在一个这么浅的池子里自杀？
14: 你可以蹲着啊，我跟你说，你这样死谁也拦不住啊，除了我谁能拦得住你？
11: 我的书包已经被他们扔了好多回了。
13: 你说的也对。

0: 其实我倒挺羡慕你的。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考虑后果，但我的人生依然很糟糕。
1: 我在想高考可以凭这个保送吗？哎，加分总行吧，加分总行吧。哎，我叫顾森西，西是那个
0: 你是歌三七巨星的七，不要木字旁。我知道，
2: 原来就易遥的叫做顾森西，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做顾森香。
1: 哎，你明天敢不敢旷课？
2: 第二天早上，顾森西带着易遥来到公园里，两个人开心地玩了一上午，最后易遥投身进海洋球池，把自己埋了起来。随后顾森西把易遥拉了起来。
1: 失足落水少女，获救啦，获救啦，太感人了，让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一下失足落水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不是失足落水少女，是失足少女。
1: 失足个屁，
0: 算了吧，你还是别管我了，跟我沾边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1: 英雄救美那是生物的本能。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认真的上过一堂课？
1: 生理卫生我听得很仔细，我差点就选上课代表，我全勤。
0: 生物的本能叫趋利避害，人们看见糟糕的东西都想要躲远，只有看见美好的东西才想要靠近。
2: 顾森西若有所悟，索性坐在易遥的身边。
1: 靠近吗？我告诉你易遥，他们就是感觉到你的害怕才来的近道，你越害怕他们就越来近，你要反击回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2: 在顾森西的启发和帮助下，面对来自同学的欺凌，易遥开始反抗，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齐明就非常反对易遥的举动，为此还跟顾森西打了一架。这一天学校组织大家去科技馆参观，参观完科技馆回到车上的易遥发现自己之前落在车上的书包里的钱没了，原来是唐小米用他的钱买了蛋糕。愤怒的易遥一下把唐小米推倒在过道上，失去理智地拿出药水喷向唐小米的眼睛。随后齐明陪着唐小米去看了医生，然后到河边找到了易遥。
3: 还好唐小米眼睛没什么问题。你跟老师解释了吗？
0: 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确实恨唐小米，我就是故意的。
3: 如果他眼睛真有什么状况，你是会有大麻烦的。
0: 我身上大麻烦还多着呢，还轮不着唐小米。
3: 所以你着急用钱就是为了治这个病吗？
0: 是。
3: 你就没什么好跟我解释的吗？
0: 我要跟你解释什么？比如呢？
3: 比如你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又不是感冒发烧。
0: 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就是觉得我跟我妈一样，对吧？
3: 我没这么想。
0: 那你怎么想？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是没想，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想。你这些天这么忙，忙着数学竞赛，忙着认识新朋友，哪有功夫想别的？
3: 你就非得这么说话吗？
0: 我只会这么说话。过得久，不知道甜是什么。仙人掌做不了花，没办法让人捧在手心里。
3: 算了，我送你回家吧。走。
0: 这个时间我还不能回去。
3: 什么意思？
0: 齐明，你别管我了，你的人生好好。

0: 你跟我待在一起干嘛呢？
1: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直在一起的呀。
0: 在一起？你告诉我，是哪种在一起？是你跟古森香那种在一起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启明，你可能真的没有尝到过得不到是什么滋味吧，什么都得不到，就连风都会绕着你走的。你生得好，过得好，从小到大你吃过一点苦吗？你遇到过的困难顶多就是没有考全校第一，没有拿到竞赛名次，这种你的困难，你的麻烦和我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1: 就算这样，我觉得别人就算落到跟你一样的境地，也不会做出你那些行为。
0: 那些行为？什么行为？你就看见我把药挤在唐小米脸上了，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欺负我的吗？启明，我从小就羡慕你，你爸爸妈妈都爱你，你妈不拿三字经骂你，不像我，全弄堂的人都知道我是贼骨头赔钱货。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1: 你就非得去看那些脏的黑暗的东西吗？
0: 你以为我想看吗？是我想的吗？
1: 我妈说过，燕子再渴也不会喝地上的脏水，体面的人就算断了手脚也不会去讨饭。你们都是
0: 活该，都是活该，对吧？如果我要像你一样，像其他人一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怎么样才会像你们其他人一样？我要怎么样？

0: 这一天放学之后，易遥在路上偶然碰到唐小米被别的同学欺侮的场面，唐小米就哀求易遥不要说出去，但是易遥没答应。唐小米就准备找人教训易遥，他给易遥发了一条短信，询问他是不是齐明的女朋友，后来又说齐明有东西带给他，约在学校后门见。由于顾森香当时是齐明名义上的女朋友，所以易遥想都没想就将短信转发给顾森香了。没想到顾森香赴约后遇到唐小米找来报仇的人，顾森香吓得跑进了一处工地，爬上一栋建筑的楼顶，最终无处可逃的顾森香从楼顶摔了下去。这一下易遥转发的短信成为了杀死顾森香的导火索，所有人都在指责他间接杀死了顾森香，无论他怎么解释大家都不听。最终彻底绝望的易遥决定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到波浪湍急的黄浦江边，闻讯而来的同学们站在岸上，大多数人不仅不阻止，还一个劲儿起哄刺激你。顾森西也赶到岸边，他推开众人冲了前面。
1: 你干嘛？你给我上来！
2: 你不要管我。没杀过人。
1: 不是他，短信不是他发的。
2: 就是。
3: 顾森西，你是不是糊涂了？
1: 你们给我闭嘴！
2: 杀过人吧？
4: 我们杀什么人？
2: 你们今天就会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
1: 你要干嘛？威胁你上来！
2: 你不要管我！你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多恶毒，将来你们只会说我怎么不记得。不记得我把红墨水丢到他身上，我就是闹着玩的呀。还有你，你会说我没有喂他吃过垃圾，没有泼过他冷水，没有扒过他衣服。你们之后的日子舒舒坦坦，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你们回首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挺好的了，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太恶心了，实在是太恶心了。
4: 他不会是认真的吧？
5: 如果我永远忘不掉，如果我忘不掉，怎么被你们欺负，怎么被你们侮辱，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被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喊杀人凶手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永远忘掉，你们也别想忘掉，你们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你们动手的没动手的都一样，你们比石头还冷漠，恶毒又愚蠢，你们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杀死顾森香的凶手不知道是谁，他杀死我的凶手你们知道是谁。
0: 易遥义无反顾地跳入了冰冷的河里，所有人都被吓到，但是只有顾森西跟着下水救回了易遥。 顾森西把易遥救回来之后，顾森香之死也真相大白，隐藏幕后的唐小米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顾森西转学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影片最后打出了字幕，愿所有的青春都可以被温暖对待。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悲伤逆流成河》。这部影片大胆采用了很多青年演员，熟面孔只有吴君梅、陶慧敏、任重三个人。影片的内容围绕主人公高中女生易遥展开，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校园还有罕见的霸凌题材，这和日本影片《生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国产青春影片拓宽了题材，也让观众对青春影片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影片的意义也在于能让更多人不再选择被霸凌，让受害者有勇气反抗，让沉默者不再冷眼旁观，让学校和家庭更加关注，让相关法律更加的完善。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

0: 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0: 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虽然在之前张雨生就曾经和陶晶莹有过合唱的经验，不过这首歌却成为他唯一最为出名的对唱歌曲。而张惠妹也在差不多同期凭借着张雨生为其量身制作的专辑一炮而红。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迷蝴蝶，李亚明。

蝴蝶，来自李亚明。海誓山盟终成空，故人早已变了模样。我们总以为忘记一个人很容易，旁人只需几个时辰，可深陷其中的人却要耗尽一生。庄生笑梦迷蝴蝶，此情已成追忆。这大概是情爱里最无奈的结局。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梦，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说起来很有意思，当初王杰到滚石应聘被李宗盛给否了，原因是他不会颤音。他说台湾歌坛不会颤音的已经有一个齐秦了，再来一个很难成功，无奈之下只好转投飞碟。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范晓萱眼泪。

范晓萱《眼泪》。有些歌初听也许平淡无味，待到经历过后再仔细品味，眼泪模糊。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换来最痛苦的悲。有些事经历过的人都懂。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南方达达乐队。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约定，来自周慧。在那个几乎都是真人演绎 MV 的年代，这首歌的 MV 却很前卫地使用了动画形式。那个叫慧儿娃娃的丹凤眼卡通造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周慧的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着歌会幻想周慧的模样。究竟应该是怎样一个女生才能把这首约定唱得温暖又有感染力？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寂之后的那一抹黎明曙光。 Never know， 从未知晓，来自 Jack Johnson。

Never Know， 从未知晓，来自 Jack Johnson。Jack Johnson 是歌手，也是一位冲浪高手，他的很多歌曲充满哲理。这首歌漫不经心的嗓音仿佛隐士高人在诉说人生的真谛，经历过不一定能寻找到答案，或许答案就在过程本身。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爱的可能，来自叶倩文。

0: 界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陈奕迅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简单几句就将陌生人之间的疏离感精准地呈现出来。而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曾经的亲密无间如今只剩下礼貌的寒暄，情人最终沦为朋友，各种无奈与遗憾只能让人不胜唏嘘。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花火叮当阿信。

花火、叮当、阿信。这首歌曲由叮当和五月天的阿信合唱，将花的美丽与烟火的短暂相结合，传达了珍惜当下、享受每一刻生活的哲理。有时候刹那的绚烂也会变成心中永恒的精彩。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蔡琴，缺口。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外面的世界，齐秦。齐秦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唱出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以及对过往的怀念。这些情感真挚而深刻，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灵。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慧琳，不愿为你。

陈慧琳《不愿为你》，这首歌深情而哀伤，其中反复吟唱的“眼中只有你，我看不见自己”，有一种深陷爱情的盲目感，从全心投入到痛苦觉醒，从自我迷失又到勇敢面对。当你拾起爱情的伤痛时，就可以做好准备迎接内心的成长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你那么爱他，林隆璇、李圣杰。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移情别恋，来自郭峰。当年听到这首歌，或许你并没有太多感悟，只是觉得旋律太悲伤，现在听起来各种滋味就会涌上心头，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许多。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那一年这一天，来自任贤齐、舒淇。

那一年这一天，来自任贤齐、舒淇。我们都太怀念那一年这一天，任贤齐与舒淇的深情对唱，仿佛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些与爱人紧紧相依的日子。那时的我们以为爱情就是永远，每一天都充满了甜蜜与浪漫。虽然现在可能已物是人非，但那份纯真的感情依旧是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ura Pausini。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花雨夜，张清芳，如诗如仙的意境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美丽画卷，再配上张清芳的口白，仿佛真的让人置身树林里花儿纷飞，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仙境一般的美妙境地。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

洋葱杨宗纬，阿信写给杨宗纬的洋葱，用旋律和文字一层层地堆叠出一个深情复杂的杨宗纬。洋葱的外观看起来并不如何，但是剥开以后会被散发的气味弄得泪流满面。杨宗纬的演绎正如洋葱一般层层剥落，让人忍不住鼻酸。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那英，放爱一条生路。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美静都是夜归人。你会在什么时候听许美静的歌？虽然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想必许美静更多是属于夜晚的。每当夜幕降临，简单却戳心的歌词伴随着许美静遥远声音传来，将你过往的心思全都唱出来，剩下是被掏空后的寂寥。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 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今夜迷人，来自 Eric Clapton。这首歌源于一段真实的生活片段。Eric Clapton 曾等待自己的爱人 Patty Boyd 梳妆赴约，他纠结穿搭，涂抹妆容，转身问我好看吗？这样的场景或许我们都曾经历，而一句简单的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藏着最真挚的欣赏与爱意。看似平淡的等待，却在 Eric Clapton 笔下化作温柔的旋律与文字，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泪滴来自朱桦。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

0: 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让生命等候，来自童安格。80年代末，童安格处于人生中比较迷茫和困惑的阶段，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感到不确定，同时也面临着家庭和事业上的种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歌，通过歌词表达了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感悟。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白桦林，来自叶培。

化铃，来自叶培。这首歌有一种爱而不得略带遗憾的情愫，别离与难忘交织，就像那白桦林里的场景，虽然万般美好却暗藏危机。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表达，才让我们对这首歌更加记忆犹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一辈子一场梦，来自张卫健。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天下有情人，来自周华健、齐豫。作为一首对唱的情歌，齐豫在词曲中演绎得很大家闺秀，柔情婉转却落落大方，而周华健的歌声阳刚大气，声音能把全场撑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琴瑟和鸣。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来自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来自 Glenn Frey。 萨克斯前奏一响起，就给人如饮美酒般的沉醉，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温柔了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温柔的男生居然也是老鹰乐队的主唱。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对面男生的房间，来自刘若英。

0: 最美丽。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信哲《过火》。张信哲的歌往往在柔软中富有穿透力，深情而不滥情，尽管唱着爱情的哀愁，却总能给孤独的人一丝温暖。作为一个唱了一辈子情歌的人，张信哲曾经在《过火》里唱过的一句词，无意间竟也成为自己爱情路途的写照。每每听起他的歌，总会觉得那绝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人生，一场执迷，一团水与火的碰撞。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李易。

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李翊君。李翊君天生带着苦情底色的嗓音，加上咬字间透出的哽咽，把那些在爱里挣扎、在痛苦中放不下的伤心故事演绎得格外传神。李翊君唱出来的是无数人说不出的委屈。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周传雄，黄昏。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张国荣《春夏秋冬》。这首歌是一首抒情的爱情诗，讲述着春夏秋冬关于四季的思念，没有大悲大痛，只有平和宁静。歌里木吉他的伴奏绝对算得上一大亮点，木吉他的淡雅和张国荣那优雅干净的唱腔交相辉映，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两个人的荒岛 SHE 周定伟。

两个人的荒岛来自 SHE 周定伟。两个人的荒岛不在地图的某处角落，不用舟车劳顿去抵达，或许是某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黄昏，或许是某次进退两难的时刻。当外界的喧嚣被隔绝，退路被轻轻收起，你忽然发现身边人的肩膀成了唯一的依靠，那是你最安稳的故乡。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Only If 只有这样，来自恩雅。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凉，傻傻都跟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

0: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2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幅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

0: 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时候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

出奇嘴。

在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病不是天谴，付志扬长得也不

还是没去爱尔兰。

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过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离开。

0: 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0: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0: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0: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政治化，年轻时代。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不再那么年轻的时候再来听这首歌，我想我们都会因为这段充满青春激情的旋律，尤其是这段描写青春的歌词，不经意间就展现出会心一笑。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我要飞，来自张惠妹。

我要飞，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是雪碧在2000年的广告主题曲，当年大街小巷常常能听到张惠妹充满力量的歌声，动感十足的电子舞曲风格，强烈的节奏如奔腾的江河，一路向前毫无阻碍。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光良、曹格，少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再见二丁目，来自杨千嬅。如果刚刚经历失恋，我们总会逞强，在朋友圈发自己旅游吃美食的照片，向所有人和他展现自己过得很不错。正是这样，所有人都有了你现在很快乐的错觉，但其实你根本就从没放下过，所以难过和悲伤也就只有自己知道。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来自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出来了，来自 The Beatles。 生活里的寒冬从来不止一种，但披头士的乔治·哈里森在写下这首歌时，早就替我们给出了破局的答案。他当年深陷乐队矛盾与官司的泥沼，却在花园里撞见了一缕暖阳。那束光告诉他，再沉的阴霾也会散开，再冷的寒冬终会结束。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不想长大，来自 SHE。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快乐老家，来自陈明。陈明与福克是相互成就的，快乐老家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台阶。那个时候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到处都是陈明快乐老家的歌声。而随着陈明的腾飞，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福克的名字也从无人知晓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罗文，在我生命里。

在我生命里，来自罗文。人生或许有风霜，但歌声可以成为对抗荒芜的武器。境遇或许有起伏，但热爱能点亮前行的方向。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那年夏天，来自戴娆。戴娆灵动的嗓音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充满幻想与快乐的夏日画面。在这个夏天里，有突如其来的心动，有清凉的陪伴，更有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大嘴巴，国王皇后。

国王皇后来自大嘴巴。在这首歌的节奏里，想想身边那个和你节奏不同却合拍的人，毕竟能遇到旗鼓相当的爱本就是人生最幸运的事呀。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来自 Coldplay。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较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1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4: 抽烟的同学多吗？
1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4: 知道抽烟有害吗？
1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8: 36乘以18等于。

0: 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案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元气满满的佳佳。
0: 哎呦喂，今天元气满满了，
1: 今天元气满满了，倒计时还有两天。
0: 对对对，今天是疯狂星期四了，朋友们啊，上线了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案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四了，我跟佳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此时此刻开播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一会儿
0: 马上
1: 给大家开播，在我们的抖音端，
0: 哎，
1: 我们俩的直播和大家面对面的来互动。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一个就是自己以为很特别的，后来发现我们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瞬间。
1: 就是你可能觉得，哎，你看我这一方面
0: 啊，
1: 好像是遥遥领先。
0: 对，
1: 那我之前一直跟人家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没想到
0: 啊，
1: 其实大家都一样。
0: 我小时候曾经做过那种发财梦，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就想梦的就是那个全国有十几亿人，一人给我1块钱，我当时在想，我肯定得发财。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做过，
1: 都这么想过，都这么都做过这样的梦
0: 啊。有没有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瞬间？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1: 好的，
0: 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马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佳佳，这个抖音号马上就要开启视频直播了，这是啊。
1: 对，
0: 哎，先跟大家朋友说，哎呦，这每天上节目挺开心的，这是啊，每天都是开盲盒的方式啊。龙这两周越来越高兴了，没，这两周还确实不一定是开盲盒，因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人，
1: 还会有很多的人
0: 啊，还会有很多的活动啊。那
1: 一时语塞。
0: 对对对，佳佳一时被觉得自己被定在了那个忙碌柱上。
1: 没有没有，我想
0: 是是
1: 对，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人在接到那种很悲痛消息的时候，一般都说不出话，是吧？
1: 这就是会大笑一声，原来自己如此可笑。
0: 来，有没有自己以为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其实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啊？就是那个以前我曾经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1: 嗯，
0: 就是我可以
1: 哪方面很厉害？
0: 梦中梦。
1: 梦中梦
0: 啊，
1: 这不是之前和一个电影很像吗？《盗梦空间》。
0: 梦中梦，
1: 在梦里面再做一个梦。
0: 我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可以梦中梦
1: 啊。我也是
0: 可以梦中梦。
1: 我之前好像也做过好多回梦中梦。
0: 但是有很多人很厉害的，可以比方说咱就两层，相当于是人能做三层四层。
1: 我天哪，那确实很厉害。
0: 对，那个《盗梦空间》里面是不是7层啊？
1: 我忘记了，反正就好几
0: 层。7层的梦。
1: 但你知道还有一些人他有一种特殊功能
0: 啊，
1: 就是他做梦之后他会一下醒来，对不对？
0: 对啊。
1: 哎呦，发现哎呦，这是我刚才正在做的一个梦
0: 哦。
1: 他说哎呦，算了算了，接着睡吧
0: 啊。
1: 接着睡之后，
0: 哎，
1: 他能把这个梦给续上。
0: 哦，他能续梦。
1: 对，就是他醒来之后他再睡觉，他这个梦他还能够再接得上。
0: 哇，那你是有点厉害，这是。
1: 是吧？
0: 我一般续梦就是续的，
1: 续另外一个梦。
0: 续的就是，我说实话，我每次续梦，我就觉得剧情有点虎头蛇尾了。
1: 啊，但哪一个梦不是虎头蛇尾，或者是说很混乱的呢？
0: 对
1: 对
0: 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一些瞬间？哎，我曾经也看过，还有人的梦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啊？
1: 是什么？
0: 就是人的梦哈，可准了。
1: 但有人说梦是反的。
0: 对吗？说梦是反的，但是。可能是我觉得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心理作用，然后他会心里头会想一个事儿，他想个事儿呢，他梦里面会梦到大概的一个结果，可准了。
1: 就比如说你之前做了一个梦，
0: 哎，
1: 生儿子，结果真的生了儿子。
0: 哎，对，就是一个例子，就打个比方，
1: 打个比方哦，
0: 打个比方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因为也有一些这个，我之前看到人家说啊。日有所思、
0: 哦、
1: 夜有所梦，
0: 那可不，
1: 你白天想过类似的一些事情、
0: 哦、
1: 可能到晚上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梦见差不多的事儿、
0: 哦、会想这个事儿，
1: 哎，
0: 对吧，脑海里面会有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个初心说要不明天单口也可以。不会的，佳佳不是那种人，
1: 我哪能放心的下小罗、啊、
0: 那可不真是。

0: 我得来。
1: 你说这话，你感觉现在身上都有母爱的光辉了一会儿。
0: 哎呀，对，开心开心啊，
1: 开心啊！有没有自己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你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瞬间也行，我们看看是不是跟我们都一样。
0: 比如说陈指导说的这个，他说小的时候手指的关节会响很多次。
1: 哦，对
0: 啊，以为自己的手非常的神奇。
1: 哎，
0: 后来发现大家的手指头都会响。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吧，可能高中比较多
1: 啊，
0: 就你们男生特别喜欢就是把那个手指头没事掰的咔咔咔咔咔
1: 咔
0: 响。
1: 对，
0: 就哎呦，听了之后我觉得可怕了。
1: 对，显得武力值可高了。
0: 对，就觉得这手指头怎么被给掰断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嘎巴嘎巴响，反正，
0: 嗯，
1: 啊，后来大家发现，嗯，我们都会，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你有没有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
0: 好的。
1: 哎，孙老师说小时候啊，自己想通了很多的道理。想通了很多的道理，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想通这些道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牛了。
0: 嗯，
1: 我后来打开书本一看，早被人学过了。
0: 哎，但是也很厉害啊，
1: 已经很厉害了。
0: 就在没看书之前，
1: 哎，
0: 自己就能够琢磨清楚很多事情。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我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去写那种东西要发表在报纸上，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投稿的那种稿件。
1: 投稿的那小时候，啊，然后呢，我就小学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些数学上的一些公式或者定理啊什么的。
0: 你这么牛，
1: 激动坏了！我觉得马上可能就要以我的名字去命名一个。方程式之类的，知道吗？
0: 但是没想到
1: 早就被发明了
0: 啊！这是，哎，但是你这个文科生数学能够发现公式和定理，
1: 啊，
0: 那也不是一般人啊！
1: 哦，我没，那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就感觉到我算那个题这样算哈，能快一点，
0: 能快一点是吧？
1: 能快一点，哦，
0: 很厉害，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后来你发现，哎，大家早就会了，这是，别人可能在，比方比我们高两年级的人早就学过了，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你有没有过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瞬间啊？大曹这个
0: 啊，我们来听听啊。
1: 他说这厉害啊，这个我觉得还真不一样。他说我不害怕那种无毒的蛇。
0: 哎呦，
1: 是吧？可以让蛇缠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我原来以为不害怕蛇的人应该不多哈，后来发现还真差不多，有好多人不怕。
0: 哇，真的吗？其实我非常害怕蛇。
1: 哎呀，能缠在自己手臂上。
0: 哎，你有没有摸过蛇？
1: 我摸过。
0: 你摸过蛇？
1: 黄金蟒还是？
0: 然后你摸的那一瞬间，你是什么感觉？
1: 浑身一激灵，反正。
0: 对吧？
1: 啊！
0: 我特别害怕蛇，就我摸过，我不记得那是什么蛇了
1: 啊，
0: 就纯黑的一条蛇
1: 啊。
0: 然后呢，当时我摸了一下，就是当我摸到那一触感，
1: 哎呀，
0: 就那一瞬间，你说一激灵，真的不假，
1: 真不假，这个，
0: 就浑身那个。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
1: 挑战了一下。
0: 对，蛇没叫，我先叫了一声。
1: 哦，大曹还不怕蛇呢，不怕
0: 好厉害！这么多人不怕蛇吗？
1: 啊，我觉得应该都怕吧，90%的人应该
0: 都怕。对，
1: 哦，
0: 嗯，
1: 挺厉害的。这你跟我们确实不一样了哈。
0: 大曹，你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瞬间了，
1: 啊，
0: 非常特别。
1: 对，来看一下白开水不加糖说，我咋发现我啥也不会的呢？所以一看人家会，我都觉得可了不起了。
0: 啊，
1: 我本来以为只有这个人会，其实我发现哦，好像很多人都会某些东西。
0: 哦
1: 哦，
0: 但是其实换句话来说，你也很厉害啊，对不对？
1: 是吧？
0: 你能够发现很多人都会这件事情，
1: 哦，也很厉害了。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瞬间，你发现哦，不是我一个人会这个呀，原来这么多人都会这个。
0: 啊，
1: 奇怪啊。
0: 好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啊，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哦。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一个以为自己很特别
1: 啊？但是实际上呢，后来你发现，哎，怎么大家都一样啊？
0: 奇怪啊，我以为我很特殊的一个
1: 啊，对。是的
0: 啊，我干这事儿，我这样想，我觉得自己很特殊的，
1: 但是没想到，
0: 哎，啊，你们都会啊，
1: 对，
0: 你们都可以啊，
1: 嗯，
0: 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呢？啊，
1: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对，可可说，小的时候能在脑子里面虚构图书馆，
1: 就是自己幻想，
0: 哎，里边就会放着之前看过的电影啊、动画啊、小说啊，看过的一些东西，能够随时调出来回忆或者享受一下。后来发现大家都可以，
1: 哎，他说的这个脑子里虚构的一些事情 啊，动画和小说
0: 啊，
1: 我也和他一样，
0: 你也可以这样吗？
1: 就是我会在，应该是小的时候吧，就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嘛，大家睡觉之前肯定就是刷手机，
0: 对。
1: 但是小的时候睡觉之前你没有手机可以刷，但是你又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会闭上眼睛，开始幻想自己是某个电视剧的女主角，就跟她差不多，然后我就幻想和我喜欢的一些明星们一起演戏，还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剧情。哎呦，想着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0: 那能播吗？那些
1: 当然能播啦。
0: 好，那

0: 就好。
1: 对，
0: 哦，那就好。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就是你能在脑子里面去想自己是一个虚构的图书馆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对于我而言太难了。
1: 太难了是吧？
0: 我的内存太小。
1: 然后
0: 我存不了太多事儿、
1: 我也是
0: 我就是好多事儿我可能过完我就忘了，但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记忆方法啊、让自己能够记住很多的细节，几月几号干了一个跟什么人干了一个
1: 什么
0: 样的一个
1: 事情啊、
0: 哦、对对对，
1: 那还是很厉害的、啊、
0: 对，蛮厉害的，这是啊，每个人厉害的点又不一样，那你在哪些方面又很厉害，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很厉害，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瞬间都可以，好不好啊？
1: 嗯，
0: 张主任说以前我以为自己可以看见细菌的，
1: 他能看见细菌，
0: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也太厉害，我的眼睛就是一个显微镜
1: 哦。
0: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飞蚊症
1: 啊、哦。他发了一张图片给我们，
0: 哎、
1: 就大我也看到过，因为
0: 飞蚊症、
1: 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飞蚊症啊，
0: 哦、
1: 就是看到就是类似于像一个透明的条状物
0: 哦，
1: 它会在你的眼前跟着你的眼珠子转，
0: 对，或者说有好几个对吧？有一大片那种，
1: 对，
0: 飞蚊症，
1: 飞蚊症嘛
0: 啊、这个得去医院去就诊去，张主任啊。
1: 对，张主任说我自己给自己先。先治疗一下。
0: 对对对，大瓶子说佳佳怎么没开直播呀？
1: 开了开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
0: 哦、
1: 佳佳，对，就能够看到我们俩的这个直播了啊、
0: 哦、佳佳最近那个就是每次直播已经开始精心准备了，朋友们。
1: 哇，真的吗？没有，
0: 没有精心准备，
1: 没有没有，
0: 就随意的发挥一下。
1: 对对对，待会儿如果天气、哦、不是天气冷啊，就我们如果室内温度比较低的话、
0: 啊、
1: 我的大棉袄依旧是要穿起来，
0: 也裹上，这是啊。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在机房里面直播，朋友们啊。
1: 对，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你有没有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小瞬间。陈指导说为什么有的人耳朵会动啊？
1: 啊，这个我也一直非常的好奇。
0: 你能动吗？
1: 我不会动，但是我知道就是小的时候、
0: 哦、别人耳朵能动，
1: 我看到一些同学们他们的耳朵能动，我就觉得非常的厉害。
0: 哎，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看过那个叫宰相刘罗锅
1: 啊？对对对，
0: 咱徐州人对吧？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他耳朵就能动，然后就说他可聪明了，
1: 可聪明了，和耳朵。
0: 你曾经有没有流传过？就是因为他每次一动脑的时候，他耳朵
1: 就会动。
0: 哎，
1: 我怎么都记不起来这个剧情了呢？
0: 我记得好像有这剧情，
1: 是吧？
0: 后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笨。我为什么耳朵就动
1: 不
0: 了呢？
1: 耳朵不会动，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如果耳朵能动的话，他那一片区域是有感觉的，
0: 有感觉。
1: 但我那片区域没有什么感觉，我大部分人都没有感觉，
0: 是吧？
1: 是吧？
0: 他说这个陈指导说我的就不会，他说我还为此专门练了一段时间
1: 啊，
0: 还是不行。
1: 你看这个好像真的不行，
0: 练不来吧这个？
1: 而且哎，他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0: 啊，
1: 我原来以为就是大家在那个胳膊肘的那个位置
0: 啊，
1: 就是那一块，哎，对，那一块的神经细胞比较少，所以你怎么去拽掐那一块？肉
0: 啊、哦，我试试啊！
1: 你都不是特别的有感觉
0: 啊！对，还真是
1: 好。哎，我当时以为我非常的厉害，
0: 对吧？
1: 啊、你抢啊，你抢！你看我不疼、哦，我不疼，
0: 没感觉
1: 啊！对
0: 啊，没感觉。
1: 后来发现，
0: 哎，怎么着？
1: 大家都不疼
0: 啊、哦，是都不疼啊！我试试啊！
1: 对呀、啊。
0: 还真是，
1: 是
0: 我、
1: 就是、
0: 我左右都试了一下
1: 胳膊肘的那一块
0: 啊、哦，就这儿你掐了怎么都不疼。
1: 是的
0: 啊、哦嗯，兄弟们一定要利用一下这个位置哈。
1: 对对对，
0: 利用一下这个位置，下回媳妇儿掐你说你掐人，掐这儿，掐这儿。
1: 对啊，
0: 哎、这
1: 对
0: 这不疼。
1: 哎，
0: 还真是哈，
1: 大家都不疼。
0: 哦，还真可以，
1: 是
0: 对吧？
1: 你怎么掐它，你都就没有什么。
0: 这都是
1: 有感觉，
0: 这所有人都在这儿
1: 都一样的，对，
0: 都一样的。
1: 嗯，
0: 小时候我还曾经跟人学练那个什么口吐莲花，你知道吗？
1: 口吐莲花是什么？
0: 就那个舌头呀、啊，可以练的跟那个莲花一样，舌头跟波浪似的，舌头跟波浪似的。
1: 我知道了，就是你在嘴巴里边栾不栾不，然后把它给一吐出来，就是有那个波浪形状。
0: 哎，对呀、啊。人怎么就能我不行、啊、
1: 你会吗？
0: 不行啊，
1: 现在还是没有练好。
0: 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天生的呢，包括耳朵会动也是天生的。
1: 我觉得那种能练出口吐莲花的，他一定是舌头比较长的朋友、
0: 啊、或者
1: 他能做造型，
0: 舌头比较薄的那种啊。
1: 对，他可以在嘴巴里面做一些造型，很厉害。
0: 对对对对、嗯、这咱做不来的，这是啊，
1: 真做不来。
0: 来，各位，你有没有也一个以为自己很特别、嗯、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瞬间啊？初心说：“哎，小龙，别说做梦的事儿啊！我自己做梦上班迟到，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还真迟到了。
0: 哎，怎么只能说你做梦是真准啊？真的，
1: 啊、
0: 真的很准啊！
1: 嗯，
0: 三哥说，这个以前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瞬间啊，装修。”以前以为自己全活儿，你知道吗？
1: 就是各种工种他都会，
0: 对，都可以，
1: 嗯，
0: 都会。后来有个伙计让我发现，我根本不算全活儿。
1: 哎呀，因为你知道装修这件事情、
0: 啊、
1: 事无巨细，
0: 对呀、啊，
1: 每一项你要都是要多考虑一点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他后来发现，哇塞，果然人外有人，山外
1: 有
0: 山，
1: 有山，
0: 能人自有能人弄啊，真的。
1: 对
0: 的
1: 啊。 厉害，好厉害！
0: 真是啊，有的人在一个领域里面真的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你有没有过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发现大家又都一样的瞬间？也可以，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啊，爬起来，他说，小时候老师总是会跟我说，你很聪明，但你就是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面。我后来发现一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老师跟我们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这么说的。
1: 哎，而且你知道，我们当时他说到这个，突然会让我想到，我们上初三的时候，就突然来了一位新的政治老师，他年龄比较大，然后呢，我们也很奇怪呀，他怎么突然来当我们的政治老师了呢？
0: 对呀，
1: 哎，然后后来他就经常会说一句话，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0: 这是每个老师都会说的。
1: 都会说，然后他还说，
0: 哎，
1: 你们。是我的关门弟子
0: 哦，就是你马上退休的时候的最后一届，对吧？
1: 对，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呢，发现这位老师呢，他依旧在从教
0: 哦，
1: 对。
0: 教这么多关门呢？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老师，他会有一些通常会常用的一些语言。
0: 明白明白，房子大可能需要关的门比较
1: 多。
0: 多
1: 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你很特别啊，你要好好的去学。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他也有很多的关门弟子。
0: 对
1: 对。
0: 以为老师是专门夸你的，后来
1: 发
0: 现夸了所有人。
1: 是。
0: 本来要 PUA 你的，结果 PUA 的所有人。来，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啊？各位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抖音号尖叫的米奇佳佳这个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对，然后吉泰还说、
0: 哎、
1: 说你们刚刚说老师、
0: 啊、
1: 一般呢都是客套话，
0: 是吧？
1: 他得给你客套客套，让你好好学。
0: 哎，那可不嘛。
1: 啊，
0: 对，但是有很多话其实孩子呢，虽然说那个看着跟套路似的，但孩子其实也挺受用的。
1: 是
0: 有的孩子就得夸。
1: 哎，你夸他，越夸他越愿意往上学。
0: 但有的孩子还就得骂才行。
1: 哎，什么样孩子？
0: 对吧？就是你那种，你说一说他，他让他感觉到哦，这事儿自己确实错了，
1: 错了
0: 那个才行。
1: 或者是有危机感，
0: 对吧？甚至有的孩子像我那小的时候皮实的时候，那还就得揍一揍才行。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就是每个孩子性格不太一样，有的需要夸，有的需要呢
0: 对对
1: 给他紧一紧。
0: 对对对，因材施教，因材施教。
1: 是
0: 用我。妈的话说叫一个猴一个拴法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哎，0772说失眠的时候啊，想象自己会变成一个埋在地里的土豆，你想象这个，然后自己就可以很快睡着。
1: 哦
0: 哦，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土豆，
1: 为什么想象成是土豆就很快睡着了呢？
0: 很温暖，
1: 很温暖，
0: 很有安全感，
1: 被大地妈妈的怀抱，被土壤包裹着，
0: 对，
1: 第二天我就能发芽了。
0: 哦，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吧？
1: 啊，
0: 哦，失眠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颗土豆就能很快睡着。
1: 哦，
0: 你失眠的时候会想象自己什么？会想某件事儿？你刚才说想某个剧情是吧？
1: 对，我就会失眠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编剧情，我要开始去演电视剧了。
0: 哦，
1: 我喜欢那些明星 idol 们。
0: 啊，然后有些剧情发展，
1: 对，
0: 哦，像这个就可以。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是自己曾经尝试着写一个小说，大概写到了第二个章节、第三个章节，
1: 哎、
0: 第二章节刚结束，第三章节刚开始。
1: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
0: 啊？
1: 你看我都能写小说了，我才多大呀？
0: 啊、
1: 多厉害，我能当编剧了。
0: 我开始写那个内容
1: 啊，
0: 然后那时候还都用那种稿纸写，你知道吗？都是那种。一格一格一个格写一个字那种，
1: 哎，
0: 写了不到十页，写了大概两三章吧。
1: 那你这很厉害了。
0: 然后就
1: 你都落到笔头上了。
0: 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写到第三章大概开头的时候
1: 啊，
0: 当天晚上我就特别困，我就睡着了。
1: 睡着了，就以后再也想不起来后面。
0: 趴着睡着了。从此就给我落下病根儿哈。
1: 什么病根？
0: 我只要一困了睡不着觉哈，我就想那剧情，我就大概能想到第二章。
1: 想到第二章，
0: 想到那儿我基本上就能睡着。
1: 睡着。
0: 哎，
1: 你说到这个，
0: 神奇吗？你说啊，
1: 当时啊，就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
0: 怎么
1: 那个时候女孩子其实都比较喜欢去看电视剧啊，或者说对这电视剧比较好奇。
0: 哎，
1: 我没有落在笔头上，
0: 嗯，
1: 但是呢，我会去编那个剧情。
0: 哎，
1: 我记得当时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0: 啊，
1: 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一起聊天，聊什么呢？就聊我们编的这个故事的剧情，
0: 哦，
1: 给剧中的人物起名字。
0: 好家伙！
1: 起完名字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0: 哦，
1: 你给我讲，我给你讲。
0: 哎呦喂！
1: 哎呦，那天天那下课那段时间，那讲的就一个开心啊！
0: 真是为什么后来做主持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太丰富了，对，
0: 太丰富了
1: 啊！就是现在我都还能够记得当时我们给我们的那个小剧里面的那些主角起的名字
0: 啊，起过那些名字。
1: 对对对，
0: 来，各位，你有没有就是以为自己很厉害，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小瞬间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做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导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以为就是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
1: 哎，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特别的小瞬间啊。
0: 对，三哥说厉害啥？佳佳，我估计女主还没出场呢。
1: 哎呀、哦、
0: 说谁女主还没出场呢？
1: 他估计是不是在说我会那个编故事、
0: 啊、是吧，
1: 对吧、
0: 哎、
1: 会编一些这个故事。
0: 女主还没出场呢、
1: 嗯、
0: 陈指导说十年以后我会回忆起来，曾经徐州广播电台有位美女节目主持人叫苏苏，能够想起来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要不咱们就让苏变成一种回忆吧。
1: 哎呀不行，
0: 要两天不来都要让他变成回忆了。
1: 就是啊，那可小苏姐什么时候
0: 能回来。哎呀真是啊，说实话
1: 快回来。
0: 对，说实话可能最想苏姐就应该是你了。
1: 是我是
0: 真情实感。
1: 你不想吗、
0: 啊、
1: 对吧。
0: 对对，我应该是
1: 对很想念苏姐。
0: 第二个了。
1: 第二个是吧，
0: 我应该是第二个了。
1: 对对对
0: 对、嗯、因为你太真情实感了这每回啊。
1: 就哎呀不能这样讲、啊、这样显得就不太好是吧。我要演一演
0: 啊、哦！对对、嗯，你最好排第二就行了啊！
1: 啊，
0: 你有没有以为自己很厉害，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瞬间啊？
1: 什么瞬间？
0: 你发现好像其实都可以
1: 啊。
0: 然后韩丽说我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后来发现都一样，
1: 就是、
0: 我可以顶着很大的压力去玩。
1: 顶着就是，即便是我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啊，
1: 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能够去玩。就像考试之前了
0: 啊，
1: 妈妈已经都暴跳如雷了，可是你还在玩。
0: 我顶着压力可以再玩。
1: 我觉得这个也好像大家都会
0: 啊，这个也行、啊、
1: 也行是吧。
0: 对，多多少少有时候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嗯、你不如玩了真的
1: 啊。对，真的是这样，
0: 是吧，
1: 还能够放松一下你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小可说觉得自己长得挺好看的，后来发现大家怎么长得都这么好看，
1: 自己只是相貌平平罢了。
0: 哦，
1: 过于谦虚了朋友。
0: 太谦虚了这是。
1: 对，就每个人都是最漂亮的，每个人都是最帅气的。
0: 哎、
1: 嗯、
0: 美的方向不一样这是。
1: 哎是。
0: 啊
1: 嗯，
0: 以为自己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0: 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假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嗯，假青羊肉串啊，30年的老味道，吃烧烤就要去假青。
0: 对，你要说到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吃烧烤的时候啊，经常说，哎，咱吃烧烤，咱就得小酌一下，
1: 就你想喝点儿。
0: 对对对对、嗯、啊，近年来呢，有一些快乐水可能对女性的伤害翻倍，很多人而且还每天都在喝，咱们
1: 每天都在喝。
0: 对，说的还不是可乐哈。近年呢，你看在很多的社交平台涌现出了很多的微醺爱好者。
1: 没错没错，
0: 常常有各种各样美颜的那种调味酒。比方说粉紫渐变的叫什么
1: 莫吉托，
0: 莫吉托
1: 啊，落日飞车
0: 啊，
1: 椰林飘香，
0: 马天尼什么、啊、
1: 哎呀真漂亮，就是你光看它你就觉得很赏心悦目了。
0: 哎，还有各种各样便利店里面不是有些调酒吗，
1: 买一个冰杯，
0: 对、
1: 啊、买一瓶气泡水、
0: 哎、颜色
1: 加上一瓶这个小小的酒，
0: 对
1: 啊，
0: 颜色非常的绚丽，
1: 对，
0: 十分吸引人，而且会打上一个口号叫微醺不醉，好多女孩一看这个哇好漂亮啊，
1: 就想去试一试。她其实真的不是说想喝酒、
0: 哎、
1: 但她呢就是想去
0: 想要这种氛围、
1: 想要那个氛围，想要那个调出来的颜色，觉得很好看。

0: 看到以后咱们就开始跃跃欲试了。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鸡尾酒真的喝不醉吗？并且说很多女孩很喜欢喝啊，
1: 嗯，
0: 到底能不能放心喝，咱们一起来讲清楚今天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其实鸡尾酒呢就是一种混合饮料
1: 啊，调出来的
0: 这个、嗯、对吧，可能有鸡酒啊，什么有利口酒啊，里边有什么果汁啊，调味料之类的，就放这些反正
1: 对。
0: 哎，但是其实呢这些鸡尾酒呢从设计到营销呢，虽然披着女性友好的外衣啊，但是也有一些精准的伤害呢。
1: 哦，有哪些伤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比方说，他把喝酒就包装成了一个精致的生活方式，让人开始放松警惕了。本质上，其实咱们还是在
1: 喝酒，喝酒
0: 哎、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就所谓的这些什么低酒精啊，口味浓不醉人、
0: 哎，
1: 那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误以为说，
0: 哎、
1: 那我多喝几杯其实没关系的啊。
0: 对啊，因为它颜值高，拍照好看嘛，
1: 对，
0: 喝不醉啊，开始放松警惕了。
1: 一个留神，你可能就喝大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你在喝的时候，你发现它口感啊，跟普通的白酒不一样，普通白酒辣，对不对？
1: 辣呀！
0: 啊，有女孩也喝白酒辣，但是这个呢，它里边有那个甜啊，有果香味儿。掩盖了酒精，而且让人不知不觉的就会喝多了，
1: 就是你把它当成是饮料了，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哎真不错啊。
0: 哎，为了迎合女性呢，这个鸡尾酒啊会添加大量的果汁啊、糖浆、椰奶这些，让酒精的味道隐形起来，
1: 而且还会给它做很多的造型，很漂亮。
0: 对、
1: 嗯、
0: 啊，可能就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啊。
1: 哎，是，
0: 对，其实我们感觉到自己喝不醉的时候，反而摄入了更多的酒精、而且酒精的危害呢没有安全剂量，在这个时候就是尤其是女孩喝了这样的酒以后可能也更容易醉酒，
1: 因为她平时不喝酒、
0: 哎、对，
1: 就突然一下子喝这个酒会喝多、
0: 哎、
1: 导致过量。
0: 对、
1: 嗯、
0: 最关键的其实是她的一个酒呢里边有的是高糖和高卡嘛，
1: 没错，
0: 鸡尾酒还会慢慢的养胖你的，
1: 我的天啊，
0: 知道不，
1: 对，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一些甜的东西，甜的饮料啊、
0: 哎、对呀、
1: 啊、调制的一些糖浆啊，
0: 对呀、
1: 啊、那些可是比你的奶茶里面的含量要高得多、
0: 哎、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啊，椰林飘香里边要加椰奶啊、菠萝汁啊、
1: 嗯、
0: 椰子糖浆啊，这样一杯中的脂肪含量大概就有20%左右，含糖量在30%左右。
1: 你瞬间是不是觉得手里的奶茶就更香了？
0: 对，奶茶那个含糖量也挺高的，
1: 也挺高，也挺高。
0: 还有那个落日飞车。要加入到橙汁啊、糖浆啊，含糖量大概在30%左右。
1: 因为它要用这样的一些甜度、
0: 哎、
1: 去把酒精本身的那个味道给压住。
0: 对 对, 对, 对，
1: 它就会放很多。
0: 偶尔喝一次问题不大，但是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女孩呢，经常晚上的时候就想小酌那么一杯，就想把鸡尾酒都搞上。
1: 哎、哦，
0: 其实这个其实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1: 哎，是的，
0: 对吧？适度饮，不要贪杯就可以、
1: 嗯。
0: 而且在喝完这样的酒以后呢，你可以多喝点水。
1: 代谢出去，
0: 对、
1: 嗯、
0: 咱们跟朋友小聚的时候喝点鸡尾酒也行，但是呢不劝酒不拼酒就是了，好不好、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
0: 其实呢鸡尾酒能喝，但是呢就怕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因为它太好看了，
1: 太好看，
0: 完全放松警惕
1: 了，对，一不留神可能就喝多了，
0: 对，
1: 导致过量。
0: 哎，所以、
1: 哎、是
0: 我们今天您就稍作提醒一下、嗯、各位饮酒一定要适量才可以，好不好啊、
1: 嗯、
0: 今天的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有没有自己以为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瞬间，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
1: 呀、啊，亲爱的，有哪些呢？我们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对，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7: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行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娱乐安行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
1: 早餐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去吃一吃。
0: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有没有自己以为自己很特别的？后来发现大家好像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
1: 啊，比如说勿忘初心，他就说了，
0: 说什么呢？
1: 和朋友一起去玩这个射击游戏
0: 啊，
1: 朋友说呢，能够两发十环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哦。
1: 哎，我说我也可以啊，
0: 是吗？
1: 结果打脸啊！
0: 哦，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他把那个图发到开发里边了
0: 对，打不了这是啊，
1: 对
0: 啊，阿排说的是这个，他说我真的可能是属于比较特别的。我是从那个室内啊看到太阳就会打喷嚏，
1: 在室内看到太阳就会打喷嚏。
0: 对，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就这样，但是还是说少数人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啊？
0: 就遇到太阳打喷嚏，还有人是那种晒着太阳就会过敏。
1: 我是一遇到太阳我就睁不开眼睛
0: 啊，睁不开眼睛，
1: 然后就会流眼泪
0: 啊，还流眼泪。
1: 哎，有些人他在太阳底下他是可以就是正常的就是
0: 戴
1: 眼睛啊什么的，就是我是完全一点太阳看不了。
0: 还有人你知道就是，当然这个是每个流派的方法不一样，
1: 什么流派啊？
0: 还有的流派里头，他是专门每天要看太阳。
1: 哦，
0: 哎，
1: 但是我前段时间正好刚看到一个新闻，
0: 你知道吗？
1: 就是在看太阳，就大家去晒太阳的时候，
0: 哎，
1: 你真的不要用你的眼睛
0: 哦，
1: 直视着这个太阳使劲看，
0: 是吧？
1: 或者是说怎么样，要戴一个眼罩，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它那个会灼伤你的
0: 眼睛，
1: 眼睛，
0: 对
1: 对。
0: 像这位朋友这种，可能叫什么日光敏感症
1: 啊？日光敏感症，
0: 对，
1: 哎，你懂得好多，
0: 好像是因为我天天做科普啊，好像叫日光敏感症，好像十个人当中有三个人，
1: 有三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好像。就有这种日光敏感
1: 症
0: 、对啊，来喝酒，他说下雨之前能够闻到味道
1: 啊，就是那种潮湿的味道。
0: 我妈还一直夸我，从小到大以为就是我当时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能够闻出来马上要下雨了
1: 啊，你也能闻得出来。
0: 后来发现是我妈纯爱夸
1: 纯爱夸我们这位朋友啊，
0: 纯爱夸啊。
1: 那妈妈也很好呀，
0: 对，
1: 因为妈妈这个都是把自己的孩子啊捧一捧，然后给他更多的关心。
0: 哎，战胡就他跟我说，刚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 CS 打得可好了
1: 啊，
0: 结果宿舍其他三个好大儿，你们知道吧，都是经常去上海啊南京啊参加比赛拿名次的那种啊，这三个人渣天天虐我，你知道吗？这是啊，
1: 就没想到
0: 啊
1: 还有打得这么好的人。
0: 对，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塞，不要用自己的业余挑战别人的饭碗，哇塞，那才叫专业。
1: 嗯，是的
0: 啊，那才叫专业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有没有自己以为很特别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的一些小瞬间。
1: 好的，
0: 新快朋友说，今天说调酒的鸡尾酒，怎么感觉这好像是在暗示谁呢？这是啊，
1: 我知道他说的是在暗示谁了啊。
0: 有些人可以适当饮酒，你们就到晚上的时候艾特他就行了。
1: 哎，对，或者就说，哎，怎么说呢？就是在某一些节点，
0: 哎，
1: 你小酌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别喝太多这东西，别每天都酌就行了。
1: 不能上瘾就行。
0: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1: 好嘞。
2: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 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